0: 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这一小时呢，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遇到的问题跟我们交通台来说一说。昨天呢，听了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这个人员呢壮大了啊。除了有我们的这个早间节目部以外呢，还包括我们的新闻部，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媒体部，我们三个部门的同事共同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您尽管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录啊。遇到占线的话，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再打一遍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的岳父啊，
0: 从
2: 烟台栖霞退休，退休的过程中呢，上班过程他又下岗了，下岗他自己有交了社保，现在已正常退休6-7年了。
0: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我没听懂，就是退休。下岗是什么情况？
2: 他过程中可能50岁吧，下岗了，他自己交的社保，现在已经正常退休了。
0: 啊，就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自己交的社保。
2: 对。
0: 嗯，交了多少年？
2: 交了几年，这个我具体不是很清楚，现在都正常退休了。
0: 嗯，
2: 现在有一个什么困惑，就困扰我们6-7年了吧。
0: 嗯，
2: 就是现在国家有一个独生子女费，他完全有的说是到政府领，但是国家现在有这个政策吧，就是能领到，就是也给积极补办，但是这些确实是一直没领到。
0: 这个事儿找到哪儿了？咱们，
2: 我前段时间给烟台人社打电话，也给栖霞人社打电话，但是总是就是不了了之，给我们的反馈就是找原单位，但是原单位已经不存在了。
0: 原单位已经不存在了，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来领？
2: 对，
0: 街道办呢？应该是
2: 啊，
0: 找没找到街道这个？
2: 找街道也是相关的答复。
0: 找街道怎么答复？
2: 也是找相关单位。现在他们就是这个东西，你找相关单位，应该是原单位来给你出这个独生子女费。
0: 嗯。
2: 但是现在相关政策，你看啊，这是我岳父，我岳母也是相关情况，但是他就能领到了独生子女费，就是特别奇怪。现在好多人就是退休，你想栖霞当地退休的，也有能领到的，也有领不到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但只知道没领到。
0: 这个事儿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像从老人退休，现在6-7年了，一直就。就跟进这个事，但总是无功而果。
0: 就是咱们到街道去问了之后，也没有给你指条路是吧？也没告诉你这个事儿应该找谁去。
2: 对，就说是找原退休，得找原退休的，就是原单位，但是原单位已经不存在了。
0: 嗯，你像我们之前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像这种原单位已经不存在的，应该是社区啊、街道办呢。
2: 对，
0: 区卫健委啊，应该是属于这些方面，不是说你他原单位已经没有了，你让他再去找哪个单位去呢？
2: 对对，
0: 就咱们当地就那么回应的。
2: 对，
0: 你岳父是烟台栖霞是吧？
2: 对，
0: 就是咱们是哪个街道你知道吗？
2: 啊，可能是庄园街道。
0: 庄园街道。
2: 对，庄户的庄。
0: 啊，
2: 花园的园。
0: 花园的园啊，庄园街道。
2: 对，
0: 很好听的名字。
2: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是直接给您说去找原单位去。
2: 对。
0: 啊，但是原单位不存在了。
2: 对，确实是。
0: 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吧？

0: 好，这样陈先生，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
1: 好，感谢感谢，
0: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嗯。好，这是一个困扰了程先生岳父很长时间的一个事儿哈，在单位退休之后呢，独生子女费一直没有领到，原单位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啊，找到街道之后呢，街道就一直就说去找原单位，这个事儿呢，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以前的这个企业已经不存在的话呢，应该是找到社区啊，或者找到街道办来问问这个相关的情况，这个费用到底怎么来领取啊。我觉得就咱们有的工作人员啊，咱不要把这个事儿就推出去就完事儿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因为毕竟很多政策呀，很多一些这个相关情况呀，我们老百姓不是很了解。那这样的话，您作为一个政府职能单位的工作人员，您是不是应该给咱们这个程先生的岳父给他解释解释，是吧？像您这种情况，您应该去找谁？您应该是去哪儿，而不是说让他去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单位再去问，那不是让人觉得很为难的一个事儿吗？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热心听众发来信息说，雷哥，按照咱们济南的政策呢，如果是原单位破产了，注销了，不存在了，一次性补助就作废了，统一改走按月领，由财政兜底儿，应该是让他去户籍地的社区来办理。这是济南的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济南的这个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单位以前的单位没有了，是由财政兜底儿，户籍地社区来办理啊。这个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到社区去问一下？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如果是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刚才呢有个朋友正在等待啊，掉线了，我们再稍微等他一下啊，我请我们的这个记者呢再把电话给他打过去啊，可能是第一次参与电台的节目啊，没大有经验，听到了广告之后呢，就以为这个节目快结束了或者怎么样啊。我们的节目呢是8点到9点，还有大概40-5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拨打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耐心等待；如果是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的话，您一定要稍微等一等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接到直播间之后，我在没有接听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听不到其他声音的。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怎么没声音了？是不是挂断了啊？他自己就把电话又挂断了啊。这样的话，可能咱们沟通上就会受到影响。您稍微等一等啊。如果是我们的记者跟您说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稍微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好，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济南的朋友，你好，哎，你好，怎么称呼？
1: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 哦，免贵姓方，方正的方，对。
0: 啊，方先生啊，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啊，我前天呀，这个我爱人呀，他那个在济南高新区开拓路这个和工业南路交叉口，他骑的是电动三轮车。
0: 嗯。
1: 对，被交警查到了，但是他进行了一个顶格的处理，扣了18分，他的 C1 证。
0: 电动三轮车被查到了。
1: 对，一个是电动三轮车，因为之前是给老人买的，接送孩子的，确实没有办证。
0: 哦，明白。
1: 对，没有办证呢，但是说因为是我对象查，就开的呀，所以说他就扣了，就 就按照规定说的要扣九分，无证的一个是啊九分，然后是你没有那个摩托车地证开电动三轮车也要扣九分，就相当于顶格处罚，扣了18分。那我对象很委屈，他也不知道，我都开了10年车了，我说我闯红灯都没有过，然后这一下开个电动三轮车，他就扣了18分。我说这个执法的温度，还有这个具体的规定在哪里？这个就是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就一下扣18分，您这个 C 一就得重新，
1: 直接真的给我们老百姓造成了，所以他特别委屈
0: 啊。您这样啊，您这样，方先生，咱们就陈述事实就行了，咱们其他的先不要就过多的评论了。
1: 哦，明白。
0: 是这样的，就是最近的济南交警确实是正在各大路口查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违法违章的相关的情况，是吧？刚才您说的这个18分啊，之前我们也从这个新闻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咱们的驾驶员呢是这样的，他是两个违法叠加，是不是？一个是准驾车型不符，因为您没有这个地照地本，是吧？然后没有地证，然后您是持 C 一驾照，然后您骑这个电动三轮车是不行的。一个是准驾车型不符，再一个就是您的这个车应该是没有牌，没有悬挂相关的号牌，是吧？
1: 对对。
0: 哎，你看，就是这两种违法行为叠加，一个是扣9分，应该是。
1: 对对对，所以说
0: 是不是啊？各扣9分，然后一共扣18分，是不是还罚了400块钱？
1: 对对，还罚了400块钱，所以说我们想了解的，因为他第一次，首先我们确实虽然开车我们年轻人，但真的对这个具体的要求我们还真没有了解。第二是行政处罚，就是根据这种不应该刚开始先去警告，哪怕你扣2分、3分、5，哪怕6分，然后他为什么做了顶格处理？这样是现在我认为我按他去那个下午去提车，然后好像是还有一个60岁的老大爷刚学出来一个月驾照，又让人家重新考，所以这种行为，我认为是就是有点
0: 您这个问题的话有没有申诉过呀？
1: 对，昨天我对象就去申诉过了，申诉过了，他就是借着去那个可能那个城管那交通那个交警。
0: 您是在哪个区被查住的？
1: 高新区工业南路和开塔路交叉口那里。
0: 高新区交警大队应该是吧？
1: 对，应该是对。昨天我爱人去处理的，然后
0: 去那个申诉怎么说？
1: 他说的好像是因为已经处罚了，所以说这个是不能改的。我说。
0: 我冒昧的问一下，方先生，就是当时这个咱们这个交警同志，咱们在处理这个违章的时候，你爱人的这个态度怎么样？
1: 态度很好，我们只是跟他讲道理，没有就是什么什么那个不良的语言什么行为。首先，
0: 您稍微等一下，我们先进段广告啊，稍微等哈。
1: 好的。
2: 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方先生还在线吗？
1: 哦，在线，你好，
0: 啊、你好，不好意思啊，刚才正好进广告了哈。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呀，嗯，我真的是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一次骑电动三轮车被扣了18分这个事儿啊。但是呢，咱们济南市呢是从4月中旬，我印象当中4月中旬吧，差不多开始，咱们对这个电动三轮车的一个违章违法行为进行一个严查。嗯，从这个法律法规上来说的话呢，您这个 C1 开三轮车，无牌扣18分，嗯，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这样的话，我们帮您问问交警部门行吗？
1: 对，其实我们的诉求说，因为首先他没有违法，他就骑车的过程中没有闯红灯，也没有造成交通隐患，就正常骑。
0: 啊，不不不，
1: 就是说，
0: 您听我讲，我您稍微等，我给您纠正一下，您是没有闯红灯、没有逆行之类的，但是您存在两项违法行为，一个就是没挂牌，再一个就是，准驾车型不符，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
1: 对，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就是他就是，首先哪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
0: 是
1: 先是警告教育，或者是你的让我给我们留点余地，因为他什么车都不能开到现在。
0: 我为什么刚才先问你说咱们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如果是我觉得的话，嗯，第一次咱们可能也怎么说不太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
1: 对
0: 法规是吧？按理说呢，呵呵，这个就是情和法的这个尺度上把握了啊。
1: 对对对，我对象她女孩子不是年龄大，她很温柔，很没有什么，
0: 对，
1: 她觉得很委屈的，没有说给人家争吵或者是啊，就是语言攻击，没有没有。
0: 您这样啊，您这样，我们只能是帮您，我们跟这个交警部门我们沟通一下，问问这个相关的情况。只能是帮您问一下，但是从这个合法合规上来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先把话给你说这儿，就是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执法上一点是问题没有啊。
1: 对，其实我也是因为我经常听节目，早上那个上班，所以说我就想着去这一个制度，包括执法人员的这种温度，确实本来执法制度是为人民老百姓服务，但是真的有一点太就是真的造成了负担，所以他感觉好委屈。我说开了10年车都没有这种顶格处罚，他上来就来个顶格处罚，也确实影响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因为主要是接孩子。
0: 是是是，能明白。
1: 所以他什么车都开不了，所以说就是能不能这个对，先哪怕警告教育啊什么，哪怕是不是，就是你扣不了那么多，你留点余地。我说这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这个真的有点让人很有点生气，很委屈。
0: 明白。这样，方先生，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好吗？把这个情况也把您的这个情况也给他们聊一聊，说一说，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转变，好吗？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好的。
0: 哎，好了，方先生，哎，先聊到这儿啊啊，好，再见，嗯。好，刚才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呢，也可能跟我是同样的感受啊。从这个法律上来说的话，这个处罚是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C1 不能开三轮车，咱们都知道，你得考个D本啊。这个 C1 呢，开三轮车，这就属于准驾车型不符。再一个呢，您三轮车也没挂牌，那就属于这个无牌无证上路，也肯定也没有什么这险那险，肯定都不行。那两项违法叠加呢，就是扣18分，这个是合法合规的，这个咱们先说到前头啊。但是呢，这个方先生他所说的他的这个诉求，他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啊，但是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有什么改变，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还是跟交警部门再进行沟通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还没有买那个兰蔻全新的大粉水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介绍了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就应该是下架了，备货不多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为啥这么受欢迎，就因为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到了春天之后啊，大家注意补水，尤其这两天呢温度比较高啊，达到了35度以上了，脸蛋呢干到起皮儿，这个时候您可以来试试兰蔻全新的大粉水，湿敷5分钟，水润一整天。今天带来的是520的专属套盒，400毫升的全新大粉水，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相当于呢您买了一大瓶又送了一大瓶的量啊，到手整整是800毫升，还赠送精致礼袋啊，不管是送女朋友啊，送媳妇儿，送妈妈都是非常合适的礼物。升级之后的大粉水呢是0酒精无刺激，敏感肌干皮儿都能放心用，上脸之后呢是那种润润的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修护屏障啊。尤其到了这个春夏季节的话，大家对这个皮肤一定要注意保养，不单单是女士可以用，男士完全也是可以用的。用完之后呢啊，你脸上的皮肤呢就特别好，特别水润啊，上妆呢也是非常的服帖，不卡粉。关键是价格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官网售价呢400毫升的大粉水买一瓶呢是400多，买两瓶就是800多啊。现在呢我们的超值价是只需要329，到手整整一大瓶，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量呢是相当于2大瓶，算下来呢每毫升是几毛钱，怎么湿敷您都不会心疼啊。您这个放在包里啊，这个放在办公室一小瓶那种随身装啊，就随时补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活动结束以后呢就恢复原价了。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想买这个兰蔻的大粉水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推荐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呢有溯源码，您收到货之后呢一物一码，您扫一扫就能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啊。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给大家安排发货，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怎么买，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今天呢咱们就发一个阿拉伯数字2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就能到手了啊！一瓶正装400毫升，8小瓶50毫升的随身装，800毫升相当于2大瓶的量，今天只需要329，是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抓紧下单。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有请王先生，你好。
14: 哎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4: 雷哥早上好，特别喜欢您的节目。
0: 谢谢啊。
14: 啊，这块得有个事儿，这块给您这样说一下。
0: 嗯
14: 就是因为平时我在烟台莱州那边上班。
0: 嗯
14: 啊，然后在咱们那个烟台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就是那个三山岛街道这边有个路叫永和路，永远的永，和平的和、
0: 永和路。
14: 哎，对，永和路。 这边往那个那边有个村啊，叫街西头村，街、
0: 嗯、
14: 街是街道街，西头就那个西头、
0: 啊、
14: 街头村，
0: 街西头，嗯，
14: 哎，对，它是一个十字路口，但这个十字路口它说盲区比较大，因为好多就是有从街西头村出来一些小孩啊什么的，
0: 嗯，
14: 因为我从那边走，每天从那上班嘛，有好几次就是差点就是碰到孩子，很危险，
0: 嗯，
14: 啊，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夏天马上到了，
0: 嗯，
14: 因为那边的植被那个路口它是个盲区，给我的感觉那个植被啊特别的茂盛，现在，你看能不能、
0: 嗯、
14: 能不能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
0: 嗯，
14: 然后把那些植被啊，能不能就是说清理一下，最起码就是我们司机从那边走的时候能看到对面对方的来车，你这样的话也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
0: 嗯嗯嗯，就是莱州市的三山岛街道永和路。
14: 哎、对，对，莱州市三山岛街道，然后
0: 和这个街西头村。
14: 哎，和街西头就往街西头村，然后走的那个交叉那个十字路口。
0: 路口
14: 啊，十字路口，尤其是
0: 就是那个路口的旁边那个绿植是吧？
14: 哎，对对，
0: 植物比较茂盛。
14: 就是对，绿植比较茂盛，就是路口贴近于南侧这边的绿植比较茂盛，北侧其实还好，尤其是南侧这边的绿植比较茂盛一些。
0: 嗯嗯，
14: 啊、
0: 嗯、
14: 啊、
0: 嗯，就出来个人，出来个车，就没法及时观察。
14: 对，出来个人就很危险，尤其你要孩子啥的，是放假啥的回来、
0: 嗯，
14: 是吧？就比较危险一些。
0: 嗯，好，那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跟这个莱州交警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
14: 啊、哦，行
0: 嗯，
14: 好
0: 嘞，好嘞，非常感谢您打来电话啊。
14: 哎，谢谢你啊，雷哥。
0: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王先生啊，好，再见。
14: 好嘞，好嘞，
0: 嗯嗯。
14: 哎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化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咱们这个路口，植被生长的太旺盛，影响视线啊。一方面呢，提醒咱们各位司机，咱们途经路口的时候减速慢行，这个都是大家都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哈，在这个在你的体内 DNA 都应知的，就应该是刻入到 DNA 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到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再一个呢，就是确实是有的地方啊，因为我在某些路口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类似这样的情况，它确实是遮挡视线啊，确实咱们相关的部门啊，这个到时候我们问问是交管部门还是咱们的这个绿化部门来去处理，需要把这个绿植啊稍微修理一下，修剪一下，太茂盛了，就遮挡大家视线，确实不利于大家的一个观察啊。再一个呢，就是我说一个我的一个切身感受啊，最近呢，我走济南的这个顺耕路的时候，尤其是走到咱们济南市艺术学校这个顺耕路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我遇到过两次，咱们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他为了这个图省事儿啊，他不走斑马线啊，他从这个绿化带当中钻出来，就是这个情况我已经是遇到两回了。幸亏啊，这个车速比较慢，他往外钻的时候呢，我能及时发现，要车速稍微快一点，那就挺危险。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咱们的一些这个图省事儿的朋友，咱不要图这点省事儿。我往前，我当时看了看啊，我又把这个车载记录仪看了看，往前十来米就是斑马线，这个老人家可以走斑马线，这样的话呢，咱们的司机他更容易观察到您。但是你如果是从绿化带里钻出来，这个真的是特别危险的事儿，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也回家呢跟自己家的老人家来说一说，不要图这样的省事儿啊，非常危险。好，进入到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当中，热线号码再给大家说一下，0531-8292-606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3: 隔孽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孽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2: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孽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孽，抵达真正的川西。
4: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让你郁闷的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事儿，您都可以来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来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看看能不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下一位听众，你好。
12: 哎，你好。
11: 你好，是李先生是吗？
12: 哎，对。
11: 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2: 我是济宁的，我这边有一个这么着，我过一个十字路口。我也直行，有一个三轮车。他也往那直行的拐弯，我刚就是为了避让他，我压了左侧的那个视线了。
11: 三轮车也是跟你一样的一个方向吗？
12: 他是对，也跟我一个方向。他
11: 没听懂，因为你刚才一会儿说直行，一会儿说拐弯，他到底是直行还是拐弯啊？
12: 三轮车是拐弯，
11: 三轮车是拐弯。
12: 对，
11: 你在三轮车后面。
12: 对。
11: 他拐弯，你怎么就压了实线了呢？
12: 他突然他的方向，他往左打方向了。
11: 他前面突然打了下方向。
12: 对，他那个车突然往方向，往左打方向，为了避让他，我也往左打了方向了，就压了那个我那边的实线了。
11: 压了实线就扣分了，扣分罚款了，违反禁止标线是吧？
12: 对对对对，压了标识路线了，
11: 就压实线了，就是咱们说是吧？
12: 对，压实线，对。
11: 您对这个判罚是有异议的。
12: 对。
11: 复议了没？
12: 我复议了。
11: 你怎么复议的？能不能说一下？
12: 我当时就跟他说的，有车有三轮车突然往左打方向，为了避让三轮车，我避免碰撞，我就往左侧打了方向，压了实线，请领导给予解决沟通一下，就是。
11: 您是从那个1213上是吧？
12: 对，1213哈。
11: 就是这是刚才这段是您发的文字对吧？
12: 对对对。
11: 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
12: 有他那个。咱那个就是违章，他不有一个图片吗？
11: 对，
12: 发那个这张图片，最清晰的。
11: 就是您是车载记录仪拍的吗？
12: 不是车载记录，是交警那个咱那

0: 违章的那个拍的。
1: 我明白，就是说您把那个交警拍的您违章的照片又发回去了。
0: 哎，对。
1: 那不行，你得提供你的相关证据。
0: 我没有。
1: 你没有证据，那你这样的申诉肯定大概率是失败的，对吧？你最后申诉没成吧？
0: 没有，申诉没成功。
1: 你申诉肯定不成功，你没有提供证据啊！你不能光从语言上说，我为了躲避车祸，为什么？你这样啊？因为我在大概两三年之前，我们一档节目叫《支队长上线》啊，就是我们邀请各个城市的交警支队的支队长来做节目。有一个案例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对这个案例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交警同志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交警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像您这种情况，说我为了躲他，然后我打了一下方向，我压实线了，是吧？就是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你能不能减速？你能不能停车？你能不能等？也就是说你距离那个三轮车，你的距离应该很近了。是不是啊？
0: 距离很近。
1: 哎呦，距离很近。首先就没有什么拉开安全距离，再一个就是你的车速也不慢，应该啊、嗯，是吧？你没有什么时间再去停下车或刹车了，你觉得刹车距离已经不够了，是吧？
0: 对，应
1: 啊、你看，
0: 对，应该可以这么说，是刹车距离不够。
1: 所以说呢，刚才我给你讲的就是交警来判罚你这种情况能不能复议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能不能减速，能不能停车，能不能等。这三个都不能，那可能复议能成功。如果这三个能有一个，你能刹住车不？能不能停下？能不能等一会儿？如果有一个能满足，你就申诉不成功，没法，只能如果是我是为了避让他或者什么，这个不成立。或者是你有这个相关的证据，你一定要注意啊！你如果是真的是在避险的情况下，才有这个申诉可能的这个机会啊。
0: 他从那个图片上看吧，他那个三轮车明显的那个。方向就往我这儿打方向了，很明显。
1: 靠这几张照片不行，这是交警发给你的你违章的照片
0: 啊，
1: 你要提供你的证据，比方说有行车记录仪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证据来证明啊、好吗？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你能听明白啊？就是咱们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方说你离前车太近，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车速也有点是稍微有点快等等，这些都是你的问题啊、明白吗、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大概率申诉不了啊，
0: 申诉不成功。
1: 好吗？咱以后咱注意点，好吧？
0: 那好了，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一个外走路口，一个左，他突然实行那个红绿灯禁行，然后红灯不能行了。短线前一次红灯可以行。突然那个就开始就进行就是管制了，必须就是。不能再行了，给我通过就是扣600罚200。
1: 啊，就是你就合着就是闯红灯了呗？
0: 对，闯红灯。
1: 就是左转弯。
0: 以前他都是一直多些年了，这个地方都没。
1: 明白。首先我跟您说啊，李先生，就是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包括咱们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他们是有权利就是调整这个信号灯的。这个首先先说明白，就是他以前是比方说黄闪，他现在改成正式红绿灯了，那都是允许的，这些都是可能的。根据这个交通流量的情况，就是我问一下，他的这个红绿灯是那种圆盘的还是箭头式的？
0: 箭头式的。
1: 你看，箭头式的你左转就得看那个箭头的红灯啊。变绿灯才能走啊！
0: 我不是左转，我是它一拐到拐子路口，我是从南往北。
1: 从南往北，然后也是那种箭头红绿灯是吧？
0: 对。
1: 那就是单独控制某个方向的，你不管是右转左转，你都得看那个。
0: 因为它那个拐子路口，它是一个人从北往南北那个拐子路口，以前是光管右侧这个路，不管。就是他这个执行的这个就是外头路口那个啥，这个现在突然的实施了。
1: 我没大听懂，但是我大概率能明白你的意思。他如果是那种圆盘的红绿灯呢，就是你直行加右拐加左拐，你都是它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是那种箭头式的，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左转的那个箭头，如果是红灯的话，您就不能左转啊、右转的箭头如果是红灯的话，你就不能右转。这个能明白，只要箭头式的那种红绿灯，你就得看那个箭头灯它亮不亮。
0: 它的一个箭头，能管两个方向吗？
1: 一个箭头管两个方向。
0: 啊，它是外字路口，外字路口。
1: 外字路口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看那个外面的一个主干道分了两个叉。
1: 啊，明白明白明白。
0: 啊，
1: 就外字形路口，就是也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是吧？
0: 对。
1: 你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它本来是一条路，啊，本来是一条路，到前面有个路口，它可以分叉了，是吧？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啊，它那个红绿灯是在这个交叉口这个位置呗？
0: 在交叉口。
1: 它那个你是想往哪儿走啊？
0: 我往北去。
1: 往北是往你的左还是右？
0: 我算基本上算直行，也不叫往左，也不叫往右，它是直行。
1: 那这个时候的那个红绿灯的箭头是指哪儿？
0: 它就是指的。就往北的方向，往主干道上来的。
1: 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北是指哪边没法描述。你反正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还是看那个箭头灯，还是要注意这个红绿灯啊。
0: 好嘞，好嘞，
1: 好吧。
0: 说一年不试试了，突然试试
1: 啊，对，
0: 说一次告知
1: 是有的时候是晃一下，这个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有的时候回家路上它是晃闪，但是我也是已经就是你已经默认为它就是个晃闪。但是后来他确实又调成这个正常的红绿灯了，确实晃一下，我也遇到过一次，差点刹车刹不住了，差点啊，遇到过啊，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还真的得注意观察，好吧？
0: 啊，好嘞，好嘞，
1: 哎，好嘞，李先生啊，好嘞，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1: 好，再见，哎。好，那刚才呢，这个李先生关于两个这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平时开车在路上啊，还是要注意，就是咱们还是要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跟前车呢保持安全距离，就是您不要跟车跟得太近，像刚才那个前面的三轮车突然一转弯，哎，你也随着一打方向压了实线，这个确实是申诉不了啊。刚才已经说了，咱们交警判罚的这个依据，就是能不能减速，能不能停车，能不能等。如果能的话，那您这个压实线，那肯定就是判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也没法申诉。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将会大概等个1到2分钟就能接听您的电话了。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大家呢可以把它记到手机上。如果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打不进来的朋友呢，明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优先接听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烦心事，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一等。还没有买到兰蔻大粉水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啊！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了，再不买就没有货了啊！今天得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一个专属套盒，400毫升的全新的兰蔻大粉水，然后呢再送8小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2大瓶的量，咱们是买一送一，还送一个精美的礼袋啊，送女朋友、送媳妇、送妈妈都是挺合适的。升级之后的大粉水是不含酒精的，不刺激啊，敏感肌、干皮儿都能放心用，上脸之后呢是秒吸收，你的脸上就润润的啊，一边给你补水，一边呢修护脸上的屏障，用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水润啊，后续上妆也非常的服帖，经常化妆的朋友你也可以来用啊。关键是价格，官网400毫升一瓶就需要329块钱啊，一瓶是400多，买2瓶就是800多。今天我们是329块钱，除了能够收到一瓶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以外，还有8瓶50毫升的随身装，800毫升的量相当于2大瓶，算下来呢每毫升几毛钱，您不用再心疼湿敷太浪费了啊，怎么用都不心疼。活动结束以后呢就会恢复原价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还给你准备好了运费险啊！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今年是329块钱，兰蔻全新的大粉水套盒，1大瓶400毫升，再送8小瓶50毫升，相当于2大瓶的量，329块钱。最后一次推荐给各位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能下单了。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两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爆料啊，说济南的趵突泉北路西门公交车站这个位置竟然停了好几辆电动车，把公交车当成了把公交车站台当成了停车场，影响乘客的上下车，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清理啊！感谢这位尾数是2719的朋友发来的信息。济南趵突泉北路西门公交车站这个位置，那怎么能把你的电动自行车放到公交站牌上呢？那大家上下车，这个朋友还发了照片啊，我都很难想象，怎么就能把你们家的电动车停到了公交站台上？咱们都说最后一公里，您这是最后一米，应该是下了公交车，您就想骑上你们家电动车就回家了。您确实方便，您这是最后一米，你都不放过啊！确实是方便了自己，影响了大家。咱们除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严查以外呢，咱们个人素质也得不断提高，哪能把你们家电动车放到公交车站台上呢？哎呀，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不是一辆啊！你要说一个的话，那真的是极个别的人，他素质比较低。但是这个朋友拍的照片当中，一共有三辆电动车停在了公交站台上，谁家的车赶紧骑走啊！真的是太妨碍其他人了。

好，还有一个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就说这个车停在小区，然后前两天刮大风，树枝刮断之后砸了车，物业要承担责任吗？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以前有个听众也遇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停在小区里的车，如果是突然刮大风啊，咱们这个树枝刮断了之后，物业要不要承担责任啊？先说答案，物业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啊。虽然呢，物业可能也提前告知了，也可能是提前做了准备工作，比方说修剪树枝啊、加固啊等等等等。气象部门呢也发布了预警啊，但是呢，这个还是出现了对别人的车辆造成损坏的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先看一条，就是咱们这个停车的这个位置啊，是不是一个停车位啊？你是不是停在一个车位上？如果是你停在了一个交了车位管理费的一个正常的车位上，那么物业是需要负责的。如果是你停到一个不是车位的位置，那物业可能就没有责任了。

0: 很多物业呢会用一个词来免责，就是不可抗力啊。很多物业觉得刮台风刮大风属于不可抗力，那我们物业没有责任。其实不是啊，不可抗力不能一概免责。刚才说了，有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你有没有这个提前把这个树木进行修理啊、加固啊等等啊，或者是你有没有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些前提。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得具体问题具体考虑啊，并不是说因为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车辆被树枝砸了，你们物业就不承担责任，并不是这样的啊。好，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法接听了，咱们明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来接听今天电话没有打进来的朋友的电话啊，明天咱们继续接听。节目最后呢，再来说一下我们交广商城的两款特别受欢迎的产品啊，一个呢是海参，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有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啊，复购率达到了80%。啥叫复购率？就是买过一次之后还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叫复购啊，就是买过一次又买了。复购率达到80%以上，就说明很多朋友第一次买了之后都觉得它很好，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购买，足以证明复购率这么高，就能证明这款产品真的是非常不错啊。精选的是大连的刺身，我们是做的是鲜食海参啊，开袋就能吃，肉质呢非常的 Q 弹，满满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咱们上班一族啊，每天都吃上一个海参，身体棒棒的啊。原价呢是499一斤，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优惠价格是299一斤，有买有送，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2380块钱。现在呢还有一个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下单方式大家记住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海参啊，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了。好海参不等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再来说一下黑蜂雪蜜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蜂蜜非常常见啊，为什么要从你们这儿买呢？我们这儿这蜂蜜它好呀，坚持零添加，自然成熟，你放心买，而且是来自东北的百年的椴树林采集酿造的蜜，谁采的呢？不是我们采的，是东北黑蜂采的。东北黑蜂是一种国家保护级的蜂种啊，非常的健壮，而且在零下多少度都能生存的一种蜂，这种蜂真的是很厉害很勤劳。这种东北的黑蜂采集的蜜叫黑蜂雪蜜，它是那种洁白如雪、细腻如汁、入口绵密温润的那种蜜啊，你可以这个冲蜂蜜水喝，也可以直接呢这么就当这个果酱一样抹到面包上吃也是可以的，吃和喝都行，好蜂蜜怎么吃怎么喝都没问题。早上起来喝上一杯温水冲泡的蜂蜜水啊，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这个惬意啊。199块钱买一瓶，今天呢我们有活动，19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啊，398买两瓶送三瓶，到手5瓶，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蜂蜜，别的不用发，就发蜂蜜两个字啊，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蜂蜜两个字，东北黑龙江的饶河黑蜂雪蜜你值得尝一尝啊。想出去旅游的朋友没有想好去哪儿，我们给大家三个选择啊，选 A 重庆， B 318川西隔聂线路， C 新疆的伊犁，你选几？先说 A 重庆啊，重庆是把这个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悠悠旧时光，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热辣火锅啊，烟火气，还有这个江湖的豪情，又有温柔惬意。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和服务，我们全程的价格2999，不到3000块钱，而且呢是全程入住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的住宿啊，特色美食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上了，打卡地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洪崖洞，还有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穿楼的那个魔幻奇观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让你去打卡拍个短视频啊，到时候发抖音。出发日期5月25号和6月11号两个团啊，价格呢是2999，大家想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现在名额不多了，都是5日游。 此生必驾318，这次一定要实现它啊！我们一块儿去川西格聂线路，初夏高原风光最好的时候，我们深入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漫步天路十八弯，还有网红彩虹公路，打卡康定秦格故里，还有云端礼堂，在纯净高原草原放松身心，自在远行。7天6晚啊，大家放松心情，5月18号出发，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川西格聂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这次的新疆伊犁之旅呢，我看到这个行程安排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天山天池啊，还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啊，天山天池啊，还有这个要去看一看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刚才给大家提醒了，一定要买那个薰衣草的这个精油啊，非常好。这个夏天呢，不要总是待在空调房里边了，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去伊犁，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美丽。报名电话大家记住了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想了解完整的详细的行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节目，明天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

0: 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0: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到少云，今天早晨的南部沿海地区是有雾或轻雾的，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济宁、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温度在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呢是有雾或轻雾的，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温度在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那以上呢就是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了，当然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最近我们唱游天下的这个工作人员小畅啊，也是忙疯的一个状态，因为最近我们推出的线路特别多，然后大家报名的热情也特别的高涨。来给大家说一下，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招募情况哈。魔幻重庆之旅，因为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2999，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三个名额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啊，是有两团，一个是我的阿勒泰探秘之旅，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北疆之行，咱们去到的是伊犁。同样呢，预定的人数已经是非常多，几乎已经是预定满了，但是缴费的人数呢，目前两个团里面都还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所以想去新疆玩的朋友，想去重庆玩的朋友，或者说想去川西自驾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尤其是之前预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缴费了啊。那另外呢，最近我们唱游天下也是组建了各个城市的城市群，也就是说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啊，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您所在的这个城市群。我们呢会不定期的在群里给大家发放福利，尤其是帮大家来赠送一些比如说景区门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优惠卡等等啊。所以说只要您到我们这个群里，就找到我们的大家庭了。那今天我们这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在微信群里我们也给大家抛出了一个小话题，就是在你的家乡方言当中，唱游天下这四个字儿是怎么说的呢？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来分享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家乡的家乡话啊。来说一下进群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了。今天的主持人是美少女爱丽丝陪伴大家哈。看到这个我们的鲁艺群里面，东营池派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哟，这是在停车场里正在听我们这个101.1的频率，是不是？发了一张照片啊，欢迎欢迎，我看到你了。另外看到我们鲁B大家庭里面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欢迎小裤子、大伟以及浩浩、开心、涌泉都是进入到了我们的鲁B群里。用青岛话说唱游天下怎么说？有没有请到小哥给我们分享一下？另外我们这个鲁 C 群里面现在也是很热闹哈，看有朋友发来了表情包，是一个这个碰杯的一个表情包，怎么着大早上就喝起来了啊，咱们这个喝酒不能开车哈。另外还有朋友问说现在还能报重庆吗？可以，只剩最后三个名额了，所以如果说您家是四口人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报名了，但是一家三口目前还是有名额的啊。看到 Alan 给我们留言了，说是 SDTV1011 吗？是的， 添加成功微信之后呢，您可以说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所在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入到所在的城市群里面了。有朋友问说互动有奖吗？先不告诉你哈，反正参与就完事儿了。另外看到可可说了，我已经在鲁 C 群里了，欢迎我们的可可啊。小勇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此刻正行驶在济南的路上，正在听畅游天下，心情很舒畅。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子木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开心快乐，我已经进群了，方言就让大家说吧。怎么着，你有偶像包袱是不是？那下一节的时间我们就会分享一下大家说的这个方言的畅游天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仅限于山东方言哈、啊、如果你比如说你会什么四川话或者东北话是吧，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另外还有看到朋友在后台留言说，除了刚才说的线路有没有出境游，还真有。昨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从这个给大家公布了一条全新的线路，咱们去哪儿呢？这次也是今年算是第一次，而且往年好像也没去过的一个地方，但其实对于畅游天下来讲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尼泊尔。这次在六月份啊，我们即将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而且呢我们这次是有两个团，第一团呢是在6月9号就要出发了，就下个月初，另外呢二团咱们的出发时间是高考结束之后立刻出发。那同样呢这个行程也相当于是给大家的一个回馈了，因为出境游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它相对而言肯定会比这个国内游价格要高昂很多，而且呢要求也更高很多，并且呢对于这种接待的资质也好啊，然后或者说是对于导游的这种讲解也好，都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和要求的。像尼泊尔的这个团市面上我们其实也有搜过啊，应该是在8000多块钱左右，你光看从这个济南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到加德满都的这个机票的话，加起来也要5000多块钱了。但这次我们的这个专享福利价格，因为是有到媒体补贴的，所以价格是只需要5999元。你没听错，就5000来块钱，咱就可以出境游了，咱可以去尼泊尔了。那尼泊尔呢，它是被喜马拉雅申请环抱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也是被称为是世间遗落的秘境天堂，有千年神庙的这个沉淀哈。所以说这一次欢迎大家跟随畅游天下一起来奔赴这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这次呢依然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另外呢就是价格5999，咱是往返四飞。怎么个四飞法呢？先从济南飞到昆明，在昆明呢我们可以小小的旅游一下，然后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返程也是如此啊，从加德满都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回济南，所以说我们是要做两趟往返的，要做两趟往返，价格是只需要5999。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价格里面包括了行程当中包括的所有的门票，以及我们在加德满都啊，包括我们在尼泊尔住的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店，国际5星级的酒店。那用餐这个方面呢，也是为大家甄选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所以说真的性价比拉满了，朋友们，此刻只要您正在听节目啊，都是可以来参与报名的。另外呢，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畅游天下新组建的畅游城市群。我们来说一下加群的方式和报名的方式，都是同样的一个啊。你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哈、啊，直接输入 SDTV1011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的报名了。无论是重庆的线路也好，还是我们那两趟这个新疆，又或者这次我们去到尼泊尔的出境游啊，无论是对哪条线路感兴趣，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哇，这不一会儿就这个微信又加了很多人啊！欢迎奋斗说我是来自德州的，还有泰山松，这一看名字就是泰山的朋友是吧，泰安的朋友。然后另外呢还有君君以及梅子、小韩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那当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对于行程的疑问的话，也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来给我们进行交流的。有朋友问说，济宁群怎么进？备注您车型车号就可以了。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鲁 M 大家庭的朋友啊，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应该是滨州的朋友是不是？W 他说了，以前啊一开车就听 DJ， 现在一开车就默认听你们山东交通广播，尤其是畅游天下啊。感谢您的这个尤其。另外，哎呦，这第一个给我们留言的啊，鲁恩大家庭里面德州的朋友，诚信大哥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哈、啊，我们来听一下。
1: 畅游天下。
0: 这德州的朋友们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他这段方言正宗不？还有一征也说了，点赞德州群啊，真的啊，今天这个德州群的朋友需要颁发一朵小红花啊，第一个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互动的。还有朋友说，我是鲁 H 的，我想进群。还有朋友说，鲁 Q 是哪里的车啊？你要猛的一问我吧，那我可能是有点记不清，但是如果说我听接下来这首歌，那我一定能够捋明白。
2: 路一地难测，路比青岛大，路西子把路地

是活的。听到没？鲁 Q 临沂车捋明白了啊。这位朋友还挺刁钻，故意选一个这个车牌歌里面最靠后的一个让我猜哈。那此刻我看到大家进群的这个心情啊，已经是溢出屏幕了。欢迎雪蓉、百里透红，还有这个奋斗，以及凯凯说能不能把我拉进群啊？太着急了。还有小杰也说我想找到我的这个城市，你是哪个城市的？给我们备注一下呗。自由飞翔说我也想进群展示一下，能唱歌吗？当然可以了，我们毕竟是唱游天下，是不是？第一个字儿唱，不是这个，不是畅通的唱，而是唱歌的唱哈。所以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这个所在的城市群里面来给我们唱两句哈，最好是能有这种代表特色的这种家乡的歌哈，也欢迎您给我们来唱一唱。看到可可说正在听节目，真的太欢乐了，很想进群。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手机号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看到梦儿给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留言啊，他说参加你们的新疆团回来已经好几天了，梦里还经常出现在大巴车上大家的这种欢笑声，而且笑醒了好几回。年轻的时候总是忙着工作，年纪大了跟着畅游天下一起找回了青春。主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的亲切，像老朋友叙旧一样。这一路上认识的老哥老姐都约好了，明年还要一起跟着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一起出发。感谢您的支持啊。另外还有妻儿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我就冲着好吃好喝来报的畅游天下的活动，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厉害了，行程安排得很轻松很愉快，留出大把的时间让我们逛吃逛吃啊。另外呢，这个主持人也是个大馋丫头，带着我们连吃了好几家烧烤店，一路上真的是胖了5斤啊，但是我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值了。说的好像我们不管饱一样，其实真的有句话叫每逢畅游胖3斤，每次我们真的都是扶墙进扶墙出的一个状态，但是奈何有些朋友他到了一个地方，有句话叫什么，来都来了是吧，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餐厅可能他们还不过瘾，又自己又出去溜达找那种苍蝇馆子，是不是？另外呢，还有看到小矿人留言了，他说之前给爸妈报了交通广播的团，回来之后二老的嘴就没合上过啊，说主持人特别的细心，而且呢上车递水下车扶，比亲闺女还贴心呢，我这个亲闺女都有点吃醋了，而且呢同团的都是咱畅游天下的听众，聊起来特别的投缘，以后全家出行就非畅游天下不选了。感谢您的认可和支持啊，这也是我们畅游天下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个旅游，然后为大家做好服务，是我们的一个本职的工作哈。因为毕竟大家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听友，也是比如说儿女啊托付给我们的，然后呢这个给爸妈报上名之后千叮咛万嘱咐说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爸妈，所以说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来带队的，无论是这个叔叔阿姨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啊，然后或者说是看到叔叔阿姨比如说比较内向，我们都会主动的来邀请他们参与我们的互动，所以说在服务这一块您放心啊，一定都会安排的明明白白。包括像这次我们这个重庆团也是有一位这个女儿给妈妈报名，就说那个到时候能不能帮我来分享一下我妈妈的照片，没有问题，不光是分享给你，我们每天会拍无数的照片都会发到我们的这个参团的群里面，你每天看妈妈笑得有多开心就可以了。此刻欢迎白里透红、雪蓉，还有 COR 以及青歌烈酒、西马油江和我就是我啊，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大家稍等一下啊，一会儿按顺序通过一定都是可以添加成功的。然后呢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还有名额吗？可以，有名额的，但是名额不多了啊，只剩个位数的名额了，比如说像这次我们这个探秘伊犁的这个行程，那我们目前的这个6月12号的这个团已经是相当于满员的一个状态了，6月20号的这个团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来进行报名。另外子子说想问一下那个尼泊尔是什么情况，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呢我们把行程推送给您。尼泊尔的话是这个样子啊，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出发的时间，它是有两个的，一个是6月9号，一个是6月12号，两个不一样的团期，那价格都是同样的啊，都是5999元，这个包括的是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啊。我们的行程主要带大家打卡到的是加德满都，然后另外呢还有奇特旺，并且呢我们会有这个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活动，还有像是这个拉普蒂河，以及我们会去到加德满都来开启越野车的穿越原始丛林之旅，之后呢还会打卡到尼泊尔博物馆以及博哈大佛塔，另外晚上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到一个红酒晚宴，之后呢还会去到红庙以及巴德冈广场，最后呢返回加德满都，然后从加德满都回到昆明，所以说是一个往返四飞的一个行程哈。有朋友说是单独玩昆明吗？不是，咱们去尼泊尔，然后顺便去昆明玩一玩哈。另外还有朋友问了，说5999住的怎么样啊？ 尼泊尔的这个团，咱们在尼泊尔当地全程入住到的是国际五星级的酒店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住宿这个品质方面真的是没得说。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打卡到这个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它呢是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它是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原始丛林，所以说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珍稀的动物和植物，比如说像独角犀牛，另外呢还有这个林间小鹿，之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象背漫游，就骑在大象的背上，然后来穿越原始森林，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来邂逅一下犀牛和鹿群，这个也是奇特旺经典的一个野生动物探索的体验。另外呢还有拉普蒂河，它被称为是奇特旺的一个生命之河，可以单独的乘坐独木舟和漂流来欣赏鳄鱼啊水鸟啊，尽显这个湿地的原生态的风光。那在这个皇家奇特旺公园呢，你会发现它呢是有这个930平方公里没有被惊扰的自然净土，而且呢藏着50多种哺乳动物和450多种鸟类，这样的一个生命狂欢。那在这里呢，我们是可以和这个小动物们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啊，与此同时还可以体验到一个很多国家都没有，尤其是去到尼泊尔必打卡的项目，就是象背穿行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秘境的体验哈。好了，那此刻来说一下我们的进群的方式以及我们的咨询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SDTV1011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直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打电话来这个联系我们哈，我们的电话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哈。哎，这句话有点重复了，有点废话文学了，电话是我们的手机号，电话是我们的微信号哈，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梦魇以及 HS 说已经进群了，可以把我拉到城市群吗？您是在哪个城市的？欢迎给我们来备注一下。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我想进鲁 M 群，是因为刚才听到鲁 M 群的互动了，是不是？还有看到 AU 说了，我是德州的，刚才那位大哥的德州话还是比较标准的，给他打个9.5分吧，那0.5扣哪儿了呀？没有带感情是不是？要有感情的朗读。还有看到泽源也说了，可以把我拉到鲁 B 群里吗？可以可以。还有朋友说，有没有鲁艺的朋友来说刚才那段方言啊？我想听一听，咱们鲁艺群的朋友有没有人自告奋勇的来用方言啊，来用东瀛话说说这个畅游天下是什么声音呢？是怎么说的呢？还有看到山儿留言了，说想报重庆。可以，还有个位数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这个进行报名啊！我们只有最后的三个名额了，请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是我们的微信号啊 ，SDTV1011，SDTV 是这个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直接添加 SDTV1011就能够找到我们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 Alice。 看到木木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只跟交广玩，因为省心啊。畅游天下的行程设计绝对是反套路的啊，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没有早起赶路，而且呢主持人的专业程度和导游的专业程度也没得说，讲历史讲民俗头头是道啊。最重要的是这一车高素质的听友聊天聊的都让我觉得智商变高了，是吗？这个你摸一摸是不是有点长脑子了，头发上高起来一块，是不是？的确啊，因为我会发现旅行目的地真的会筛选人，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他是喜欢安静的，喜欢走那种小众秘境的，那你会发现他会选择尼泊尔的这个团。有些朋友就是喜欢吃美食的，那他会选择报我们这个重庆这个团。有些朋友就是喜欢看风景，喜欢唱歌跳舞，喜欢跟大家互动的，那就会报我们这个新疆团。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喜欢的目的地也不一样，而我们就通过目的地，通过我们的服务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啊，让大家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根号十五给我们留言啊，他说这辈子没有那么疯狂过，主持人白天带着我们看景，晚上还带我们红酒晚宴，各种的唱歌跳舞，体力好到让我们怀疑人生。行程设计的也是很板正啊，一点冤枉路都不走。现在我的手机里面全是跟新朋友的合照哈，回忆真的太珍贵了，这么多年已经是练出来了哈。我发现我们的主持人真的就是无论晚上陪大家跳到多晚，唱到多晚，喝到多晚，第二天早上该几点起还是能够几点起啊。然后你会发现昨天晚上还在那儿就是已经醉倒的一种感觉，但是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又非常精神状态饱满的站在大巴车面前跟大家来打招呼了。这也算是一种能力吧。还有看到小恩也是给我们后台留言了，他说啊，行程设计的挺合理，玩的特别的痛快，主持人也很亲切啊，跟着畅游天下玩真的是咱们山东人的一个大聚会。哇，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评价和认可啊。新泽源给我们后台留言了，说我想进鲁 C 群可以吗？可以的啊，我们马上把您拉到群里，记得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欢迎谐音忘记给我们在这个鲁 H 群里面说，大家好，济宁金乡里，在济南。你的地方是，你是带方言说的话吗？是金乡里还是说金乡里是一个地名啊？欢迎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哈、啊，当然我也更希望是大家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毕竟都已经进群了，是不是？咱不是有那个语音消息功能吗？也听听大家的声音是怎么样的，通过声音来辨别一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或者说这个年龄段啊，我们都可以大概的猜测一下，然后您看看我们猜的准不准呢？看到明明给我们留言，他说世界很大，但是因为有了畅游天下，陌生人也变得很熟悉了。感谢主持人做那个串联起我们的人，也感谢你们的行程设计，让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一路上的欢声笑语，就是给山东交通广播最好的口碑。谢谢您。我爱我家在我们后台留言说，大家好呀，你好呀。还有猛踹说，瞌睡兔今天没来呢啊，是不是起晚了？还有小子子说，想要报名尼泊尔的行程怎么看线路呀？啊，进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线路，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看线路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几个目的地啊，因为刚才说到尼泊尔，很多朋友就比较关注一些尼泊尔的这个行程呢。六月九号是一个团，六月十六号是一个团，六月十六号这个是高考结束之后出发的，然后 这两个团期价格都是5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服务费以及这个景区的门票啊，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消费。那这次呢，咱们主要是会带大家打卡到的是加德满都，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啊，以及会感受一下大象穿越原始丛林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另外呢还有穿这个越野车穿越原始丛林的体验。之后呢还会去打卡尼泊尔博物馆以及博哈大佛塔，还有像是这个帕斯提纳神庙哈，这都是去到尼泊尔必打卡的一些目的地。那这次呢我们都会带大家来一览无余。除此之外呢，行程当中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这个在尼泊尔啊，全程入住到的都是五星级的度假酒店，而且它的名字叫做奇特旺野奢度假酒店啊，所以酒店的环境啊服务真的都没得说。另外在用餐这个方面，这次呢我们也是一场美食疗愈之旅啊，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尼泊尔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另外呢我们还会有安排到一场别具特色的红酒晚宴，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歌跳舞做游戏啊。那此刻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就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除了刚刚提到的尼泊尔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重庆的线路，现在也只剩下最后的3个名额了。也就是如果说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刚好您报上名，我们这个团就收满了啊，是一个精致小团，只限额招募20位听众朋友。这次呢也是会把重庆当地的热门景点一次性的打卡完毕，而且价格真的超级合适哈、啊。就我们很多同事听到之后都说，哇，这价格真太合适了，我之前都白去重庆了，或者我之前去的有点亏了。2999，朋友们，包括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消费哈。而且呢重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自带网红体质的城市，巴黎魔幻之城、火锅之城、赛博朋克的夜景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打卡到。另外呢最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抖音上有没有刷到过一个跳舞的主播叫龙傲天还是龙浩天来着，就反正很多朋友管他叫龙队长，他的家乡在重庆酉阳，他直播的那个大舞台就是在重庆啊。最早他应该就是在比如说洪崖洞啊之类的这些地方来跳舞，慢慢的跳起来，现在已经是全网有1000多万的粉丝了。所以你会发现重庆真的是自带网红体质哈，而来到这里你会发现重庆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的好吃好玩好逛每一项真的都可以给你带来惊喜。那这次我们会带大家走一走武隆的天生三桥，包括仙女山草甸、蚩尤九黎城、乌江画廊的游船啊，以及瓷器口古镇和李子坝轻轨穿楼的这种体验等等等等。用餐这个方面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品尝一下热辣滚烫的火锅，以及比如说像是这个重庆当地的江湖菜，包括我们会去到这个苗族的聚居区啊，也会品尝一下这个苗族的拦门酒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呢就是行程当中我们会给大家独家升级一晚5星级的酒店碧桂园凤凰酒店，让大家来入住到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酒店，来安心舒适的享受睡眠。看到我们的泰安群也是热闹起来了哈，科瑞兔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包说早上好，这看来是起床了，没有睡懒觉是不是？还有美美也说了，能不能把我拉到鲁 L 群啊？可以的。另外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去云南的团？咱们是有一个去云南也去尼泊尔的团，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啊。另外看到此刻我们的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想进群，但是还没有给大家添加成功。 欢迎静等花开，还有饭团艾米丽，以及 MX 鱼油水，斜刘海，还有寻香哈，袁冰冰都是申请了微信，稍后的时间给大家一一通过。大家在这个申请的时候也记得备注一下您的所在的城市或者车型车牌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群里了。有朋友问说有六月初的群吗？有的有的，六月初的团是不是？六月初的团，你看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新疆六月初就有行程，包括像尼泊尔六月九号也是有的，阿勒泰的话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报名满额了，重庆六月十一号还有一个团，这些都是六月初的哈。另外还有朋友问说尼泊尔是几天，需要护照吗？需要护照但不需要办签证。咱们是一个七天六晚的团哈，如果说您是有护照的话，只要是您携带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然后您把您的这个护照号啊相关的信息来报给我们，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参团报名了。而另外有些朋友说这个如果没有护照怎么办，现在去办理还来得及的，因为咱们最早的那个团是六月九号的，但如果说您说时间有点不赶趟没关系啊，六月十六号的这个团也是可以的啊。大眼睛说已经进群了，期待主持人和我们互动，每天都跟大家互动，放心吧。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能不能用您的家乡话来说一下畅游天下这四个字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让我们来听一听您的家乡方言是怎么样的。咱们这个是属于循序渐进哈，循序渐进啊，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给大家升级成什么绕口令，或者升级成一段短文，升级成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来看大家的这个方言水平哈。六一说了能唱歌吗？能唱哈，你在群里唱就行了，唱的好听的咱们就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出来哈。有没有唱歌达人欢迎加入一下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号。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鲁艺大家庭里面又添加了非常多的新朋友哈，欢迎丙午露露年还有未来可期，都是通过扫码进到了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然后这个小魏他说了，大家好呀，终于找到组织了，欢迎欢迎哈，鲁艺大家庭欢迎你。

0: 然后呢，我们在群里抛出一个话题，说大家能不能用方言来说句畅游天下听一听。小薇说虽然在东营但是不会呀。另外呢，我们这个丙午露露年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我们听一听他说的标不标准啊。
1: 闯入天下，
0: 短短的几个字，但是道出了咱们东营朋友的热情，是不是？正在听节目呢，顺便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东营的朋友正在听节目的，他说的这个标准吗？给我们来打个分啊。还有朋友问说，节目还有这个方言互动呢，这个咋说呀？很简单哈，您不是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了吗？您直接切换到语音输入这个界面，你给我们发段语音，我们就能听到了，非常非常的方便的一个互动哈。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收集大家的声音来组建成一个听友声音墙，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一个这种小的动画呀之类的，然后做一个山东地图，上面放上各种的小喇叭，一点哪个小喇叭就可以听到大家说的畅游天下的这个声音，感觉也是会蛮有意思的哈。看到木木说了，真的太开心了，终于进到你们的群里了。默默的问一下群主，过年的时候发花生油不？这个嘛，对群主来讲有点难度哈、啊，但是小礼物肯定是有的。未来只要是您多在我们的群里互动啊，一定是会给您发放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像是我们出去旅行带回来的伴手礼啦，又或者是某些景区的这种免票名额啦，又或者是一些这个景区福利大礼包啦。所以只要您进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只要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都是有机会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参与节目的这些福利的啊。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组织了。看到有朋友留言了，说我看到今天的话题了，畅游天下用方言怎么说，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想好到底怎么说呢。平时在家里不说方言吗？我平时在家里呢其实很少说方言啊，但是家长们是一定会说方言的，尤其是在什么平时赖床的时候，东西乱扔的时候，那一定是会用方言挨骂的，是不是？挨熊啊。看到佳佳说我来了，我来了，欢迎。

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看到未来可惜给我们留言了，说哎呀主播我肯定是比你大，你这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你哪年呢？咱们俩来对一对啊。还有子子也是在后台留言说，感觉鲁艺群好热闹呀。是的，别的群的朋友可能现在还稍微有点害羞，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群是刚刚组建起来的，所以呢这个等大家熟络起来哈，一定都是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家互动的聊天啊，说语音啊，然后或者说分享一些自己所在城市的漂亮的照片啊，期待大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另外呢，其实上周啊刚刚结束的是母亲节，但有些朋友可能是忘记了给妈妈们准备礼物，没关系啊，我们的畅游天下呢为大家来准备好了。只要是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欢迎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商城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呢，是特别适合送给妈妈们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营养，就是即食海参。妈妈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但是自己呢却常常将就，而且他们操劳了半辈子，往后她的健康就由我们来守护了。今天呢我们可以来买一份这个春季新鲜的即食海参给妈妈哈。它呢是这个新海参，肉质特别的厚实，而且呢这个口感 Q 弹，开袋就能吃，免去了泡发蒸制的繁琐，每天早上给妈妈热一根可以温润入味啊，帮他养足精气神儿。原价呢499块钱一斤，我们最近呢是有一个专属价格，一斤只需要299，买五斤送一斤只需要1495，买八斤送两斤只需要2380，到手呢整整是10斤啊，是大连正宗的即食海参。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发出的。下单方式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刚才叫小魏还真的是叫错了，我们看到鲁艺大家庭里面的魏然然真是姐姐啊，她说我是83年的。哇，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姐姐给我们发了一张自拍，唇红齿白，气质非常的棒哈，非常之哇塞了。有想这个看这位姐姐到底有多漂亮的，欢迎进我们这鲁艺群哈。而信马油江说我是鲁 A 的，可以把我拉到鲁 A 群吗？可以。还有看到海洋也是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想进鲁 F 群。行行行，一会儿就把大家都拉进来哈。看到恩恩说了，主播你要再不把我拉进群里，我就在你们单位楼下一直等一直等。等什么？等我下班的时候掏出我的手机然后把你拉到微信群里是不是？大家真的 太可爱了啊。还有看到小方块留言了，说主持人你能看到我吗？看到你的名字了啊，看到你的名字了。还有看到菊城也留言说你好我是鲁 A 的，然后发了一个小牛敬礼的表情包，真的很可爱啊。我现在就是下班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会收集大家发的表情包，因为发的真的都太可爱了啊，会默默的收藏和保存。芝芝说了，想问一下尼泊尔什么时候出发呀？尼泊尔咱有两个团呢，一个是6月9号出发，一个6月16号出发，只要是有护照都能跟我们一起走哈，因为去尼泊尔的话是不需要办签证的。小闪电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重庆还能报名，能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另外还有看到这个红酒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6月20号还能报名吗？6月20号的是可以报名的，12号的应该基本上满了，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具体的您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来联系我们吧，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报名情况来给大家说一下哈。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局里咕噜给我们留言了，说83年的呀，83年的你得管我叫哥哥。大家开始在群里排辈儿了是吗？有没有鲁艺的爷爷进群的？来个辈分最大的啊。看到木木说了，进群了，想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学习，顺便到附近玩一玩，没问题。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快乐出发啊。

看到3030说了，听着节目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很喜欢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希望你们越办越好。谢谢大家的祝福啊，我们也是希望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以及这个所有在我们群里的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开心幸福，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在群里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哈。而一说主播能发个红包吗？行，一会儿下播之后哈，我看哪个群里最热闹，我去空降一下给大家发个小红包怎么样。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城市群里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鲁艺大家庭的朋友颁一朵小红花，一会儿就在鲁艺群发红包吧，怎么样？其他城市群的朋友不要着急啊，多多互动，总有一天可以到咱那个群里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别忘了进到我们的这个城市专属群，记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汽车排行榜，
1: 星期三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6:39，感谢各位在周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今天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各大网络平台，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视频号里大家可以到1011排行榜去监督胡老师工作，今天的工作又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山东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一个小时开始为您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排行榜。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来永军上午好，代号沉默你好，王新明你好，秋辉4260上午好，另外还有我爱我家孙伟，好运到初又孤云吗，还有那同学，似是而非，可乐爸爸，春天里的小迷离，程程老爷，还有哈迷一地，以及我们的似水流年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代号沉默，你很了解情况啊。他说：“小明，你们这个直播是不是不能喝水？那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那是必须不能喝水。而且现在我们都有了新的规定了，有句俗话叫什么？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对吧？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应该就是烂笔头不如好脑子，因为按照最新的规定，胡老师连记录你们提问的纸也不能带了。”现在完全就是凭胡老师的脑子来记，万一哪个信息我记错了的话，你们想着全部是监工帮我记录，随时提醒我好不好。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了，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托哥更新一下二维码啊，提醒一下正在导播间的托哥。悟空说还有我啊，悟空你这不是刚来吗，欢迎悟空。你可能想说排行榜啊，还有朋友这个也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OK， 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咱们仪式感还是要有的，我看看他在哪儿。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石老师上午好。
2: 哎，胡明好，各位车友好。
1: 我昨天看了一条消息啊，我今天早上差不多7-8点钟的时候还给石老师发了一条微信啊，说好像现在买二手车也有补贴了。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说的是什么啊，说重庆市商务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2026年二手车置换补贴政策的通知，人家呢是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二手车的也给补贴，这是目前国内首个由省级部门正式发文把二手车直接纳入消费补贴范围的政策文件，这标志着很厉害啊，说是激活二手车消费市场进入了实质落地阶段。我得到的信息是，老师，就是这两年二手车市场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嘛，需要刺激刺激了是吗？
2: 确实啊，关于这个二手车这个补贴的话，可能去年的话就传了很多消息啊，这种情况啊，包括类似像国补是不是也试补啊，但真正我们还没有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地市的话出台相关的，就是具体的一个实际政策出台这种情况啊。包括你今天早上转给我这个新闻的话，我感觉也是感觉很诧异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很突然啊，惊喜来就这么突然啊。
2: 对对对啊，但是具体像这个细则也没有出来是吧，这种情况啊。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话，可能包括普通消费者吧，对整个二手车市场的话，可能 关注度不是特别高这种情况啊。但实际上二手车这个市场的话，它是一个新车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半身市场啊。为什么叫半身市场呢？因为本身现在大家可能这个怎么买新车的时候往往是换购啊，所谓换购的话就是那个买新卖旧是吧，这种情况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旧车的流通的话，绝对大家现在选购新车这个影响越来越大。这两年的话，其实国家出台的相关这个新车的我们说的一些政策或者低消费政策啊，可能力度而且是越来越大。但从最终市场结果来看的话，可能这种结果的这种我觉得刺激效应可能慢慢削弱这种情况啊。就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的话，可能就和二手车相对的一个流通相对说，这种困难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吧。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可能我就是既然买新车，可能我的二手车可能就要处理掉啊。但是真正的二手车来看的话，要么是价格也好，或者我们说渠道也好，各个方面的话，可能大家就很犹豫啊，到底是不是要买新车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把二手车这个流通理顺的话，我觉得对整个新车这个销售的话也很大的一个促进。嗯，
1: 哎，我没太明白石老师，二手车如果有补贴是补给买的人还是卖的人啊？
2: 嗯，从这个政策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要补给这个买的人啊，
1: 买的人啊，
2: 补给卖的人，那就相当于是我们说大家买新车的时候是吧，本身就有置换补贴是吧，这种情况啊，那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要补给买的人，就买二手车的人，嗯，就是这样。嗯，
1: 对，我觉得我的脑子也非常的清奇，就是比如说你原来这个二手车能卖10万块钱，国家说我补贴给你，你现在就马上去卖。增加你的流通，给你卖到11万块钱。我觉得胡老师的想法非常的好，但是基本上只是胡老师的想法，把这个补贴补给买二手车的人，其实也挺好。
2: 像包括新车这个政策吧，最终还是要补贴给这个消费者，就买方是吧？这种情况，
1: OK， 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邀请到了石尚明老师做客节目哈，所以各位有关二手车现场估价方面的问题，你想买一台二手车，或者是想把你的车辆卖掉了，我今天早上开车。在顺河高架桥上，我旁边有很多的本田呀、日产啊、大众啊，从那儿驶过的时候，我还在想，哦，其实市面上的这个老车型还是挺多的，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着，你们也可能要面临着要换新车的这种境况，是吧？那么你的车还能卖到多少钱呢？是卖给 4S 店合适呢？还是卖给下一个你要买车的家里合适呢？还是卖给石老师这样的二手车商合适呢？我们可以现场来估个价，给你一个参考。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也可以发微信。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网络留言，评论区留言我就可以看到。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两个账号都是可以的。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们可以分两面来看。一方面呢，是确实便捷了我们的生活，啥子都可以去上网了哈。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或多或少的会对我们的正常的生活或者是消费带来一定的困扰。最近这段时间呢，石老师网传啊，请注意是网传，说二手车行情乱套了，说为什么是乱套了呢？说有的赔的裤衩都没了，有的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我看到有网上很多这个所谓的汽车二手车的博主就说，现在别卖二手车，卖车不合适，尤其是你手里有油车的更不要卖了。这是真的假的？我们在这小节的中差宣传回来之后，我要听一听石老师怎么给大家说。如果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也有一些汽车方面的具体的问题，包括在挑选新车方面，别忘了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马上回来。
3: 隔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4: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 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5: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秋辉4260说，衰老在胡老师身上看不到。我就说秋辉，咱俩这个默契真的是杠杠的，我就想不起来更多的词了。你怎么知道这一段回来之后我要说说衰老这件事情呢？你知道为什么胡老师不衰老吗？是因为我经常喝蜂蜜。这段说的好假是吧？刚才听到那个我们广告当中去说那个蜂蜜的事情了，还想给大家说说，虽然母亲节是过去了，但是咱不能让妈妈们有那么大的落差，就是母亲节这一天我是小太阳，然后母亲节一过之后立刻又打回到原形，天天就是围着锅台转，然后每天要早上去送孩子，晚上要开始给孩子收拾各种东西是吧？那太悲惨了。所以我们要把对家人和妈妈的爱，包括对我们自己的爱，延续到一年的365天，想像胡老师一样不衰老吗？请喝蜂蜜吧，开个玩笑哈。最近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每一位爱美的女士啊，包括其实先生们也是可以的，推荐了一份来自北纬46度的初夏时节的礼物，叫本草实践黑龙江的饶河黑蜂雪蜜。它呢是来自国家级的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呢短短20天，这个黑蜜蜂叫黑蜂，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树林里，采撷百花精华，反复酿造，成为自然成熟的原蜜。我就记住了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为咱们工作的这些蜜蜂，它不是一般的蜜蜂，它是黑蜜蜂，叫黑蜂。黑蜂的特点啊，应该就是个儿大，工作能力强，效率高，让它有劲儿，身强体壮，干的活采了蜜它就好，我是这么理解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在这个椴树林里，它不是一般的树林，这里边这个花期特别的短，叫物以稀为贵，它越短了之后这个蜜都是精华，它你说这个黑蜂把这精华的蜜给我们采回来，所以喝了之后它就抗衰老了。这个话都不能说啊，这个大家自己慢慢去体会就行了。那这份雪蜜呢，质地如纸，洁白似雪，它不是那种特别稀的那种黄色的蜜，它是那种白色的固体的啊，入口绵密温润，还带着椴树花的清润香气。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比较干燥的初夏时节啊，给自己，给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的老婆，家里人准备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清甜是可以的。爸爸们会说怎么地呢？我就不配喝蜂蜜吗？在我们家经常会有这样的言论。其实我说你是配的，就是先生们，比如说，在经常喝一些蜂蜜润燥之后呢，也可以让你有更好的状态，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事业去打拼，是吧？清晨呢，温水冲一杯，愿每个人在每天都能像这口蜜一样被温柔以待，甜在心间。价格也不贵，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原价199块钱一瓶，现在呢，它是有一个专享价啊，就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块钱买两瓶送三瓶。你不会算账就不用算了，我就给你算好了，也就是398块钱，你可以拿到5瓶。现在下单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陈默说，发现小明的双眼皮真好看。我这个双眼皮儿它是原装的，目前来看的话，胡老师这个五官啊，全身上下呀，都还是原装的，我希望能够一直保持下去，自然衰老，自然美丽。那个这样可能是什么，它就像那个二手车，都不是它的原装的，它就更值钱是吗？
0: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陈默说，前两天还在路上看到在路边摆着箱子放蜂的，感觉很少见了，以前好多的。你要说这个，陈默，我就得和你多聊一局了哈。为什么这么说是一句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很小的时候，我不太有特别深的记忆，但是隐隐约有一些记忆，我在 山东有一个地方叫沂蒙山，你们知道吗？在沂蒙山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原始的那种养蜂人。我记得当时专门看我长大的我们家那个阿姨，他们家好像就在那个山里边，就带我去看过那个养蜂的，挺好玩，有那个蜂箱，蜂箱里边有蜂巢、蜂王浆。哎呀，就感觉那个时候还真的是很自然，你带一个那种把脸罩起来的那叫网子，那个蜜蜂就不会蛰到你了，特别的原始。但是那个时候采的蜜一般都是什么枣花蜜啊、槐花蜜啊，就是百花蜜啊，是在这个地方常见的，对吧？那我们这次其实给大家选择的是椴树花的花蜜，它还不是很常见，所以它比较的稀缺和珍贵，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入口的感觉和一般的蜂蜜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去试一下。哎，那种口感啊，包括给你的那种感觉，就像吃冰淇淋一样，它也不会齁甜。发送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直接不能识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直接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上线嘉宾我们的二手车专家石山平老师。石老师，你已经我讲明白关于蜂蜜的这件事情了吗？你懂了吗？
2: 我懂了。
1: 你懂了哈，回头买点尝尝，那个给你搞一搞。我刚才其实还问了你另外一个问题，是您刚好擅长的，就是关于那个二手车行情乱套那个事儿。因为网上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说啥的都有，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确实啊，我觉得从今年应该是春节以后吧，包括到现在整个这个二手车这个市场的这个我们叫大家说这个行情吧啊，确实有些乱，而且我觉得有些可能车的一些价格体系包括保值情况出现了崩塌的这种情况啊，是这样的啊。这个主要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新车的一个问题吧啊。我前面说过，二手车本身是一个新车的一个白热市场，由于新车的一个竞争激烈，包括价格波动较大啊，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二手车的一个价格我们说也是稳不住，是这种情况啊。另外它可能还有一个不利政策的话，就是近期的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啊，可能大家对这个日常的这个车的一些费用可能更关注一些啊，包括大家的我觉得注意力焦点的话，可能像这个新能源的转的更多一点啊，所以导致很多的这个二手车或者二手的燃油车的啊，这个价格确实最近期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些车型对价格影响非常大啊。
1: 嗯，哦，那看来还真的是这样。我记得前两天在刷视频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些这个博主说，比如说周一你的这台二手车能卖到20万，他说到星期三的时候，这台二手车可能就只有18万了。真的就是一天一个行情的价格吗？
2: 你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吧啊，但是我觉得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能反映目前的话，特别燃油车的一个二手车的一个行情吧，这种情况啊。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本身的话这个车的一个价格啊，包括二手车的价格的话，它受这个供需关系影响非常大，这种情况啊。那你这台车的如果比较畅销，买的人多的话，相对说你这个价格就会坚挺啊，相对说价格会高一些啊。但如果的话，现在大家可能都是因为这个油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使用保养的一些费用的问题啊，可能对这个油车的话可能关注下降，是吧？整体说你这个车的市场需求降低了啊，那随着这种车，特别是在这个车商手里的车型嘛啊，那我们说大家都看这个库存周期吧啊，有些计划可能这个车我要20天卖掉，结果20天不卖掉的话，那可能我这个就只能降价这种情况啊。那相对于说二手车市场的一些车型的一些降价，那相对于说这个车商如果收车的话，那可能还是要进一步压低价格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连锁反应，是这样的。
1: 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挑选新车方面的问题，现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到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直接给我留言，都是可以的。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同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汽车排行榜在本周呢还有一期榜单在等待大家共同来投选，我们一会儿来说这个事儿。漫步云端向我们提问了，说小明好，石老师好，请问30万元能买到哪一年的奔驰 E300L 黑色的，行驶多少里程数会比较好？
2: E300L 啊，相对说这款车型的话，目前在二手车上属于比较畅销的车型，可能大家一般都是会喜欢那个立标的啊，那款就商行政商务的一款这种情况啊。你30万左右的话，差不多能买到这个24年前后的啊，24年前后的车型。具体的话就要看这个车况和实际配置了。嗯，
1: 那比如说24年左右的 E300
2: 左右的，
1: 对它大概行驶里程数控制在多少是比较好的？
2: 正常来说，我们所说这种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一年2万公里啊，就是在这个3-4万公里啊，这个是正常的啊。那如果公里数多的话，肯定会影响价格。嗯。
1: 所以就是公里数在同等情况下肯定是越少越好是吗？
2: 嗯，油车是这样的。嗯
1: 啊，油车是这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的是，我想去这是我想去撒哈拉，说我有一台21年的小飞度原版原漆，现在还能给到我多少钱？石老师，
2: 具体配置也没有说、啊、
1: 没说21年的飞度、
2: 啊、我们就按标配的818那一款啊，然后1800那一款来说的话，21年的你参考吧，这台车现在可能就是在这个4万，我觉得你个人卖的话就是在4万出头4万左右吧，这个啊。
1: 嗯，另外还有一位眼睛一睁已是一天，说我想问一下石老师，领克10 EMP 这款车型是否值得入手？我看好了240。
2: 领克10是吧？
1: 嗯 ，EMP 那个
2: 一块中大型的啊，这样的一台车型嘛。其实这台车啊、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和这个比亚迪的汉啊，算是这个竞品车型吧。但是它我觉得，主要是它的这个外观啊，或者底盘调教，我觉得更偏运动，更有驾驶乐趣一些啊。
1: 嗯。
2: 所以这台车的话，我认为它的三电或者它的整个这个底盘调教还是不错的。那唯一的话，可能就目前的话，它的销量没有起来，是吧？这台车还是更适合年轻的朋友开啊，这是一台车型。当然看好的话可以入手，但是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坚挺程度吧，这个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啊。
1: 嗯，坚挺程度，价格的坚挺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二手车，还有你买车之后是否有背刺之感。 OK， 10点29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我们先进半点宣传，各位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先留言，半点回来之后集中为您回复。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1: 10点3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宝宝们，大家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包括在买二手车、卖二手车，或者是在挑选新车置换方面啊，有哪些具体的提问，都可以随时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我们。两部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所有的各大平台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接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还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这个月的月底吧，我会联合某汽车品牌给大家带来在这个初夏的一波传统油车的团购啊！大家如果准备要看好比如说什么就是啊油车系列的很多车型，可以先不用太着急，等等我的消息，价格包括一些购车的专属福利，胡老师帮大家争取的还是非常可观的，可以提前来告诉我，也可以提前留言私信我都是可以的。最近打算买什么车啊？买了车之后光上下班开着多么无聊啊，是吧？咱们还得看看世界，出去玩一玩。所以呢，最近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售，高品质小团舒心畅玩一整夏。我们首先看第一条线路，离我们最近的是要去到重庆，5月25号初夏启程，价格呢是2999元，这个价格含了往返机票，全程四算酒店，升级一晚五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也就是说，你交了这个2999元之后，除非你自己说我要买个小零食、买个饮料啊，其他的都不需要你花钱了。而在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呢，绝对都是网红的必打卡地，比如说五龙天坑，这个地方我去过，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没去过，值得去看一看。另外呢，探秘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这里也是竹林仙境，然后气势磅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电影的取景地。同时呢，也还会邂逅仙女山高山草原，在彭水蚩尤九黎城感受苗族风情，你还可以乘坐乌江画廊游船泛舟山水之间，到解放碑去感受烟火气息，洪崖洞梦幻夜景，这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跟我们5月25号一起出发，电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3W.坑你，这位网友说，小胡子老师好，请把子去掉，小胡老师是可以的，小胡子老师就不可以了。来继续说我们的线路哈，第二条线路呢，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新疆阿勒泰，初夏避暑的好去处。一趟旅行呢，可以让你看尽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还有雅丹，深度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家风情，清爽辽阔，清爽度夏，治愈所有夏日的烦闷。这是第二站啊，要去到的是新疆阿勒泰。如果你不想去到重庆的话，那我们就去新疆阿勒泰看一看。新疆阿勒泰这一站的话呢，出发时间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是5月22号，限额20个人，人满即止，目前可能已经还剩下2组名额吧，大家可以打电话自己再问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你说我也不想去阿勒泰，也不想去重庆，那你去伊犁怎么样？新疆的伊犁呢，是一个上帝的调色板，尤其是在初夏时节的时候， 我推荐你一定要去到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说实话，这个吧，我体验不是很深。去那拉提草原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讲过，是一个初秋的傍晚，6点多钟，我去到了那拉提草原。到达那儿的时候，一路我是从北疆开车，然后自己开车开到了南疆，所以这一路的风光变化还是挺多的。从雪山，然后到雅丹地貌，然后再到湖泊，然后包括什么荒漠，你都戈壁啊，你都可以看到。然后临近南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水草风貌，然后这个植被就会变得非常的茂密，然后颜色也不一样了。然后再往前走，你就会进入到那拉提草原的这个时间段了。进去之后，你就会哇，好辽阔呀！尤其是在夕阳西下，你骑上一匹马，我骑了那个马了。然后那个就是带我骑马的小哥，大概只有15岁啊，一个小男孩，说。你感觉怎么样？我可以把这个马骑得再快一点吗？我说可以啊，那种感觉和开车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那种就是屁颠屁颠就跑起来了，然后那个风在你的耳边呼呼而过，特别的好。所以我在去说的时候，不如你自己去体验啊！现在你就有机会去体验了。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好了，旅行的项目有给大家说明白了是吧？可以自行选择，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另外还有朋友说，小明你推荐的蜂蜜我已经在上一周下单了，本周已经收到了，和超市里卖的蜂蜜果然不一样啊，它不是特别的甜，但是非常的有花香，而且呢没有一点点腻的感觉，我会用它来抹到面包上早餐来吃，孩子也非常的喜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这种雪蜜第一次尝到，为你点个赞。 OK， 如果大家也想购买这个东北黑蜂的雪蜜的话啊，现在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下单就行了，现在专享价是398块钱，买2瓶送3瓶，到手5瓶，你算一瓶多少钱啊，也可以198块钱买1瓶送1瓶，还有10块钱的优惠券，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下定。因为比如说要送父母或者是自己家还要留一下，你肯定是买那个买2送3的5瓶的合适，对吧？但你说我只想自己先尝尝，198买1送1就合适了。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悟空说：“你们直播间视频直播间为什么比收音机快呢？”不好好听课，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们这个是有延时的，所以在我们排行榜这个账号当中，你们真的是近距离的非常直观的在监督胡老师工作，这个就是很厉害。然后不管是通过广播还是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啊，这个大家看到的可能会有几秒钟的延时。陈默说旅游啊，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不过我想看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现场，然后吃一吃1011大饭店，不知道这个手抖不抖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你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了对吧，然后1011大饭店大酒店是在哪，是我们餐厅吗？你来我请你吃。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后一期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啊，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我们的石山平老师。石老师，现在大家提问非常多啊，我们先来说问题，咱们再说咱们这个本周的上榜车型。好人一生平安说，石老师你好，小明好，我有一台2015年的日产轩逸，是台手动挡的车，黑色原漆，跑了10万公里了，大灯凸起的那一款，现在如果出手的话还能多少钱？石老师。
3: 可能几个因素吧啊，一个是手动挡啊，另外这个颜色黑色啊，可能作为轩逸来说，这个颜色也不太占优势啊。还有就是2015年，综合以上这些因素的话，加给你参考吧。这台车你个人卖的话，可能就卖到10000多吧啊。
1: 这么便宜，才卖10000多块钱？
3: 现在主要是整个二手市场这种手动挡车型啊，就非常难卖，非常难卖，而且很多车行车商基本上可能不收手动挡车型了，已经
1: 对，可以理解。嗯，因为你像手动挡的车，你整一个什么GTI啊，这种小钢炮啊，它还有一个什么驾驶乐趣可言。像轩逸这完全就是讲主打舒适和家用的，所以可能手动挡的车确实可能要的要少一点啊。你可以参考好人一生平安。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别克昂克旗2020款的2.8T 两驱豪华，2021年9月份买的，现在跑了7万公里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2020，今天是2026，6年跑了7万公里。
3: 嗯，昂克旗的这台车的话是比较偏小众的啊，可能这时候这台车就是新车啊，卖的就是一直不冷不火是吧？相当于一直没上来，所以导致它整体的这个保值性啊，也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啊。这台车的话，因为比较小众，我个人觉得可能价格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应该上不了10万了啊。大体的话，在这个9万左右，当然这台小众车型它的溢价空间会比较大，嗯。
1: 另外还有一朋友问到，小明好，石老师好，2022年7月份的50凯捷 1.5T
3: 手动挡的，跑了6万多公里，现在出手还能多少钱？22年的吗？2022年7月。嗯，又是一台手动挡车型是吧？啊，
1: 手动的，嗯。
3: 可能我觉得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在2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吧啊，因为这台车我觉得它或多或少有点这种工具属性是吧啊，这种情况啊。
1: 对，这个比轩逸还多了1万块钱，比刚才那个哈，当然年份也不一样啊。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包括大家在挑车和选车方面还有哪些不太确定的啊，想听听石老师给您的建议，或者是想听听大家给你的一些这个购车方面的一些想法啊，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和我们交流，尤其是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打一个电话过来的话，可能交流起来信息会更直观一些，说说您的哪年的车呀，然后什么颜色的呀。 配置是什么呀？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另外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了，我都可以看到。在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上人了啊。盛开发说，小明好，石老师好，17年的帝豪手动挡的行驶了6万公里了，还能卖多少钱？
3: 17年的帝豪是吧？啊，
1: 嗯，这台车真的什么时候价格来说的话，可能应该是卖不过钱吧，它15年的轩逸啊，全都是手动挡啊，也是1万多块钱吧，嗯，1万多块钱。另外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里，我忘记了是谁啊，因为信息比较多，一下就刷没了。刚才跟我留言问车问题的，如果你还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还没念到你的问题，你可以再复制粘贴一下，让我看到你好吗？另外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我已经收到了，我们还有5秒钟要进。 中沙宣传了，回来之后来看到他问的是哈弗猛龙的燃油版，家用不考虑油耗。问问石老师这车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回来说。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 衡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1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 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10:46，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我们先来有请热线上的车友，有位朋友要咨询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你好，喂，你好，是我吗？
6: 没错，是您，先生。说说您的问题。
5: 两位老师，早上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的车是2016年的，这个已经现在领动，
1: 嗯，
5: 自动挡的是的。
1: 嗯，
5: 现在跑了是10万7了。
1: 10万7领动是吧？
5: 14万7。
1: 14万7。
5: 14万。
1: 14万期。信号不是特别好啊，不好意思。来，石老师，14万期北京现代的领动这台车目前还能值多少钱？
3: 嗯，车是白颜色的吗？
4: 啊，白颜色的。但是那个有个问题给老师说明一下。这个车的话是被追尾两次，其中有一次追尾比较厉害，然后那个后行李箱盖也换过新的，大梁可能是也修过吧，后边大梁。
3: 像是我们说，如果是正常车况啊，就是没有出过事故的话，像这个16年的领动这台车型的话，现在你个人卖的话，可能也就是在2万左右，2万出头啊这个情况。但像你描述的话，如果出现这种追尾，而且这个问题还比较严重啊，已经伤到这个纵梁了，就是按我们这个二手车行业来说，它就属于已经属于一个太事故车了啊，这个对这个价格会影响会比较大。具体的话，我觉得还得看看实车，是这样的啊。
4: 哦，
1: 嗯，大概多少钱了呢？
3: 正常车况的话，2万左右，2万多一点啊。但这个追尾这个比较严重，可能这个要看实车啊。我觉得给个参考价格的，我觉得至少可能要下浮3-5千块钱啊。这个还要看那个追尾的这个严重程度和修复情况。嗯。
4: 好的。
1: 嗯，好吧，先生，好。
4: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哎，别客气。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也有一些自己在这个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入群了。有朋友问到说，小明买二手车可以找你吗？你找我行啊，我这里可是有石老师、田老师、各种老师在这给大家坐镇啊，保管能帮你买到一台合适的而且品质有保障的二手车啊，可以找我们没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感恩有你说，18年底的手，怎么今天都是手动挡的车，手挡的白色智跑是起亚的吧，他问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石老师。
3: 对，起亚的一款 SUV 是吧？智跑，
1: 智跑，
3: 18年的这个手挡车型，包括手挡 SUV 已经很少了，是吧？这位车友居然能挑到一台手挡的智跑，
1: 有情怀。
3: 我也好长时间没碰到这个手挡的智跑这台车型了啊。综合来看的，我个人觉得，可能你个人卖的话，是在这个3万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但这个价格只供参考啊，因为毕竟还是这个手挡的这个车型太小众了，溢价空间会比较大。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热线上的车友上线，看看他的问题。你好。
5: 哦，你好。
1: 哎，你好，先生，说说您的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一个小起亚逸跑。
1: 起亚的。
5: 问多少？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起亚的智跑。
5: 逸跑。
1: 起亚的逸跑。
3: 是哪一年的？
1: 哪一年的车？
5: 2020年年底的12月份的。
1: 20年。
3: 当时买车多少钱？这台车自动挡啊，应该是啊。当时买车多少钱？
5: 喂。
1: 先生，您当时买这台车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5: 买的时候花了，就是7万多块钱吧。我就是别人给我的，不是我买的。
3: 7万多块钱是吧？啊，那你配置不高啊，因为现在逸跑这个车型的话，可能入门级的啊，可能大概6万多就买到新车了啊。针对车况怎么样？
5: 车况3万来公里，没填，这车没填充，可能中配的不是？车况还行吗？
3: 是低配啊，中配就有填充了啊。
5: 对。
3: 公里数不算多啊，公里数不算多，那正常车况应该还不错。价格的话你参考吧，有这台车的话，你个人卖的话，可能就是3万多块钱吧，3万到3万5之间吧，这个价格啊，就是基于你描述的这个车况的前提下，包括公里数少、车况还不错的前提下啊，3万到4万5。
5: 3万到4万5。
3: 3万到3万5。
5: 3万5。
3: 对。
1: 好吗？
5: 好吧，谢谢啊！
1: 别客气，再见。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来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也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我可以收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啊。家和万事兴是我们的一位网友说，东风悦达起亚的 K2 啊，也是一个很老的车了，2015年2月份白色的，跑了4万公里了，有一点小剐蹭，还能卖到多少钱？石老师。
3: 我们默认为这个自动挡吧，好吧啊。
1: 默认为自动挡。
3: 啊，自动挡车型的话，可能正常的话就是在1万5到2万之间吧，啊，这个价格，这条看实车，嗯嗯
1: 嗯啊，不，它是手动挡的，它后啊后面备注了手动挡的，
3: 没1万多块钱，
1: 也是1万多块钱，今天手挡车有点扎堆儿哈，下一个位朋友的问题是2017年6月份的本田雅阁，2017年的啊，黑色的自动挡的，跑了7万公里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2017年6月份。
3: 嗯，公里数不算多啊，
1: 不
3: 对啊，配置包括有没有特别说特别详细，我们是按2.0的这个排量来说啊，
1: 嗯，
3: 2017年的话，你参考现在这台车的话，可能大体的话在这个4万5到5万之间吧，这个价格区间吧，具体还要看车况看配置，嗯
1: 嗯，4万5到5万之间是吧？
3: 对，嗯，
1: 好，您可以参考一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上的车友上线，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说说您的问题，先生。
6: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石老师，我有一个2021年2月份买的那个的福特福睿斯，
1: 福睿斯
6: 的，买车的时候是62,000，我想卖的能值多少钱？
3: 问一下，是2缸机还是3缸机？是3缸机还是4缸机？
6: 应该是3缸吧，我听他们说
3: 是
6: 3缸
3: 啊，福睿斯啊，是哪一年？22年吗？
6: 2021年2月份。
3: 现在问题就是啊，还是这个3缸机吧，整体这个市场接受度比较差，包括二手车的话，保值性和流通性可能都会受影响啊，这种情况。你综合参考吧，你这台车的话，我觉得你个人的话，可能卖到3万有点困难，卖到3万有点困难啊，大概2万多吧，啊，差不多这个价格供参考吧。
6: 两万就接近3万吧，是吧？
3: 2万5到3万之间吧，啊，这个价格啊，具体还是要看看实车、看车况之类的啊。
6: 啊，车况那很好，就是女士开嘛，然后就小刮蹭是有，大事故没有。
3: 对，因为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3缸啊，可能就是很多人的接受度会比较差啊，是这样，嗯。
6: 啊，好的，好，谢谢石老师。
1: 嗯，不客气。嗯，
6: 哎，石老师还有一个，喂，
1: 您说，
6: 我还有一个，2018年12月份的30欧蓝德。
1: 30欧蓝德。
6: 嗯，那个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3: 嗯，排量是2.0的吗？
6: 也啊，对，2.0的，两驱，然后也没有什么大事故，也就是小刮蹭什么的。
3: 公里数跑多少了？
6: 公里数跑了有10万公里吧。
3: 10万公里，颜色什么颜色？
6: 白色，就那种珍珠白吧，有点里边有点闪光那种珍珠白。
1: 嗯，珍珠白。
3: 你参考吧，这台车可能大体价格5-6万啊，相对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停产就好多因素吧啊，这个情况。
6: 啊，
3: 也是实际上是比较偏小众的冷门的车型了啊，就是5-6万的价格，具体要看实车啊。
6: 好的，好，谢谢石老师。
1: 嗯，别客气啊，再见。再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位朋友问那个问题还没给人回复啊，就是问到的是哈弗猛龙燃油版家用，不考虑油耗，一年呢跑的也不多，7-8千公里吧。他要对比的车型是捷途的旅行者，也是燃油版，都选2.0排量的四驱，他呢会比较注重车辆的稳定性，就是其他的都不在意啊，小毛病少一些，比较省心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石老师您会建议他看看猛龙的燃油版还是旅行者的燃油版？
3: 两台车的话，基本都是这种方盒子造型，是吧？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说从整个这个车的构造来说的话，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话都是这种非承载式车身，是吧？啊，它也不是什么硬派越野车，但是这两台车的话，它一些配置可能也有这种四驱，甚至有些车还有类似这种差速锁这样的一些功能啊，我觉得它只能算是一个。这两年大家提的概念叫轻越野或者翻越野啊，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车型吧，这种情况啊，两个车我觉得整体的产品定位都比较接近。从目前的这个终端销量来看的话，可能捷途啊，这旅行者的它的销量会适当的占优势一些啊，是这个情况。我建议的话，像这类车型的话，还是买一个这种销量占优势的车型会。包括后期的维修养护保值更有优势一些。
1: 嗯，同意石老师的观点，所以您可以重点看一下捷途旅行者的燃油版，好吧？热线上还有一位车友在，我们有请今天最后一位打来热线的朋友，后面我们开不了了，因为时间马上要结束了，我们来有请热线上的车友。你好。
7: 哎，你好，是我吗？
1: 没错，是您，先生，请讲，说说您的问题。
7: 我想问一下，25年的新悦 L 还能值多少钱？
1: 我没太听清楚您是什么车，是探岳 L 吗？
7: 吉利星越 L
1: 啊，吉利的星越 L 是哪一年的车？
7: 25年。
1: 去年的车呀？
7: 对。
1: 跑了多少公里了？
7: 2万了。
1: 哦，2万公里，跑的公里数不算太少。然后沈老师，您看看2025年去年的吉利星越 L 这款车型还能值多少钱出售？
3: 是哪个配置？或者当时买车多少钱吧？这个车多少钱？当时买的车？
7: 25揽星，当时不到14吧，买了。
3: 到14啊。我个人观建议的话，就能开再开一开啊。如果非要卖的话，你现在这个车可能价格，我觉得你个人卖的话，可能上10万有点困难啊。
7: 上10万有点困难。
3: 对对，特别是现在这种准新车吧，我们的二手车还非常难卖的啊，就是新车价格也不高吧，但二手车价格说实话我觉得和新车这个差距不大，是吧？除非的话这个我们说还是价格有优势的话，才一些经纪公司才收购吧，否则的话可能这种车大家也不太愿意碰啊，就是这个情况。
7: 行，好，知道了，谢谢。
1: 别客气，能开再开开，就是尤其这种就是叫准新车吧，现在卖其实挺可惜的，价格呢又卖不太上去。但是，你说要是不卖吧，你要是有什么其他想法，这个另外一说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结束今天的节目。刚子问领克03啊，问问石老师选哪个配置你会比较推荐？电话 OK 了，嗯。
3: 我个人觉得如果预算充分的话，因为这台车本身的话就是主打一个运动操控吧，我排量我建议还是选 2.0T 的这个排量啊。
1: 嗯，
3: 至于配置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结合你个人的预算来吧啊，因为它本身领克03有好几个版本嘛，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嗯，
3: 是这样的，嗯。
1: 哎呀，要不然你再看一个问题吧。19年自动挡的威驰跑了17万公里了，叶子板有剐蹭，一手车没有出险记录，白颜色的还能卖多少钱？
3: 19年的威驰是吧？
1: 啊，威驰。
3: 差不多，我觉得2万多啊，可能3万是个上限，嗯。
1: 3万是上限，2万多块钱你参考。谢谢沈老师，今天你的脑子又得到了充分的使用，算得好看。谢谢沈老师，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呢，有关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想随时来提问的话，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后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新浪微博、抖音号、视频号各大账号吧，反正你都能找到我们，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稍后是燃情骑士，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排行榜，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奇遇好时光，让我们带上热爱一起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到燃情骑士。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正好是奇遇好时光的板块，也欢迎全省的摩友们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今天呢，在跟我们一起分享自己摩托车经历的确实是一位资深的大咖，他来自于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您听，能够当部长，而且这个部还是摩托车部，可见他跟摩托车的缘分有多深。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陈雷老师。陈雷老师好。
1: 武红老师好，全省的那个摩友们你们好。
0: 今天呢肯定还有很多不是摩托车的摩友，但是估计通过您这个节目当中种草啊，可能对于摩托车的印象就特别不同了。

0: 之外，因为他从小喜欢摩托车啊，而且从事的这个工作现在在俱乐部里也是摩托车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他的成立有多早呢，朋友们？2004年。对于很多00后年轻的朋友们，那个时候你想想哈，那时候就 就成立俱乐部，真的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经历了。而且这些年大大小小组织的活动不下上百次，而且骑车不光是从咱省内，全中国几乎全踏遍了，世界上他去过5大洲的31个国家，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能够请陈磊老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啊自己不一样的摩旅生涯。来吧，咱先问问
1: 陈老师，当时你印象当中的摩托车那会儿是啥样的？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辆摩托车又是什么车型呢？一开始接触摩托车呢，从小就是从受父辈影响吧，我爸就是那油电局的，他那时候就骑那种幸福那绿色的大幸福250摩托车，当时特别想喜欢那个东西，
0: 就是无法抵抗它的魔力。
1: 对对对，然后呢，到了当兵回来以后吧，20岁左右就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就是那个，三洋的野狼，哎，那时候还是白金点火的，反正说实话那时候的质量不是很好，经常坏，因此也学会了修摩托车。
0: 就是这事儿呢，难不倒咱，对吧？这个骑，如果万一有点啥，你看咱也变成了技术咖了，是吧？
1: 所以动手能力强也是有好处的啊，这个热心肠就不用说了，从自己能开始鼓捣着是吧，把自己的车鼓捣好，别人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咱也愿意去帮忙，山东人的那种鼓捣热肠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咱们在这个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哈，种草因为太久远了，就是比较的资历深厚，所以当你骑上摩托车的时候，跟你没有摩托车，就是小时候看老爸骑，我真羡慕啊，和你真正骑上有变化吗？你觉得一样吗？确实是不一样。在没有摩托车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向往，觉得这个这个工具可以带你这个游山玩水的去看世界，当你自己骑上以后啊，就是可以感受这种风和自由，诗和远方了。嗯嗯，是这样的。你那会儿那个车，因为我不懂哈，我确实是小白，那会儿那个车是什么样的车型呢？是个跨骑吗？对
0: 以这个啥，就是听听，然后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听着老丰富，也挺开心。
1: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啊，然后就是先是那个山羊野狼，然后就是到后来就向往那种美式巡航，就要了一个那个雅马哈的 SR 250那种太子款的车，再后来又换了那个本田的铁马400，
0: 这排量都就直接杠杠上去了。
1: 对，然后到后来又提了那个铃木的入侵者，那个铃木入侵者要那个买了那个铃木入侵者以后吧，就是到2004年了，成立了俱乐部，骑着这个一个美式巡航的改装的入侵者，和咱们山东省的那时候有一个山东省大队，济南电视台组织的一个去银川的这个活动，当时我们20几个人一起又跑到了银川，那时候跑个长途摩旅觉得挺艰难的，从那以后
0: 你想吧，就是你那会儿那个车型跑到大马路上，那没看别人的吧，
1: 还行吧，算是引人注目吧。
0: 您这都谦虚了，这话都谦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算不算俱乐部的雏形，然后长途旅行，尤其是长途摩旅，那算是一个比较规整的整装的人员配置各方面的一次很好的一个历练。
1: 对，那次你由于我们那时候俱乐部刚成立嘛，刚好山东省这个联赛组织一个活动是由那个山东风行俱乐部那个承办的，当时所有的从头策了到尾策了后勤保障了，几乎是一应俱全，整个从那时候是银川摩托节嘛，然后我们骑赴银川去参加那个摩托节，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行程中啊，咱们山东这个大队啊，当时确实在那里面也很出彩，也很啥，就是
0: 至少能把咱们山东人的那个精神风貌带到了银川，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能代表咱山东，咱们不能出门了，这个是吧，你懂的，但凡是咱出门了，那必须要把山东风貌带出去。
1: 是的。
0: 那在那个西北啊，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北的那种沙漠戈壁的环境啊，我觉得他们那种骑行可能自古就感觉有一股怎么说呢，那种浪漫跟咱还不太一样。你看咱是什么千里山海这种的骑行， 对不对？或者是说那个在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骑行俱乐部有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聊城水城铁。你们是铁骑吧？啊，铁骑俱乐部哈，所以这个咱也钢铁直男，所以咱到了西北，其实能看出来不同的地域，对吧？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问问你啊，那个骑行的路线能不能简单跟我们来说说看？你毕竟那是一个不容易的长途。
1: 第一次那是跑银川那次，就是先从这个济南到我们聊城嘛，然后下午就到了河北，到了河北的邯郸嘛，从邯郸穿那个武安、涉县、屯留，哎呦，那个路那时候特别的难走，全是那个拉煤的大车，跑的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满脸都是黑煤灰，然后跑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又跑到那个山西的那个壶口瀑布，
0: 哇。
1: 对，从壶口瀑布那个，然后穿着那个陕西到延安，然后奔了那个，这叫延池吧？那好像是和快到了那个宁夏的交界处了。当时那个我们车队还有那当时挺出名那个无臂车神赵进忠，那时候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跑的。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当时。到后来一点就是我由于我们当时赶不到这个组委会给我们预定的那个点儿了，就是我们晚上想住延池，就延池呢那个有个高速公路嘛，当时我们也就是领队协调去那个要从那个延池上高速，当时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是与他们的这个条例不符，当时呢我们那个领队就积极的沟通和当地的公安局啊，还有派出所沟通以后，最后呢人家这个当地公安局啊那个局长就是亲自来的，然后他说特殊情况嘛，一定要特殊对待，照顾好咱们的山东的一些什么友，然后他派了两辆警车护送着我们山东大队一直到这个银川。
0: 这是什么情谊啊，听起来就觉得真的是这个情谊，感受到了两省那种特别的友好。
1: 对，
0: 时隔这么多年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人间温暖。
1: 对，
0: 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路线啊，我就掰着手指头，哟，这地儿景色不错，哟，这地儿吃的好，你们一路上确实是，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你看壶口瀑布，对吧？就是非常不错。你说那个延池应该是出滩羊的地儿吧？
1: 应该是对，
0: 出滩羊的地儿，你看这都是好地方。而且你刚才说走河北走的是邯郸厉害啊，小时候学成语的时候就知道这古城历史老悠久了，而且邯郸好吃的多呀。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从刚才这个短短的一个骑行就能领略了一下啊，这个摩旅骑行呢，实际上你说有没有一些故事呢？有故事，灰头土脸的，完全想不到。但是印象深刻啊，那老深刻了。你想这些年当中，他能骑遍全中国，然后五大洲里边能这么个骑法，骑了31个国家。大家想想看，你说他的经历得多丰富。今天时间呢？足足的，陈老师都给你，足足的。然后你一定得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作为资深的啊，我们觉得摩友当中，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您这一定是前辈了啊。 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全国摩友的一些好的带到我们山东来，对吧？咱走出去了，咱就把好的咱带回来，咱来学习吸收一下，然后也跟所有喜欢摩托车的朋友说一说，咱是有组织的，对吧？
1: 对啊，
0: 我们省汽摩联摩托车部的部长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有组织的，而且这群人是一群特别有情有义的人，因为在这个路上互帮互助就不用说了，这是打底儿的，你不用说，这群人一定做得到。而且最近我们也可以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事情来说说看啊，摩托车俱乐部里那么多的群友，他们都做了哪些好人好事啊，真的说不完，今天这一期节目绝对不够，我得给你预约十期。那刚才呢跟大家说了，留一个小的互动，如果你喜欢摩托车，回复机车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机车。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位大拿，在摩托车圈资深的摩友陈雷老师，是我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除了官方身份之外呢，他自己从2004年就开始组成了聊城的特别有名的聊城水城的铁骑俱乐部，俱乐部的运营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参与了几上百场不止，而且呢他自己的骑行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不仅全中国几乎全部去遍了，而且呢还有世界上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错的那种爱心故事。因为骑行的朋友啊，他比较的自由，骑着摩托车可能能去到很多的地方，哎，路上随手见了咱山东人的那种古道热肠，就叫什么呀，就叫路上看见了，咱能帮一把绝对得帮，不然的话这事儿自己过不去。接下来我们来有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陈老师，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第一次特别有组织有规模，也非常能够代表山东的一个典型的骑行，那是2000几年到现在啊，你看那个时候的路，你说了那真的灰头土脸。那这些年您骑行估计也见证了我觉得很多的变化吧，比如路的变化，比如说摩托车从车型然后再到现在的各种装备，对吧？嗯，那我们来给大家数数看啊，你那摩托车从那个小跨骑到大巡航，你那会儿都是得进口，但是现在的这个车型不断不断的丰富啊，你数了数了，你经手的车得有多少辆了吧？
1: 几十辆吧，也几十辆。
0: 哇，几十辆。
1: 对，
0: 那有没有你没骑过的车型？比如咱按车型来说吧，像什么仿赛呀、啊，或者说街车呀、这种的，也都涉猎过吗？
1: 嗯，这个涉猎最早的车型是那个就是仿赛跑车。对，就是由于安全问题吧，本身我这个技术也不算很好吧，应该我对这个速度要求不高，所以说我几乎玩不了这个仿赛。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来，这个资深的摩友，摩托车圈当中确实是挺有名的前辈啊，陈老师跟大家自己说了，就是你要找到适合你的，对吗？
1: 对，
0: 就是你喜欢，你可以 有很多丰富的车型，作为年轻来会儿那会儿我怎么能够找到呢？你看陈老师几十辆车，咱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几十辆车这么个换法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更迭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哎，最跟你的气质最跟你的性格去匹配的，你可能就非常好的会坚持下来，对吧？就怎么样子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你看陈老师对自己的定义就非常的清晰，我喜欢但是我绝不追求速度，而且我一定是安全在第一位。陈老师这个俱乐部特别有名啊，真的特别有名，他们在这方面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而且他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公益，就是我骑行我可以把我的爱心奉献出来，但前提是我一定要是安全的。
1: 是的。
0: 嗯，刚才说了有正规组织，朋友们喜欢玩的你说咱上哪找个组织带着我们玩一玩，对吧？你说我们也可能不太知道有这么好的骑行活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那必须能啊，咱全山东的摩托车部的部长啊。所以我今天请你到节目来，我也没有准备放过你所以有好的骑行活动一定提前跟我说，我在节目里帮忙咱们一起来招募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跟大家一起玩啊，我觉得确实是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群人性格都特别的好。咱接下来来说说看啊，从那第一次的大的骑行活动之后，国内的国际的能不能挑两条你觉得不错的一些线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有爱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先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吧，我觉得你们俱乐部从原来的可能七八个人打底儿，到现在啊、这个壮大的规模声势，包括很多的一些活动，通通都是各种统一，虽然是民间自发的，
1: 对，
0: 超级有纪律。那么我们真的哎，而且车型也挺丰富的吧？
1: 对，车型挺丰富的，玩上玩什么车都有。
0: 随便举点例子吧。
1: 嗯，列入哪方面你说？
0: 哈雷。
1: 啊，你说车呀？
0: 车型
1: 啊，车型就是几乎我们俱乐部吧，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俱乐部，它就是包含所有的这个车型，无论你骑什么车，这都不重要，多大排量也都不重要。我们那个一般呢，就是俱乐部吧，出去吧，就是小排量的车或者这个踏板车呀，就是跑得慢的在前面。最前面呢有两个这个俱乐部的常委啊，就是两个老手，他负责前面带队，
0: 嗯，
1: 后面一接着就是新手，然后这就是中排量的，最后呢是大排量的，因为大排量的那个速度可以提速要快一些嘛，
0: 嗯，
1: 他更容易掌握整个这个车队的速度。后面呢有收尾的，所有的人呢都不准超车，然后依次排队，这样呢就会这个你这个队伍是一个完整的队伍的情况下，你这个队伍是最安全的。
0: 嗯，一听就知道叫什么。就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就听这个队伍的排兵布阵，你就知道跟着他出门得多放心。朋友们，我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小白，我都恨不能的，我觉得跟着你出去，那我真是只带张嘴，这个大馋丫头好好吃就行了，好好玩就行了，剩下的就不用带脑子，感觉跟着你出去太省心了。
1: 是的，
0: 嗯，而且我觉得这群摩友们，你刚才听见了没有，就是自发的前边带队的人家非常知道自己责任在哪儿，人家后面收尾的也特别清楚。来吧，咱们来给大家举一例子啊，因为这里面甭管是什么雅马哈、宝马、哈雷，或者是什么铃木川崎，很多很多丰富极了的车型，就不在乎你骑什么，你骑个踏板，你说陈老师，我骑个踏板，你收不收吧？
1: 没问题，我们那个俱乐部有小排量的125的踏板，
0: 所以真的无外乎啥都可以，只要你。一起玩，你跟着我们出去玩一次，对不对？你感受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关键就是那个人嘛要守规矩嘛，就是既然你、本身玩摩托车的都是这种这个性格，要不同于他人，这个属于这种自命不凡，不甘于命运的，但是呢一旦骑上车了、你一定要遵守我俱乐部的规则这个和纪律、确保你的安全，然后大家伙在这帮人凑了一块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很难嘛，所以说一直能坚持下来。
0: 嗯，咱们要做骑行当中的那个排头兵，所以安全第一是标准，绝不扰民，不飙车，安全驾驶，遵守法纪。我们一定做到的是用自己的车轮去丈量大好河山啊，看看我们祖国的天地有大美，但是我们绝不做那些，对吧，那些不好的事情。嗯，
1: 对，因为这个、您说
0: 嗯
1: 啊，那个因为这个 我们那个俱乐部吧，这个做的比较规范，我们还那个受当地交警支队的邀请，然后我为他们代为培训了这个所有的骑警。
0: 嗯
1: 啊，所以然后呢，就是说每次这个交警队有这种整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个都会邀请我们一同参与这些整治这些非法改装了、炸街扰民的。

0: 鬼火少年。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咱们能理解哈，就是我们在山东这个体系里头，官方的。嗯，七魔脸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然后再加上在当地我们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我们也要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和能力，只要我们能量够了，对吧，我们有多大能量奉献多大能量，这点事儿真的我觉得水城的就是咱们聊城的俱乐部的伙伴们真的是值得竖大拇指的啊，值得称赞的。接下来我们想分享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说国际的线路和国内的这个线路，因为国际你去的也蛮多的，你跟我们来说说你都走遍了国际的哪些地方，给我们举举例子。
0: 嗯，国际的从2013年什么泰国、老挝、缅甸，然后欧洲的那个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冰岛，美洲的跑过美国，非洲的跑过摩洛哥，然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也跑过挺多的，大洋洲的新西兰啦、澳大利亚啦，也都跑过。
1: 哎呀，朋友们，此刻值得掌声了，是不是？确实是真丰富呀，我在这儿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来吧，你挑挑看啊，因为这个五大洲的风貌是各不相同。欧洲的话，你看你去到的那个，尤其是你刚才提的什么奥地利啊，是吧？啊，或者说有没有那个捷克？
0: 有
1: 是吧？啊，我觉得那些城市它是非常可以还原你如果读书的时候，对吧？那个对于欧洲的那种印象。
0: 对，
1: 它那个风貌，城市风貌就特别的典型，很能体现。但是你看你去的地方，好家伙，这个差距有多大呢？一下子到了海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还有什么摩洛哥，好家伙，
0: 北非的摩洛哥吗？
1: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不是卡萨布兰卡吗？
0: 对呀、啊、卡萨布兰卡挺出名的一个电影，
1: 对吧？你看看，这真的是这个行路，对吧？读书也得去行路，行路的时候自己来对照映衬一下啊，你这个世界风情啊就完全不同了。嗯，对吧，说世界观啊，我觉得在您的这个眼中世界观肯定是有点不同了，已经不同了。嗯，我那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在玩的过程当中，骑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丰富自己的人生履历，
0: 嗯，
1: 同时我觉得还有可以照顾到我们的亲情友情，对吧？所以呢，我请陈老师跟我们大家来挑挑看，我私下里问了，我说咱这个这么丰富的履历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哈？那你看这个当爸爸的，我觉得山东男人啊骨子里有一种典型的气质，就是你让他说他真的是哎呀不就跟你推三阻四，我能不说你就别让我说了啊。但是你说你回头，哎，你说这个事儿你甭管了，我保准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0: 对
1: 吧，山东男人尤其是自己有个闺女的，好家伙嘞，对吧？谁有闺女谁知道。
0: 对
1: 所以呢他第一反应就是，你看这个爸爸怎么说的哈，第一反应就是那我讲讲我带着我闺女在新西兰吧。我就不用说了，就这一句话就知道这一定是特别疼闺女的。来吧，咱们来说说看啊，新西兰带着娃是哪年去的？
0: 嗯，2016年的元月份吧，那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个那么活动嘛，这个国内车友组织的，要求全国各地的车友，大约有八九个吧，可以去那个新西兰南岛，就是做一个环游的活动。当时曾经也带着孩子，带着女儿跑过什么泰国啦等等这些周边的或国内的，骑摩托车带他跑的，跑过。但是呢，那时候孩子已经上了那个高中二年级了，学习成绩特别那个学习日程特别紧，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一定要他去看一看不同的世界。新西兰呢位于咱们那个赤道的南面嘛，让他看一下太阳是如何在北边的，是吧？然后道路它又是英联邦国家，如何这个人们开车和这个骑车和中国刚好是相反的方向，
1: 一个左舵的一个右舵，
0: 对
1: 吧？
0: 对，一靠南行驶。然后当时就给老师，我亲自跑到学校里和老师请了假，我说要带孩子去看。老师当时也非常理解，老师也觉得去出去旅行要比在课堂里学的东西要重要一些。当时老师就给了假，然后我们一起就飞到那个南岛的那个中心嘛，叫基督城。从那儿孩子就是一块拿了车，然后 其中那几个车友呢，有一起跑过俄罗斯的，有一起跑过美国的，我们几个一同聚的。

0: 在那儿也有陌生的那个车友，
1: 嗯，
0: 然后组成一个团队，一同那个汽车就奔这个环这个新西兰的整个南岛嘛，据说那边风景特别漂亮。
1: 嗯，那新西兰的骑行有什么故事呢？待会儿的时候半点过后我们请陈老师帮忙给大家补充。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了吗？就是只要是我觉得好的，我一定要想办法给我闺女能够体会到了吧，啊，这个当爸爸的骄傲和小幸福。我觉得骑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自己丈量过的土地，然后就希望我能看到的，也希望我的孩子站在我的肩膀上能够去看一看。然后呢，欢迎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咱们一起入群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启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朋友们好，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燃情骑士节目当中来。今天的奇遇好时光做客的嘉宾摩友，来自于资深车友，是我们聊城有名的俱乐部的会长啊，也是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陈雷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么多年以来，终于可以看看啊这么资深的摩友们他们的能耐了。刚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自己从小热爱骑行，所以呢一群有群有义的人就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不仅呢带着大家呢好好的玩，同时过程当中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爱心故事。刚才说了自己疼闺女，所以呢当有新西兰这样的事儿的话，哪怕是高二了，进入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学习阶段啊，没事儿，咱带着闺女去，感受如何呢？来问问陈雷老师，我大侄女有啥收获，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7: 当时她这一次那个就是南半球骑行嘛，对他感触挺深的，他觉得就是见识了一下咱们这边的冬天是那边的夏天，然后咱们的那个南边出太阳在北边出来，然后再就对，再就是这种道路性质的不同。当时那个刚好我们那后勤保障嘛是一个德国的美女，住的时候吧就那个把他两个安排住一屋了嘛， 当时我就说孩子，这样刚好你就和你们两个用那个英语交流嘛。
3: 嗯，
7: 一路上，然后他这一次跑下来，英语的长进挺多的。
3: 你看了吗？这就是完全环境的改变，环境其实影响特别大，是吧？
7: 对对对，
3: 你跟他有时候说，可能他也就是听了也就那样了，但是你让他自己经历了之后，他完全立刻，
7: 对，他可以感受得到。
3: 嗯，而且英语这件事儿，我觉得你就不用你说了，因为他自己经历了，绝对不用你说了，你不用再督促我了，我自己心里知道。
7: 需要交流嘛，他说必须得硬说，就得
3: 硬着头皮我也得说。
7: 对吧、
3: 你看了吧，还是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人啊，非常棒。
7: 对，
3: 那很多的摩友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也是愿意跟家里人，他是一个增进感情很好很好的机会。哎，我觉得那个有意思啊，说家里边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叛逆，特别不能理解，特别顶牛，结果没想到可能一起去玩个摩托车回来好了。
7: 对对对，这个主要是你要和孩子做朋友嘛，一同经历一件事儿。我曾经给他告诉他说，每一次的一个长途摩旅啊，都相当于一次短暂的人生，就是你从头到尾如何完美的平安的回来，才是你真正的这个旅程嘛。所以说，你和他一同经历过，然后你们两个就会在 N 多的观点上面是相同的。
3: 嗯，而且我觉得是共同要解决问题，就是遇到之后。
7: 对对对，
3: 我解决问题，如果说我解决问题中间思路出了分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爸爸是怎么想的，你再去想想说，哦，我闺女是怎么想的，他就会越来越容易理解。
7: 对，
3: 我自己个人那个观点啊，我觉得理解其实是个高门槛，它门槛并不低。哎，
7: 对，
3: 我们为什么说理解万岁啊？
7: 嗯，
3: 你想想看啊，因为我们常常颗粒度是很难拉齐的。
7: 嗯，
3: 因为闺女想的你真不知道。哎，
7: 是的，
3: 是吧？因为他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对吗？
7: 对，
3: 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能理解这咋想的，但是常常你想的那个可能孩子也不认为，他的门槛不低。
7: 对对对，
3: 朋友们，生活当中真的啊，如果能够，就即便是我是一个家长，我用我家长的那个居高临下的那个姿态，哎，你放平，对吗？你能不能放平，你慢慢去想一想，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摩托车有各种收获，朋友们。来，我在路上的时候啊，如果说想寻找爱情，刚才咱说了亲情啊，真的是可以的。因为如果你带你女朋友出去玩，我觉得有些各种不同的经历一样可以。为什么说结婚之前先去旅行啊？旅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一起配合？如果能，大概率你日子可以过的啊。
7: 对对对，然后这你说到爱情这个事儿了，我刚好说的这次旅行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我们那个一块跑的那个南京的那个小谢同学，我们一块车手，在那个新西兰皇后镇嘛，他们出去那个玩的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姑娘，刚好也是中国的，他们几个就是聊起来了嘛，结果他两个就终成眷属了，然后回到国内结了婚，现在孩子老大了。就是那次旅途当中碰到的，
3: 这是什么神仙缘分
7: 啊？对，
3: 是吗？
7: 对对对，
3: 你这在国内你敢想吗？完全不敢想，就是我的女朋友居然是旅行过程当中哎一块吃饭的那个人。
7: 对，当时据说是那个好像是他的那个用那个外币嘛，用新西兰的纽币嘛，应该差了那个几块钱，差一个汉堡钱。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友，然后替他垫付了那几块钱的垫那个汉堡钱的，人家过来道谢，然后他们在一块聊起来，然后认识的。
3: 哎呀，来吧来吧，咱们把那个话再说一遍，叫好人有好报。
7: 对对对对对，
3: 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垫付了一个汉堡钱，结果媳妇儿到手了？是不是好人有好报？嗯，所以你们平时我知道，就是刚刚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小事儿嘛。嗯，在路上可能看到了能救援的，咱只要有这个能力，一定是会救的。
7: 嗯，对的。最近我们俱乐部那个副部长他们领队嘛，四五个人，然后骑行，西藏拉萨。
3: 嗯，
7: 然后前天的时候在那个。左贡，然后刚好碰到一个那个高反的，他 当时面朝下就倒地昏厥了嘛。
5: 嗯，
7: 然后我们那个副队长，就是平时我们也学那个应急救援
5: 急救，对，
7: 对，然后立马就知道他高反了，拿出这个氧气瓶来，然后把他翻过来回面朝上，
5: 嗯，
7: 让他长时间吸氧，最后时间不长就过来了。你我觉得这个是每个车友都应该这个伸手援助的，倒没什么，但是呢就主要是你平时要学一些的救援的知识。
5: 嗯，而且主要是这群人他愿意学，就是咱聊城的这群车友啊，
7: 对对对，
5: 特别有特点。只要他们俱乐部的哈，只要做活动喊一嗓子，你剩下都不用说了，自发的、自动的，就有一个补位的精神。就是我互相特别有眼力见，我出去我能干什么，然后我会干什么，对吗？然后如果遇到事儿的时候，你都不用说，特别有默契。而这个默契也是在一次一次的公益活动当中，慢慢的、逐渐的去形成的。我相信一句话啊，磊哥，我觉得。嗯，这个话说的你想想看，其实它还挺有意境的。就像此时此刻，嗯，我们在这个百花齐放到夏天当中，我们慢慢迎来了这个鸟语花香，是不是哈？
7: 对，
5: 它一朵云啊可以召唤一片云彩，
7: 嗯，
5: 一朵花开可以唤醒一树花开。
7: 对，
5: 哦，我真的是觉得它这个具象化了，
7: 意境挺高，
5: 真的是具象化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你看你俱乐部，你出去有一个人带头捡垃圾，咱不乱丢，你放心，整整齐齐，他那个乱丢的，他就不好意思了，他就不好意思跟你玩。嗯，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但凡有一个乱插队的，你放心，你喊一嗓子，你不用说，别人回头扭头全看他一眼，他就不敢了。
7: 对对对对，
5: 是吧？我觉得这个风尚真的，聊城的这个车友们做的是非常好的。嗯，而且你看了吧，就冲队长爱闺女，这家氛围啊，这个整个大氛围都差不了，对吧？就绝对得是疼媳妇儿爱闺女的那种。你别看骑个摩托车看起来是钢铁直男哈，是不是？嗯，咱们接下来说说，刚才说到了新西兰一个非常不错的骑行，那国内呢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国内呢，你们实在是都去了，什么大西北、大东北。嗯，这个西南是吧？嗯，该去的都去了，那挑一条线路吧。
7: 挑一条那个比较特别的吧，一般车友这个，做不到或者说不屑于做的，就是那个曾经2016年那个正月骑的一个那个三星的小猴子，五十 cc 排量的，从山东聊城骑了10天嘛，跑了3000多公里，骑到海南三亚。
5: 嗯，我不理解啥叫小猴子，然后就是这个车型到底是个啥车型。
7: 嗯，小猴子就是一个，一开始它是起源于日本本田那公司的设计一种那个车载小摩托车，就是汽车拉到野外的时候玩游玩临时代步的一种小车，特别的小，就是到膝盖吧，大约到膝盖那么小吧，一个人骑
5: 到成人的膝盖
7: 大约吧，到最起码是我的膝盖。
5: 哦，那也非常迷你啊，对于山东大汉来说，
7: 对对，
5: 那简直就是个小玩具啊。
7: 对，
5: 就是谁敢想从聊城就这车吭哧吭哧的能3000公里骑到三亚去。
7: 对，
5: 嗯，就是你那会儿咋想来着？
7: 当时吧，就是有一个那个社会名人嘛，在那个三亚办了一个那个活动，好像聚会三亚凤凰之类的，然后全国的车友都往那边骑行，以那个哈雷和宝马居多嘛，但是呢有一些车友呢，他们就是懒得骑，大宝马 ADV 了，他们就用托运拖过去，或者开着一大路虎拖着托盘拖到当地再骑。当时我觉得你又那么好的交通工具，你不利用不去感受嘛，觉得有点亏了。然后我当时也有那种哈雷宝马，我也有，我觉得我看看吧，我说我不行，我就骑着最小的、最小排量的、最难骑的一个车，跑一趟三亚。当时那时候是刚好是大年正月初十吧左右。山东的温度那时候已经到-42度了，我那时候说实话也不敢，就是说确定这个车可以骑到。这小猴子可以骑到这个三亚，
5: 别在路上零件崩了，是吧？
7: 对，这路上可没少崩零件。
5: 真的？那到底是怎么骑过去的？我们中插宣传过后呢，一起等待补充，给大家丰富一下啊！欢迎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回复机车入群。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带上热爱，一起出发。朋友们好，在奇遇好时光板块当中，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省汽摩联摩托部的部长陈雷老师。他自己呢，同时也是来自于聊城水城的铁骑俱乐部的会长创始人。在当初七八个人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就是因为爱好摩托车聚在了这里，然后随着队伍的不断的壮大，给更多爱好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一起创造更多的机会，大家一起骑行。同时呢，还有很多公益的活动啊。刚才呢，他来说到自己的各种丰富的履历，国际的、国内的等等，挑一条线路的话呢，反而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小车，从聊城一路3000多公里骑到了三亚，没想到这事儿还真让他给办成了。刚才说那个小猴子车型啊，我不理解那个车型，我去学习了一下，就是巨迷你的一个小小的车，很多人觉得那这就是玩的，这怎么能出长途呢？那路上在哪儿先崩了？
7: 在那个第三天吧，好像那个这10天的天气吧，就头3天特别好，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是翻越那个大别山嘛，从在山上就是排气管就越来越响，排气管越来越响的，一看排气管前头都掉下来了，螺丝都松动了，在山里就到处找那个什么嘛修车的，最后找到一个那个修车店，然后呢修车师傅还不在，自己拿那个工具自己动手修上的。
3: 就是会修车的好处体现淋漓尽致了。就是咱
7: 对
3: 你只要有个零件，放心吧，我自己不能把我自己撂路上。
7: 对，只要有工具我都能干这活，就应急嘛。
3: 我肯定能想办法再把它给骑回去。
7: 对，到后来我骑到那个广东嘛，广东当时下大雨啊，水可深了，然后骑着骑着就是挂档换档的时候发现那变速杆没了，没法变档了，然后又是自己找买了一个其他车的那个变档杆自己装上的，路上没少受了挫折。
3: 你看你那个车才能到你膝盖，虽然咱山东人哈、这个对吧，比较能有山东大汉的风范，就到你膝盖，你说他但凡有个积水还不得把它给憋了呀。
7: 就是那时候反正那时候而且天气那几天就本来以为南方的天气会不冷，结果那一下雨阴冷阴冷的，冻得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连三亚准备那短袖了，啥都套到那个棉衣里边了，可冻坏了那次。
3: 所以这个行，咱这经历也挺丰富的。然后你到了那儿之后，三亚的朋友一定会特别的奇特，说你真的是骑了2000-3000块钱的这么一个小小车，你居然就能从山东这个到三亚了吗？
7: 对，他们说实话那轮渡的时候吧，就是不骑到广东那个徐闻嘛，
3: 对，
7: 然后不是要轮渡嘛，
3: 徐闻
7: 港进，对，当时候那个已经有好多那个车友奔赴到骑宝马哈雷的车友，然后都就看到小猴子了，每个人都和那个满身泥泞的小猴子合影，说你这个车呀，说你这个行程啊已经发到中国宝马那个群里了，大家伙都知道山东有个哥们儿骑了一个小猴子来三亚了，他当时都在那个车上坐上面合影，把那泥都擦干净了。
3: 我觉得这行了，这确实是能代表了山东啊，就是我们自己但凡是承诺的事情我们自己一定会做到。
7: 对
3: 也是，
7: 当时回来还有个插曲，从那个三亚到第三天不是返回那个海口吗，那时候要翻越五指山，翻到山顶的时候碰到一对那个广东中山的那个夫妻车友，一个骑宝马一个骑 KTM， 结果合完影以后没有几十公里，然后我就他们先走他们车快嘛，我就又碰到他了，结果他出了那个交通事故了，把那个他对象那个腿撞断了，当时我就把小猴子放到路边组织那个 救援施救，一直陪着上医院，然后那个车就收拾当时的那个车和现场嘛，
5: 嗯，
7: 啊，替他们垫付那医药费了啥的，一直到晚上很晚他对象才能赶来。那时候他非要啥要留，提出要感谢，我说哎，全国车友都是一家嘛，这个能帮忙的尽量帮忙。
5: 嗯，
7: 那时候还耽误了一天行程嘛，由于那个事儿。
5: 嗯，但是这就体现了我们山东，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在山东啊，路上了，如果能看上了，就是看不见我们不知道就算了。如果我们看上了，这个事情是我们没做的，你放心，咱自己良心咱觉得过不去。
7: 对对对，
5: 是吧？就是咱觉得咱看上了，咱肯定得帮一把，就是能帮到什么程度，那是咱能力大与小。哪怕我有能力，我打个电话，我也绝对不能不打这个电话，对吧？我就是想办法。虽然我人在他乡，不如在咱山东，咱调资源更容易，是吧？但是那我也得掏电话给你打救援，那我也得想办法给你摇人，得喊人过来，看能怎么样子，是吧？哪怕是路上我帮你招手拦人，我得想办法看怎么第一时间先把你送医院，
7: 对
5: 吧？能做基础的事情。
7: 对，山东人相对来说比较热情，
5: 是的，
7: 比较这个直来直去。
5: 实诚，
7: 路途当中，嗯，碰到过很多这个，就是这小猴子，别看车小吧，
5: 嗯，
7: 路途当中那由于是过了年春节期间，好多南方的什么电动车啦，电动车没电了，或者那个小摩托车没油了，他驮的那个东西好多都在路上推车，小猴子救了好几个那个路途当中推车的人，一直把他们登到他们目的地。一开始你当和他们交涉的时候，他们都持那种怀疑、警惕、怀疑的态度。
5: 就是你想干啥？你到底？
7: 对，你想有什么有所企图吗？其实都没有，就是多跑点，又可能会绕点远，绕个几公里、十几公里，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啊。都一说什么？我说山东的车友旅行呢啊，都非常啥。一说山东，他们这个信任程度就立马就提高了。
5: 就是我们山东人不会干那事儿的。
7: 啊，
5: 对，
7: 对，反正
5: 我们
7: 对口碑相当的好，
5: 自豪感就来了啊！哎呀，一路我觉得都是践行，就是践行。我作为骑行来说，就是那个骑士精神。
7: 对，
5: 就我们自己愿意，没有人说对我们有这种硬要求。你说我骑行，我自己就是想去玩去，或者我自己要完成，比如说我代表山东，我要去参与这个活动，没人对我提出在路上你一定要遇到什么事儿你要帮忙啊。但是不，这是我们自发的自觉的一个行为。这一点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什么样的火车头带什么样的兵，就是他俱乐部里的这些事儿非常非常多，只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这二十来年里面大大小小的各种俱乐部里，但凡是出门的能碰上的都像会长这样，确实是在我觉得就是把我们山东人的那个古道热肠，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辈这么做的，对吧？到了我这儿，我绝对不能让他断了道上去。嗯，
7: 我觉得山东车友都可以做到，因为山东人嘛，秉性就这样。
5: 嗯，
7: 对，
5: 也希望啊，也希望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是骑行的正能量，就是有一群有情有义的、有爱的人，在做着特别古道热肠的事儿，特别的有道义的事儿。但是我们最反对的是不安全。最反对的是乱骑乱停乱开乱放，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自己热爱的过程当中把它践行更好的精神。今天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了，因为在培训方面呢，刚才我觉得部长说了一个就是很轻松的话，就是你看我们其实在培训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培训的，哎，就这么过去了，但实际上这背后有大量的工作。关于培训这件事情呢，非常有发言权，我约下期节目吧，好吗？就专门针对安全这件事情，咱把碰的坑，你别怕出丑，行吗？就是你当年你确实是这么，你觉得这事儿我就是这样的，事后证明吃了亏了，咱就不能再这么干了。
7: 对对对，
5: 对吧？
7: 踩的坑，
5: 对吧？踩的坑，会长说自己踩的坑不容易，朋友们，我们约下一期哈，一定用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怎么才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我们怎么安安全全的去，安安全全的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玩儿，最重要的是平平安安我们回来。
7: 对
5: 啊，这是最重要的哈，就是安全骑行。包括这么多年你看你那个骑行的车一辆接一辆的都变了很多，那驾驶技巧也是一样在更迭的，和骑行装备。
7: 对
5: 对吧，
7: 主要
5: 是
7: 这个主要学习，它肯定就会往往更迭。
5: 对
7: 更迭，
5: 是的是的。今天看出时间 这个完全不够用的来了。我们期待下次啊，一起相约把这些故事继续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咱们聊城的车友一起好吗，多来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一聊看。非常感谢部长做客，谢谢。如果大家喜欢骑行，你说上哪儿找这样的好的人啊，这么一群好的人，咱们一起能出去玩带带我吗？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机车两个字入群。想买，你说老师我买摩托车能不能给点便宜，买什么样的才能适合我，我有车要卖，我的维修保养也想去要了解，咱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徐徐清风说呀，这次呢在直播里终于见到武红真人了。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视频号里一起可以一起来留言。那此刻呢跟各位来说说看，我们的畅游天下有一个特别棒的行程，性价比极高，是来自于重庆。重庆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什么，九地的魔幻城市，这是一个特别有未来朋克感觉的城呢，就在山中，整个呢把旧时光揉在了空气里，因为好吃的火锅，飘香的街巷啊，真的有那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价格非常的实惠，2999就可以给到大家热辣滚烫。给各位呢包的是什么，这里面含所有往返的机票，甄选4钻以上的酒店，并升级一晚5星的住宿，特色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花钱的地儿了。你看咱去重庆，咱要去到的是五龙天坑，这里是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一线天啊，因为我去过，所以我跟大家说说看，终身难忘。就是你抬头你会发现说，哇，我就站在那个天坑底下那个一线天，你才能感觉到大自然有如此的造化，就是真的是鬼斧神工啊，此景只应天上有的那种感觉。另外呢，我当时去的时候是盛夏，到了那儿40度落地，就是市区哈，40度落地。然后到了仙女山我都惊呆了，仙女山20度啊，朋友们，第一不用开空调，第二晚上睡觉你冷你都得盖被子，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盖被子，朋友们，这也是重庆，你敢想吗？就是温差如此之大，你可见重庆到底有多大啊。这里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享有像东方瑞士一样的高山草原，而且呢这里是我们黎族同胞苗寨的一个聚居地，大家能够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非常棒的风情和好吃的。再就是咱八地九地的魔幻城市，你就能看轻轨是怎么穿城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同时新疆此刻正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调色盘季节，可以去一起带你伊犁看六星街，去道地的体验一下那个野马生态园，传说当中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走啊，咱们去六月盛开的天山花海里一起去骑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是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都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啦。当然呢，在520这个日子到来的时候，也欢迎跟各位一起来把春天里头茬的春身带回家，给到我们自己爱的家人。不管是有孕妈妈，家里面要添丁进宝的，还是说呢正好家里老人，咱冬天囤货吃完了，春天的头茬海参咱们可以接续了。520在这个有爱的日子里，给自己爱的人做一份表达。北纬39度黄金海岸，来自大连长海，这个地儿呢是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3年以上优质的刺身肉特别的厚实，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腥味，配料表干干净净，全是海参和水，活海参直接就是即时加工的，所以呢完全可以拿热水啊给它解了冻之后，马上不用泡发，不用额外加工，直接吃。你想喝个小米粥啊，或者现在呢咱们去煮个面条，中考的高考的今年的孩子们加点营养，现在都可以备起来啊。给大家说一下价格特别的划算，499一斤，咱们现在呢只要299，不光有特惠的价格，还有买赠，我给您买5送1，一模一样的一斤再送专属的酱料，大家一起吃可以吃好几个月，全家一起共享。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记得回复海参，把这些高品质的海参都可以打包带回家。有朋友说了，我得给公公婆婆，我还得给自己娘家妈，我还有送礼的需求，别忘了来给客服要手提袋，我们给大家提供包装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啦。
1: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要，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实践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5: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3: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2: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3: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2: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3: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4: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5: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实践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隔孽是哪里？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金世宗大定七年，王重阳呢创立了全真教，他以胶东半岛为中心创立公院，广收门徒。此后呢，全真弟子也各自创立宗派，你像龙门派了、华山派了、随山派了等等。这些全真弟子呢，大部分来过崂山，在崂山呢就是传经布道，也收了一些门徒。他们的这种文化呢，是崂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彼时，崂山成为全真道重要的活动区域。至明朝，崂山又有几位道士受到皇帝敕封，鼎盛时期宫观林立，形成了9宫8观72庵的繁荣局面。太清宫被誉为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太平宫、明霞洞、上清宫、华楼宫、魏竹观、星罗棋布散落在崂山各处。这些庙宇的建筑风格简朴古拙，点缀在翠林碎骨的青砖灰瓦庙舍，优雅静逸。一代又一代的修行之人隐居在此，通过苦行、苦学、苦修磨练心性，期待道业大成。在崂山的幽静之中，传承1000多年的道乐丝竹悠扬，与尘世喧嚣中独守一份空灵。有人在乱局中选择入世，也有人在危墙下选择离开。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几次下诏敦请一个人出山，但那人却不愿贪图这铺天的富贵。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再请他出山，却连这位世外高人的人影都没找到。他就是道士张三丰。那么这位隐仙究竟藏身何处呢？

门来，与崂山下居之，一中初无奈动画，三峰自海岛携出一本，直于庭前，虽隆冬严雪，夜色愈翠。

二月，崂山降下一场大雪，素有小江南之称的太清宫也罕见地被白雪覆盖。观内，500年树龄的奈冬花凌寒绽放。太清宫的奈冬古树正是张三丰自长门岩岛移植而来。闲云野鹤的张三丰也曾考取功名，后来他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辞官出家。道者为何？年轻的张三丰开始寻仙问道于名山大川。此后的很多年里，他遍游名山，足迹遍布四海。崂山玄武峰，沿明霞洞北上，有一处玄真洞。这里俯瞰大海，视野开阔，是一处理想的修行之地。相传，张三丰曾在此修炼了很长时间。洞口镌刻着壁立遒劲古拙的“重见玄真西将乌兔口中吞”的文字，正是张三丰修炼内功的心法口诀。

在崂山那些无人探及的山野之中，阴阳交替，斗转星移，刚柔并济，带给了他对生的启发。重绝、燕飞、莹啼、惊雷，都给了他对命的思考。漫长的求索道路上，他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在崂山修行期间，张三丰不仅将内家拳术传授给崂山的道士，一系列道学著作也在崂山完成。正是因为张三丰为崂山留下了宝贵的道教遗产和法脉传承，被太清公制成为崂山道教祖师之一。后来他开创了倡导三教圆融的武当派，并创立了一套新的拳法，讲究太极圆转，绵绵永无

生如虎，崂山金山排高道匡长修之孙，崂山道教武术非遗传承人。他继承的这套拳法正是匡长修在张三丰祖师的基础上发展并创新的崂山玄真内家拳。上世纪80年代，南郭北匡的名号响彻武术界。南郭是武当派高手郭高一，北匡正是崂山道派匡长修。

0: 2024年1月9日，匡长修道长120周年诞辰，弟子们从全国各地齐聚崂山，其中就包括武当三峰派第14代掌门人钟云龙。
1: 要五分南北嘛，一到南方武当山就过个一道长，一到北方了就匡长修道长，
2: 过个一道长啊，
1: 他介绍我来再跟匡道长修腿法。要武当过去是没有腿法的，
2: 那个体不过膝，膝盖以上都不用体的。
3: 一二三哈 ，go。
0: 在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中，道家对生命的能量进行有意探索。生命科学与哲思交融，直到今天，还在尊崇道法自然的人群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太清宫往东7000米的崂山头，传说是八仙过海的地方。神话故事中，八仙就生活在东海的仙山仙岛之上，行踪飘忽不定。路过崂山时，大家各凭法力敲下了8个石墩休息，形成了现在的八仙墩。八仙墩上八仙去，至今犹记张真人。北侧峭壁千仞，其上有座石头堆叠的张仙塔，张三丰再次羽化成仙的传说被村民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从神话传说到现实存在，人们一直在探索成仙的道路，得道成为一道永恒的生命课题。
4: 道到底是什么？它是超越性的，是一个无为而无所不为的一个终极存在，它是不可规定性的。这个大道就是老子的那种无为，那种谦退，那种不逞强啊，不逞能，不滥杀无辜。这个大道不仅仅是崂山的啊，但是崂山可以彰显这样的一个大道。
0: 在历经了3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太清宫的奈冬花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进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5: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3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试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1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 烟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做沧桑亦聊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有的不是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穿墙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过去，过去，过去。
5: 穿过去，
6: 使劲
4: 穿，过去了，
6: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美女，
6: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忠诚，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心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使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断，还要前行。十六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7: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预测了很多事情都有亮眼。
0: 与胡逸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五千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这其实对了，你也信
9: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10: 这多那多的
8: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关邢台。哎，中间哥哈，还有桌摆着吧？
9: 坐坐。
8: 这个是惠阳先生观星台，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吧，那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面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这种代谢，而且盖起房子，你说应不应呢？
10: 隐蔽，没有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0: 欠不欠，大乱不乱，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句被一代代崂山人口耳相传的真言，是胡逸阳研究易学智慧的体现，也是崂山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神写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逸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这时期，一批不肯在大清旧世的前朝遗老隐居崂山，结庐而居，修身养心。君子之风，大行其道，是为不离崂山之根本。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宫内游龙洞上方崖壁上镌刻有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楷书《道德经》第一章。太平宫向上继续攀登，偌大的崖壁上镌刻着古今书法家用多种字体书写的“寿”字，构成了一幅壮观的百寿图。万千大众来此登山拜寿，无论是追求心灵的超脱，还是对福寿的祈愿，海上仙山涌动着不竭的生命力。白云深处有神仙，健康长寿拜崂山的观念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
1: 可以说崂山的道教文化，它是青岛的文化符号，也是山东齐文化的一个象征。它在中国文化版图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版图上都有一席之地。
0: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元旦这天，很多游客登上太平宫，观海上日出，敲响祈福钟声。天伴朱霞，紫气东来，祥瑞降临，天人并辉，道月与明月和弦共鸣，祝福声声。福寿文化熏陶下的人们，在这片洞天福地，共同迎来新年。

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的求索之路。不论是丘处机在风起云涌中的入世担当，还是张三丰与云开雾散后的出世进关，不论是蒲松龄笔下的人性的深刻洞察，还是胡一阳一世独立的超然境界，他们的足迹交织成崂山厚重的文化底蕴。正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起点。崂山流云轻浮，引领我们发现生命真谛。人人处处可得道，莫道云深不知处。

山，中国大陆1.8万公里海岸线上第一高山。风从海上来，崂山迎风而立。印度洋的潮水与太平洋的波浪化成诗云，在崂山顶峰相会。全世界的海洋都会在这里相逢，陆海相接处，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如同山海间永不落幕的盛宴。多彩的生命在这里乘风逐梦，也激荡起文明交流的波澜。

0: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后元三年深夜，伏击城人王仲望向烟波浩渺的大海。这一年，西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御委任王仲为军师，王仲陷入了生死的选择。为避祸，王仲携全家由崂山脚下的伏击浮海东去。2000多年前的伏击城已沉睡在城市之下，一块出土的下马石上，伏击二字清晰可辨，依稀透露出这座古城经历的繁华与沧桑。浮海而去的王仲最后到达朝鲜，发现出朝鲜颇有影响的乐浪王氏家族。200年后的东汉时期，王仲八世孙王景率族人返回，远望崂山，向西就是故土。与海为邻，向海而生，生活在漫长海岸线上的人们很早便开始了海洋探索。早在春秋时期，傍海而居的齐国因经营鱼盐之利而成为首位春秋霸主。史记中记载了齐国阴阳家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乃有大瀛海环其外。齐人相信在九州中国之外还有更大的九州，每个州都被大海环绕，这是当时的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
1: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它是一个文化体系，不一定把它按我们今天的地理知识把它割裂的非常细碎。那么齐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先秦时代，环渤海沿岸的居民已经开始循海岸线航行，当时称为浮海。崂山，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山。千百年来，崂山是浮海离岸和归来的重要坐标，总有人从这里望向海洋未知的空间，也有人从这里登陆上岸，带来异域的文明。中华文明也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600多年前，在汹涌的风浪中，一片悠悠帆影向着崂山而来。那是一艘从狮子国出发的商船，目的地是中国广州。可恶劣的天气、汹涌的风浪让商船迷失方向。在随波逐流100多天后，船上的人们终于望见了一座高耸的山峰。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功德无量的高僧，就从这里踏上了故国的土地。他的名字叫法显，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西天取经归来的高僧。

0: 他的足迹，引领了唐代玄奘法师在200多年后再次踏上西天取经路。法显通过陆路和海路往返天竺，不远万里求得真经并带回中国，仿佛是天意，让他的归程以崂山作为舍州登陆地。
1: 法显法师的这个海路归来，能够到中国崂山这一个航线的记录，给中国的航海史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史料。他对他所沿途求法过程中遇到这些国家的历史的重建，他的佛过记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0: 在法显生活的东晋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已经400年，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相遇、碰撞、融合。然而在东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
1: 法显法师求法执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他认为戒律不全，没有真正的取到的真经，他们没有按照真正的戒律。
0: 法显感慨律藏的残缺，也渴求文明的护鉴。公元399年，东晋隆安3年，法显从长安出发，开始了经西域到天竺取经求法的漫长旅程。此时他已65岁。后来法显在佛过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坎坷的西天取经之旅。

0: 峰，玉泽借寺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之所匿，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初冬时节的孟加拉湾，天气万里之外的长安迥异。公元409年底，中国东晋义熙五年，年逾70的法显背着重重的经卷，在天竺求法近10年后，历时14天渡海，终于抵达了印度洋上的狮子国。在此，他又求得4部佛教经典，一边抄写，一边研习。忽有一日，发现伏案已久，抬头看见了佛像边一柄白色绢扇。丝绸在当时为中国独有，这把绢扇和法显一样，从中原来到万里之遥的斯里兰卡。仙洁如霜雪，团圆似明月，客居异国10余年的法显望之不觉凄然，泪如雨下。去国怀乡，几度轮回，东土已成乡愁，不知何时归去。发现去汉地纪念，所与交接系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咎，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故饮为己，心常怀悲。
1: 因为他一个人再通过陆路再回去是不太可能的了，通过海路呢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南北朝时期呢，海上丝路开通了，但是呢，航海的技术

0: 和掌握的气象和这个路标等等还是欠缺的，风暴都会迷失方向，或者是把船击破，都有这样的风险。
1: 每年9月到12月，正是孟加拉湾季风转换季节，热带气旋频繁且来势凶猛，但法显别无选择。公元412年，秋冬之交，年逾古稀的法显从斯里兰卡乘船踏上归程。舟行海上，遭遇风暴，恶浪滔天，偏偏遇上船漏进水，同船的商人只能将所带财货全部扔进大海，以减轻分量，保全性命。发现也把随身用品都投入大海，怀中却紧紧抱住佛经与佛像。商船随波逐流100多天后，船上水粮殆尽，人们心生绝望。这时，海岸线上出现了一座高耸的山峰，让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直到看见岸边长满了梨壑，这位耄耋之年的高僧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故国。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历经13年求得的近100万字的佛经。遇到的猎人告诉他，这座近在眼前的山正是崂山，地属青州长广郡，而法显登陆地正是崂山脚下的考老岛。长广郡太守李仪听闻法显取经归来，敬佩之至，将法显迎入伏击城中。10余年跋涉，行程4万余里，历经30多个国家，法显用脚步丈量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山高海阔，九死一生，终于在崂山上岸。崂山是他渡尽劫波的归宿，也是耄耋之年的法显佛国追忆潜心译经的起点。崂山人在法显登陆的地方修建了寺庙，以铭记这次风云际会。后来法海寺、华严寺、湛山寺相继在崂山及周围建成，而法显舍身求法之行中蕴含着的文明交融、兼收并蓄的大道也在这片土地生根萌芽。风从海上来，风云变幻间，帝王、朝臣、文人、商贾在崂山脚下上岸离岸，展开一场场文明交融的心灵奇旅。崂山也在这样的交融中逐渐养成了变动不拘、包容万物的开阔胸襟。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新罗诗人崔致远结合了《中庸》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名句。公元884年，大唐中和4年，崔致远来到崂山脚下，准备归国。等风来的时节，他常常想起少年时离家远行的场景。幼臣4年12离家西犯，当城服之际，王父戒之曰：“10年不第进士，则物为无耳，吾亦不为有耳。” 28岁的新罗人崔志远，在大唐生活了整整16年。求学、入仕，12岁的稚嫩少年，成长为写下诗文万余篇的文豪。离别之际，身在崂山的他，再次打量大唐的山与海。此时，千里万里意，目极暮云翻自迷。乡愁弥漫开来。第二年春天，崔志远自崂山归国。归国后的崔志远，将他为淮南节度使高骈代撰的奏书、公文及自作诗文编为《贵院笔耕集》，呈现给新罗国王。崔志远成为新罗王室倚重的栋梁之才。
2: 《贵院笔耕集》呢，应该说是整个朝鲜半岛第一部的个人文集，回国以后又广泛的传播汉文学，还有哲学，比如像儒宗的，所以被称为中国儒宗，汉史学宗师，百世之师。
1: 大唐创建之初，其在崂山脚下胶州湾北岸设立板桥镇，这里也成为日本新罗人来往大唐的通道。日本著名僧人元稹在大唐取经求法，完成夙愿后，也是从崂山离岸踏上归国之路。公元1088年，北宋朝廷在板桥镇设市舶司，这是当时中国北方唯一的海关。崂山脚下的板桥镇成为全国五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汪洋波涛，海舶往来，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吾意崂山盛产水晶，甲午春总镇购巨晶，镂雕精致为桌屏，浅金饰翠，光彩晶莹，价称千金。这是公元1894年，按中国的历法为甲午。时代巨变之际，青岛口的商人胡存约记录了崂山脚下这片土地一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崂山脚下一些新兴海运港口兴盛起来，商船南到江浙、福建、广东，北到辽宁，直指朝鲜半岛往来贸易。年初日，正月15、3月15，口上商家循例至天后庙上香，叩拜财神、天后、观音、吕祖、诸神佛。此时庙中香火最盛，四乡村镇民妇人等来者亦多。1897年4月23日这天，青岛口的天后宫搭起戏台，一场热闹的庙会开始。锣鼓声中，55岁的德国人弗朗裘斯乘坐皇帝号悄悄驶入胶州湾。船行至此，即可一览右方豁然耸立的崂山。胶州湾水深15米，足可容纳当今最大的船只。港口工程专家弗朗裘斯身负德皇威廉二世的密令，对香港、广州、厦门、胶州湾等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了细致考察。身为胶东门户，陆海相接处的胶澳成为列强争夺的前沿。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军舰驶进胶州湾，登州镇总兵张高元不发一弹，率部撤离。1898年3月，清政府在德国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获准在山东修建2条铁路，并在铁路沿线30里享有开矿权。

0: 这贼可真是看不大清了，在那沟啊，得听外头的。哦，对对，在了，在了，不对，在了。当年人家这个当时是两头是红的，中间是绿的，把个圈是一样。咱看到德国开的标志，也没有字儿，也没有什么。
1: 就是跟谁有若是没多少人一个，没几多人一个。1898年，41岁的德国地产商阿尔弗莱德·西姆森也从崂山脚下登陆上岸，参加完德国总督府举办的第一次土地拍卖，他便留了下来，经营建筑和房屋出租生意。 1903年，西姆森的女儿莉莉出生。快到2岁时，开始持续发烧，达数周之久。在青岛的德国军医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孩子还是变得越来越虚弱。作为最后的尝试，我们决定进行气候疗法。于是我太太带着女儿登上了开往崂山的汽车。 1904年，从市区到崂山柳树台的台柳路建成，成为中国最早通汽车的公路之一。驾车45分钟即可到达山顶。
2: Wegen der Luftveränderung und oft weiß man ja, dass Luftveränderung vieles bewirken kann. Nicht nur Medikamente, sondern auch die Luftveränderung. Im Gebirge ist man höher, man hat andere Luft und das hat ihr offensichtlich geholfen, wieder gesund zu werden, Gott sei Dank. Und Lili ist ungefähr 90 Jahre alt geworden. Also insofern war es war ihr nur ein langes Leben beschieden.
1: 携着坚船地炮而来的德国人，把青岛当成德国在远东的军事根据地、贸易根据地，意图把青岛 打造成东亚模范殖民地，山河破碎，列强环伺，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奔走疾呼。 山海相击处，正好比那个冲撞与融合的时代。1912年金秋，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人群簇拥下登上老顶巨峰。面对阳光照耀下的峰峦叠嶂，中年人带着浓浓的广东口音说：“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海外漂泊。” 经常梦见故国的壮丽山河。现在我才知道，它比梦境中还要美丽的多。但愿废除专制后，大家都来致力于民生建设，使人民都能永享和平与安乐。此人，就是为民族复兴奔走半生、刚刚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 孙中山先生，青岛五四广场，伫立着我国最大的钢制城市雕塑“五月的风”，旋转腾升的劲风造型，蕴含着张扬升腾的民族力量，把我们带回到100多年前那场热血澎湃的伟大爱国运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然而，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被与会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并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 月四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等口号。时代强音响彻长空，五四之火一经点燃，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经过和日本艰难的谈判，正式收回青岛主权。在与日本的唇枪舌战中，有一位名叫林道阳的广东青年担任林务委员，为完整的收回青岛主权据理力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又是相约的时间，欢迎各位准时准点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说说养老保障。提起养老这件事儿，会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无外乎钱，另一个无外乎人。钱不用多说，人呢，说白了就是不能自理的时候需要监护人来照顾。您可能说了，我有子女啊，有兄弟姐妹啊，他们都是我的监护人。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丁克、单身人士、空巢老人，那他们的监护权由谁来承担，替他们在不能做决定和选择的时候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和尊严呢？提前为自己选择一个信得过的能托付的人或者是机构，将来在失智失能的时候由这个托付人或者是机构来照料我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未雨绸缪就得提早打算。来吧，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特约嘉宾，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在正式介绍罗律之前，罗律您先给我们回复一下吧，通过什么形式能为这些我前面所提及到的这个群体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5: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它确实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我们叫配偶、子女、近亲属这样的一些人群，我们是可以啊提前在自己行为能力健全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意愿，以协议的方式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或者是组织，然后跟他呢签订好协议之后，委托他将来替我们失能失智以后来行使部分或者全部的监护权。这是可以的。
4: 这是可以的。这叫什么？
5: 这个就叫做议定监护。
4: 议是
5: 意思的议，
4: 定是确定的定。
5: 对对对，它就是相较于我们的法定监护，那这个呢就是说是按照我的意思来指定的这样一个监护人。
4: 明白了。所以什么是议定监护？老年人议定监护和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又有什么区别？法定监护和这个议定监护区别又在哪儿？所以这些都是围绕今天我们和大家所探讨的话题。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有关于 这些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来吧，回过头来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罗丽哈。罗丽是2005年毕业于咱们兰州大学法学院，
5: 嗯，
4: 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应该说，从事律师职业之前，他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那就是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很难得哈。
5: 嗯嗯，是的。
4: 实际上，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作为这个保险人员哈。挣的也不少，为什么转行做律师？
5: 我其实是在2006年就进入到保险行业，就是今天您可能看到有一些学历很高的985也好啊，海归也好，名校毕业的去了保险公司，
4: 嗯，
5: 但是可以说20年前基本上没太有我们这样985这样子的一个学历的人进入到保险行业。
4: 是，
5: 但是那个时候吧，我就进入了，在进入到这个。

0: 遇到一些债务问题的时候，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嗯啊，所以当时就是，从保险行业又这个跨界学习法律，又跨界回到了法律这样一个行业。
1: 嗯，这个通过学习之后一次就通过考试哈。
0: 啊，是的。
1: 而且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想有这个保险专业知识的这个储备之下，可能让我们的这种保险消费者通过您的这个专业渗透，能够让我们拿到该拿的这个赔偿金，是吧？
0: 啊，这属于我们保险理赔的这一块儿。
1: 嗯嗯，说到这个做律师和保险的这个不同之处，您觉着最大的一点是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在我看来哈，律师和保险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实我们律师应该也有两个维度，一个就是我们叫诉讼律师，
1: 是
0: 就是帮你在出事儿以后打官司，还有一种我们叫非诉讼律师，就是在事儿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提前的协议呀、工具的使用和安排，
1: 嗯，
0: 去化解或者降低一些风险的发生。但如果要从非诉的这种风险防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法律啊，就是律师和保险有它的一个共通之处。
1: 嗯，
0: 因为保险也一样，就是您不能说我已经生病了，而且病得挺重，我去买份保险，或者说我已经有什么事儿了，我再去买份保险。它一定是在风险发生之前，我作为一种防控手段，然后我去做的这种安排。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它和我们律师中的风险防控的这种非诉讼律师，还是有它的相同之处的。
1: 嗯，有效的防范风险哈。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罗维律师作为特约嘉宾请到直播间，也是和他的所学所长所专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无论是牵扯到婚家庭的这种继承是吧，家财富传承，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提及到的议定监护啊，还有包括我们寿险方面，大家在理赔过程当中存在的疑惑，今天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哈，专业人士就坐在这儿了。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此刻我们的导播在负责接听各位的来电，有问题您可以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再回归到这个，说到这个议定监护哈，这个民法典到底是它怎么规定的？先从法律这个角度给大家解读一下呗。
0: 其实最早提出议定监护是在我们2012年的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法，他也可能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的老年人，包括李老师刚才您讲的，有一些人可能是失独啊、丁克呀，他确实没有法定监护人，但其实也存在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虽然有小孩啊，有直系亲属，但是跟直系亲属之间关系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就会存在反而是监护人侵犯了他的权利的这么一种情形啊。所以为了保障这个老年人的权益，所以呢最早是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面提出了这么一个议定监护这么个基本意思。
1: 嗯，
0: 后来呢是在2017年的民法总则篇把它引入了，
1: 是
0: 完全落地呢是在2021年，我们民法典的第33条，让我们去明确了说我们可以通过在自己完全民事行为呢，就是我自己吃饭也吃嘛嘛香哈，就是什么事儿都能自己清醒的做出决策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或者是组织，我跟他以书面的形式签了这么一个协议，委托他将来在我自己部分或者完全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由他来帮我做人生和财产的决策。
1: 嗯
0: 嗯，
1: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他必须是有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是吧？
0: 对对，
1: 这个指定的监护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并不是说非得我的近亲属，是吧？
0: 不是，我们认为是你信得过的人或者组织都可以。
1: 明白。
0: 嗯，
1: 但是有一点，您看，确定好了这个监护人就万事大吉了吗？这只是解决了就是谁来护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嗯。
1: 那还要解决，如果说有钱花的问题，再结合您的这个保险的话，那就是有专属的什么养老金再做组合，
0: 哎，
1: 这就更好了，组合拳哈。
0: 我们认为哈，就是如果真是因为我们今儿整个开篇讲的是养老保障，
1: 是
0: 养老保障，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人和财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认为科学的养老就一定是人和财产要分开。
1: 好，
0: 如果它不分开，就会存在一个这个监护人权力过大。如果以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就是我让我自己的直系亲属，因为大家毕竟有血缘关系，有几千年来的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在里面，可能我们还并不是特别担心说我的小孩或者是我信的这个人他来管着我的人和财产， 但假如说他没有一个特别适合的血缘关系上的近亲属，
1: 嗯，
0: 啊，同时呢，他

0: 或者说这个近亲属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那可能我们去设计这个议定监护的时候，就要把人身和财产分开，这样才能够说，就举个例子吧，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如果说我跟他本来也没啥血缘关系，我让他当监护人，然后我告诉他我百年之后所有财产归他，
1: 嗯，
0: 那会不会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真到了最后我需要花钱的时候，到底花三万五万还是五十万，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花的越多他拿的
1: 越
0: 少，
1: 就谁来监管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是吧？
0: 对，一方面我们让他有监管，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有一个制度，就是人身和财产分开，监护人我可以让他领工资，
1: 对，
0: 我一个月让他领3000、2000都行，但是呢我的财产交由另外第三方专业的金融机构，
1: 嗯，
0: 或者我们的公证机关提存，由他们来监管财产，实现人身和财产的分离，这样我们尽可能的用制度的设计降低一个人性道德逆选择的风险。
1: 明白。所以说这个监护它不是继承，是吧？就是有很多人误认为这我指定了这个监护人，我的财产就归谁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0: 嗯，
1: 那么稍后呢就这些问题我们会请罗丽再进一步的和大家沟通和交流哈。事实上说到这儿，我觉得前段时间大家也通过一些相关信息了解到，上海独居的53岁的邓女士是在今年的3月19号因病去世，她身后就留下了6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0: 嗯，
1: 那么最终法院是判属了这个钱实际上就归国家所有了，是吧？
0: 嗯，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应该说怎么能提早，如果有这个议定监护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0: 其实邓女士啊，她出现的情况就是可能大家新闻上也看到，她是突然昏迷在了出租屋里头，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房东联系不上她了，一联系一看才发现已经昏迷了。那她昏迷以后，她的就医决策其实谁来做？
1: 嗯，
0: 没有父母，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也没有合适的近亲属，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次说无法帮你去做决策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那可能政府居委会啊或者是街道他们也体现了他们一种担当，然后把这个女士送到了医院去。但是后续你说到底怎么抢救啊？用多少钱？然后银行账户里的钱谁去支取？这就是摆在了一些单身独居人士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就是如果我们说在这事前他签了一个议定监护的人，那这个人从法律上来讲，他拥有这样一个权利，我们认为他可以去行使一定的权利。但是这里头啊，可能有些朋友在网上看到议定监护他启动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1: 是
0: 他要启动的前提是这个邓女士，就以邓女士来讲，他启动的前提是邓女士经法院宣告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啊，所以在他没有被宣告之前，那么我们认为议定监护人他很难发挥作用。所以上海当时是启动一个最快速的，用了7天时间确定了议定监护人，但在那之前呢指定了居委会当临时监护人。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法律上允许的。
1: 所以这个过程这个来龙去脉哈，罗律给大家说了，实际上就这个案例给大家提什么醒呢，我的晚年我做主，就是大家趁还清醒的状态之下能做决定的时候，提前为自己选择一个信得过的人，能托付的人。
0: 嗯，
1: 将来就是说失职失能的时候，由这个托付人照料我们的生活，甚至打理我们的财产，保护我们的自身的权益哈。
0: 嗯，
1: 就像罗律我们在下面沟通交流的时候说，不管谁兜底，这个事儿终究不是邓女士她本人的这个意愿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说到这儿之后呢，大家听到这个议定监护哈，对这个法律概念您有什么认知，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如果大家对此说是作为这个怎么说呢，您是独身主义也好哈，
0: 嗯，
1: 或者是作为丁克家庭也好，或者是说身边我们的这个近亲属也都没有，这种状态之下，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个年龄段也逐渐的增大之后，那么在清醒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议定监护，这是保证我们晚年生活有品质的生存哈。
0: 嗯，
1: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先渗透一下，实际上作为这个议定监护这个事儿，最早提出来的还是在上海和北京这些一线
2: 城镇哈。
0: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这种经济比较发达，然后呢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先进，他最早的这种丁克人群呢、相对比较多。
1: 是，
0: 其实不只是说我们叫丁克或者是不婚的这些人，其实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子女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没有在身边，
1: 是
0: 我们叫空巢。那这些人他其实也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事儿，就是真正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子女在境外，他不一定能及时赶回来，
1: 对，
0: 他也不一定能第一时间联系上去做这样一个决策。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有可能需要这样一个提前的议定监护的这样一个人群。
1: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罗律，也有很多中青年人啊，也会走这个议定监护。为什么？有的时候您看父母不在了，又是一个独子，其他亲属又不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哎，需要一个紧急事儿，要动手术了，哎，这个事儿有一个监管机构来替他签字啊什么，这也是有这个实际案例的哈。
0: 这种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一点，就是议定监护这个协议啊，它的权力太大，而且它启动起来呢是会有一些法律流程的。
1: 明白。
0: 所以反而我身边也有一些40多岁哈、单亲的单身的这个男士女士哈，如果他只是说担心他在突发情况的时候没有人签字啊，没有一个医疗授权，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个叫特殊医疗授权，
1: 特殊
0: 这样一个法律文书。
1: 明白。
0: 我们现在有些医院它是认可的。
1: 这个流程怎么走呢？
0: 特殊医疗授权相较于议定监护协议它更简单一些，就比如说我信任您，然后我就让您当我的特殊医疗的授权人，我就会写清楚将来我在哪种情况下您就替我签字儿，包括我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比如说真到了那种就无可救了啊，就是有人说的这种情况，那我可以说放弃治疗是也请到您来签字儿。所以特殊医疗授权我们觉得它用来解决我相对中青年一点的群体，它某一次突发事件的时候，它可能会响应得更快一些。
1: 这个比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议定监护走的流程要快捷哈，
0: 它也简单，
1: 也简单，达成的效果也快捷哈。
0: 对，
1: 另外说到这个法定监护还有这个议定监护，到底它的这个区别在哪儿？
0: 法定监护啊，它就是按照我们法律的这样一个规定，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肯定就是他的亲爸亲妈。
1: 对。
0: 那么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我们就说他是有顺序的。第一顺序就是我们的配偶，第二顺序就是父母子女啊，第三顺序我们说有些近亲属，第四顺序就是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一些人或者是组织。但这些人呢，他就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当居所地的民政部门啊、村委会、居委会，他要同意才行。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定监护。那么相较于法定监护，那有些人他没有监护人，或者不信任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方便行使监护职责，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我去指定一个我的监护人。那么议定监护和法定监护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法定监护就是一旦启用你所有事儿都交给他了。
1: 明白。
0: 议定监护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启用的时候我可以按照协议，我把比如说我把我医疗决策交给一个人，然后把我的财产决策权交给一个人，他是可以把一些事情分开的。他不是说我就像法定监护一样一旦启用就什么事儿都交给对方去处理了。所以议定监护可以这样说更能够保护我们的意志。
1: 事实上一旦发生问题之后还可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老人的这个议定监护还可以以老人的这种身份去或者是一些起诉，是吧？也可以，是吧？
0: 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监护人的争议嘛，
1: 是
0: 是老人现在他是行为能力还健全，还是说他已经不健全了？
1: 已经不健全了。
0: 已经不健全了，大概率就是由别人来代他起诉了。
1: 是。所以刚才再回归到刚才所提及到这一点哈，大家对这个议定监护哈，从法律这个概念包括民法典的规定上，那知晓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这个监护我们刚才前面的它不是继承，有很多人就误认为反正我照顾你了，这个财产今后都是归我了。但刚才前面实际上罗律也再次解释人身和财产它是分开的。这样有利的就是保障了最终这个归属可能是由被监护人的这个遗嘱或者是说法定继承的规则来决定到底这个财产归谁，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明白了这些之后呢，大家对这个议定监护，我不知道今天听了这篇解释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感悟哈。如果大家对此还要进一步的这个沟通和了解的话，我想今后咱们这个时间段呢，可以更多的请罗律来参与到节目，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些推广。目前来说，我们说做的最好的是上海和北京，
0: 对，
1: 他们都推出了一个
0: 一些操作的指引啊，包括也它的明证啊，或者上海那个就更厉害了，就是上海去年底发布的那个操作指引实行办法，它是上海省上海的这个办公厅发的，
1: 明白？
0: 哎，
1: 有合同文本耳朵是吧？
0: 嗯，合同文本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致力于推进的，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操作指引，或者是说完全的合同文本。
1: 嗯，
0: 但是也要感谢北京、上海，因为他们在实践的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司法上的裁判的判决，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相对来说这些协议啊、合同文本是越来越专业了的。
1: 嗯嗯，说到这些呢，其实讲了这些之后，也就是让大家对这个议定监护从法律上角度怎么来理解和认知，防止踩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信任你，而是有一整套的严密的制度设计的。所以作为山东来说，也是在积极推进这个事儿。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真心希望，既然是上海、北京起了一个良好的开头，我们也更进一步的跟上，因为毕竟这部分群体也不在少数，甚至目前我们都进入到一个这样如此老龄化的这个社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任重而道远哈。好了，今天呢不光是说到了这个议定监护哈这个事儿，除此之外呢，结合咱们罗律的前期在从事律师之前，他还有15年的寿险的专业的从业经历，另外还对这个家父家产的这种财富传承也是他的这个专业专长，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到这个养老的保障哈。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有着15年寿险从业经验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这些年呢，罗律的这个主要业务领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家事类的，哎，家事类的案件，婚姻、家事、
0: 养老
1: 、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
0: 监护
1: 哈。所以在这儿呢，这是他的所学、所专、所长。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线互动交流。包括在寿险方面，大家在理赔过程当中存在着哪些疑惑哈？有时候我们说存到这个保险之后，这个怎么说，买了这个保险之后，总感觉这应该赔，那应该赔，但是赔与不赔还是依据合同是吧？合同条款来说哈，如果
0: 这里面呢，其实原则上来讲依据合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保险它是一个制式合同，
1: 是
0: 啊，框架性的合同，格式化的合同，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地方的约束。那我们会认为，如果你保险公司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条件，它是不合理的。那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支持我们的客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可能在过去的一些重疾险条款里面，会要求你什么冠状动脉搭桥这一类的，会要求你开胸。但是现在我们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不需要开胸，就是可能就是一个那个微创，他就能够把这个事儿办了。所以像这种限制治疗手段的合同条款，那么走到诉讼中，大概率我们会支持客户的这种，因为他的疾病的程度是在的，只是我们的治疗手段发生了变化。你不能因为我医疗水平的提高，你还非得要说我必须要开个胸，我才能去治这个病，那就属于加重了我们客户的这样一个负担吧，可能说。所以一方面是依据合同，一方面我们也会去看这个合同在设计条款中的一些特点来决定理赔。
1: 所以不白听我们的节目哈。刚才和罗丽的这番交流当中，我还以为15年的这个寿险从业经历，多多少少还不就得看惯了这个个别保险公司理赔拒赔我们被保险人的这种行为啊，没看惯哈、啊、还是愤愤不平，哪些该指出来，这是作为被保险人来说我们应该据理力争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说有法律保障，这是我们维权的底气哈。大家生活当中还是说刚才罗丽说的这个保险条款，这是一方面、格式化的条款，我们最终要是诉到法律的话，也是要倾向于我们这个被保险人，是吧？这样的一番解释，也不是说倾向于完全保险公司的。
0: 对，包括我们保险合同里边哈，我们保险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就如果这个合同的条款有争议，就出现了两种以上的争议，那我们肯定是要做有利于客户的。
1: 对
0: 啊，这样一个这个解释。
1: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实际上这个节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类节目啊，平时罗律、可能更多的平时我们关注的就是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这种疑难琐事，甚至是包括工伤的、事故的，还有消费维权的、金融的、保险的、养老的。现在随着您的这个加入，我们又拓宽了一块领域哈、议定监护，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养老。现在这个养老重中之重啊。
0: 对对对。
1: 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作为年轻人中老年，要关注到我们不远的将来那一幕，就得现在提早做规划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不到那个时间段就觉着这个还早，但是您看我们说中老年现在这种发生的意外的几率真的不在少数，就像上海的这个53岁的这个邓女士一样，没想到就今年3月份就失去生命了，扔下600多万元的房屋拆迁款。
0: 对，
1: 所以你说这个不提早打算和不提早打算，它的差异性区别性太大了，
0: 非常大。就是首先我们承认说上海在处理这个事儿上哈，其实上海在去年底还有一个蒋女士的案例、那个更年轻，那个才46岁，
1: 是
0: 她也一样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中间还甚至出现过一次转院。网友就开始讨论为什么要转，人家有钱为什么不能在原来那个医院，就这里面他就是出现一些争议。包括他当时还出现一个事儿，就是蒋女士去世之后，按照这种没有就属于叫无主的这种遗体哈、那他的安葬到底怎么弄，一般就属于就是海葬，但是他的有一个远房亲属就提出意见说，我们有钱是吧，人家也有钱，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应该用我们传统的中国习俗，给他一个葬礼，给他一个祭奠的仪式。当然这种网友在各种的争执之后，最终是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但是我们就会说，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不管说是远房亲属还是居委会还是街道还是民政，所有人在这里做的我们都叫他兜底儿，就是没有办法，你必须处理。
1: 对，
0: 但是它始终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
1: 哎，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示的重点哈。稍事半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那罗律呢，他还有多种身份哈。实际上在这儿，刚才我们所说的，除了15年的这个寿险的从业经历之外，您还是 CHFP 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是吧？
3: 对。
2: 哎，这个是不是唯一一个由政府权威机构颁发的这个？
3: 如果说在
2: 您是最早一批吧？
3: 10年前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考这个证还
2: 是
3: 人社部的，
2: 您看，
3: 对，是正儿八经考的。
2: 嗯，
3: 但是现在可能是一些机构改革和证书的一些个体制改革，它现在属于这个理财规划师协会的一个证，
2: 还曾经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3: 对对对，
2: 之所以介绍这些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的受众，您看现在老年群体，包括我们的这个理财过程当中不分哪个年龄段哈，哎呀，一旦出现了这种金融纠纷和银行和这个保险公司，哎，各种情况都有，所以说怎么来理清这中间的这个思路，把时间精力用在这个该维权的这个途径上，这一定是需要专业人士的指点的。所以不是说没有这番从业经历的，可能说出来的这个专业水准或者是指导方向是吧，就不像您这样权威啊。所以今后也多来我们节目给大家予以这方面的指导。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到什么呢，这个议定监护哈。通过前面的这个大幅的这个介绍之后，大家明白了，这就是代表着被监护人实施法律权益的，可不只是单纯的生活照料、医疗决定、财产管理权益受侵害，还可以以老人的身份甚至是去起诉的、去走法律途径的，
3: 对，
2: 这都是啊我们说的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职责。但是这个议定监护，尤其对这个老人的议定监护，咱们山东省算是一个老龄大省了吧？
3: 对，大省。
2: 哎，就是作为这个议定监护做得比较好的上海和北京，在这方面是否就那么尽善尽美了吧？不是吧？
3: 其实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觉得上海人他应该很了解这个制度了，
2: 是，
3: 然后甚至主动的去做这个事儿了，但其实并没有。我们看到上海的一些报告，他可能真正了解这个事儿的也就只有20%的这样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可能也是因为他的老龄化的程度比较重，
2: 是，
3: 以及单身群体比较多，丁克群体比较多，所以也在推动着他做这样一些很多的尝试。
2: 嗯，
3: 而且上海还成立了我们全国的第一家社会监护组织，
2: 哦，
3: 叫上海净善啊，昨天之前它还叫闵行区净善，它只是一个区级的这样一个民非组织，但是在昨天之后它叫上海净善，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样一个地位是提升了的。
2: 嗯，
3: 它就能够主动接一些老百姓的这种监护事宜，比如说一些孤寡老人啊，包括我们它也接一些政府委托它监护的这些事儿。
2: 嗯，
3: 所以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当然基于老百姓对于组织的这种信任度，目前他在这3-4年时间里，其实整体接的案例也并不算特别多，大概有个50-60吧。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老百姓啊，在自己行为能力健全的时候，能够了解了整个的，不管是法律上的制度，还是金融工具的安排之后，能够设计一套符合自己意愿的，能保障自己权益的一套规则方式，然后选择好这些自己的信任过的监护人，近亲属、亲朋啊，包括我们曾经有一位教授子女在国外，确实没有办法啊，长期在身边应急这个处理一些应急的事儿，他选择了一个自己的学生，他让自己这个学生来当了他的监护人。
2: 嗯，
3: 然后这个学生呢，当然也是通过了他远在海外的子女的这样一个同意，说那么很多事情呢就委托给了这个学生来做，只有一些可能格外重大的事儿，远程大家交流一下，所以这样一来老人也很放心。那这个学生呢，又是因为当年受过老师的帮助的哈，也觉得我终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报答我的老师。
2: 嗯，
3: 所以，当然这里面哈，我们有一个小细节，就这个学生并不继承他的财产。
2: 是，
3: 一旦继承，反而他说我绝对不是冲着啊我老师的钱去的，我也不希望在这个事儿上让别人误会。
2: 对，
3: 所以反而，你不管是捐还是给了他孩子，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2: 嗯，
3: 我只是尽到我这责任就可以了。
2: 你看，这是真正的这种师生之间的这种纯正的感情哈。但我想，这个学生如果对老人在晚年这么急需真照顾的时候，替代了他的亲生儿女所不能够，是吧？照顾的，那我想作为老师不会亏待这个学生的，是吧？
3: 嗯，也可能从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邻里互助也好，师生情谊这种情感来讲，是会这样去想。
2: 嗯，
3: 但是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我们非常坚决地说最好不要留，因为担心这里面哈，这个别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怎么着。说我们说这个老师如果愿意，你可以说我一个月给这个学生多少钱的当工资一样发放，这样呢请他来帮忙我心里也踏实，是吧？那这是可以的。
2: 所以说一切还是说保护这个监护人，是吧？
3: 对对
2: 对，这个被监护人保护成他的这个利益为重哈。所以在这儿呢，对这个议定监护，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完完整整的全面系统的给大家呈现哈。就是刚才实际上罗律也说，在上海北京一些大城市，对这个议定监护有很多人，老年群体也是不太了解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作为山东来说，相对我们应该说介入的啊，紧跟，是吧？
3: 对，
2: 这个步伐也是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广泛的宣传，它的什么是议定监护，它的法律效力是什么，也消除大家所存在的认知上的误区，慢慢来。今天是第一次哈，我们慢慢的普及一些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随时拨打，无论是牵扯到家庭财富的传承，还有包括寿险理赔方面的问题，再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养老所产生的这个议定监护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这个案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哈。南京一位45岁的独身男子病逝，73岁的叔叔每天陪伴侄子治疗，最终是无法继承房产，还有这个侄子所留的150,000元存款，被告之不属于法定的继承人，这个理由是，那么现在呢，已经通过 这个民政局要求分割这个遗产，当然这个最终的结果我们还不知道哈。就这种情况之下，叔叔能够继承这个亲侄子的这个遗产吗？
3: 我们说继承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法定继承，一种就是我写了一份遗嘱，或者是叫遗赠这种方式给到这个我想给的这个人。法定继承人我们是有范围的，第一顺序就是父母配偶子女，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是没有包括这些侄子侄女这样的，这个就是叔叔这样子的。那侄子侄女这个角度，有可能我们叫代位继承。代位继承的角度来说比如说这个我姐姐的小孩代替我姐姐的位置继承我的财产，是可以的。但是说你说叔叔能不能继承侄子，我们没有这种反向的代位继承，所以这个叔叔他确实不是法定继承人。那么如果说他要继承财产，我们可能说能够按照民法典有一个条款，就是对这个被继承人生前尽了较多抚养的义务或者赡养的义务，或者是生前主要依赖这个被继承人生活的这样一些人，我们可以适当给他分一些财产，但是这个其实是要举证的。
2: 明白，
3: 就是怎么才能举证证明你对他照顾比较多呢？然后你对他照顾的又比较好，又花了钱等等，这是要举证的。所以这些其实我们认为它都叫做事后的补救。
2: 事后补救
3: 其实你要去
2: 难度大，
3: 对，证明是很难的，
2: 跨度又长，
3: 对，
2: 所以就不如事先。
3: 对，如果这个侄子他写了一份遗嘱，哪怕咱就说你没有写一份我们律师或者法官眼里最完美的那一份，就是你的什么各种信息，你的财产清单呢，各方面，你说你写的那么完美，您就说白了，您简单的写了一句我是谁啊，我身份证号什么什么样的，我就要把我所有的财产在我去世之后给谁谁谁，然后把自己的姓名签上，年月日写上，整个全部自己手写的，我们认为他一个作为自述遗嘱的角度，也能起到作用，
2: 是
3: 吧？但他什么都没写，
2: 都错失了。
3: 对，
2: 所以说您看，就这个案例来说，叔侄关系很亲近的哈，因为这个叔叔一辈子也没有婚，也没有结婚，所以就照顾这个患鼻咽癌的这个侄子，所以整个治疗期间，这个侄子遇到叔叔的陪伴，也多次表示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是因为病情恶化快，就没有留下这个遗嘱，所以致使现在。目前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南京啊，现在南京钟鼓楼民政局成为了谁呢？这个侄子遗产的这个管理人，也就是这个死者遗产的管理人。然后作为这个叔叔呢，现在是将这个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遗产。这个胜诉率能有多大呀？
3: 如果说他能够找到这个提供这个生前对这个侄子尽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照料的义务的，我认为还是很能够继承到财产的。
2: 好的，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济南的马女士打来电话要咨询问题哈，看看我们也是关于继承方面的问题嘛，我们来了解一下。马女士，
4: 哎，
2: 您好，
4: 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有个事儿，我想说说。
2: 您说，
4: 就是我家里那个一个姐姐。他吧，他那个今年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吧，他没有那个配偶，没子女，也没有父母去世了，兄弟姐妹也去世了，社区呢给我们丧葬补助费，那个抚恤金那一块呢不给我们，可是我和我女儿呢是亲自照顾他的这么一个人。他在病重期间照顾了好长时间，他那个没有住院期间都是俺们娘两个照顾他。社区他不给那个这一块呢，抚恤金这一块。
2: 抚恤金谁拿着呢？这一块抚恤金谁拿着？
4: 抚恤金社区不给。
2: 哦，社区拿着。
4: 社区不给，我们去各去领去了，俺问他嘞，他不给，我们一直没领。
2: 那理由是什么呢？
4: 理由就是因为他没有第一、第二顺序的继承人。
2: 哦，明白明白，您是作为妹妹 是吧？还有您的
4: 弟媳妇
2: 弟媳妇儿。哦，明白明白。来，就这个问题哈，稍事，这样，马女士，您不要放电话，回头呢，我们请。
1: 移动有限，69元全家桶来啦！你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6: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
0: 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5: 或乘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0: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5: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5: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真心希望透视这档节目让所有的受众能够了解自己在权利法律规定之内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

0: 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刚刚济南的马女士应该还在线等候哈，说到了这个姐姐是吧，去世之后她是作为弟媳妇无法拿到这个抚恤金，理由不是直系亲属，哎，这个观点成立是吧？
1: 因为抚恤金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它不是我们的遗产。抚恤金的法律概念就是这个人如果去世了，就是需要这个人去照料的，比如说父母、子女、配偶、
0: 被抚养人。
1: 哎，对，他们呢就需要说你这人去世了别人怎么办，那我就给这些人一个抚恤金。
0: 嗯，
1: 啊，所以你说照顾人可能真的不属于我们法律严格意义上的需要他去照顾或者是支付抚恤金的这个群体。
0: 明白了，马女士啊。
2: 哎，
0: 这个解释能理解了吧？也就是说是它不是遗产。
1: 嗯，
0: 这个情况之下，您是不是作为姐姐的被抚养人，所以这个抚恤金您就拿不到的，明白吗？
2: 哦，可是我和我女儿亲自照顾的。
0: 这个照料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亲情啊，能不照顾吗？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是吧？
2: 哦，
0: 所以说法律是法律的规定，希望您能理解这个事儿，好吗？
2: 哦，行，
0: 好嘞，这个心结破了，解了就行了，好吧？
2: 啊，明白明白了。
0: 我觉着姐姐在她最后这段时间，你们娘俩陪伴，这是至关重要的。
2: 哎，她想写个遗嘱嘞，想写个东西嘞，还没等着写，她就发高烧了，没法写了。
0: 遗嘱对抚恤金
1: 也不能
0: 也不行，
1: 嗯。
2: 啊啊，
0: 明白吧？
1: 遗嘱不能安排抚恤金。
2: 他想让你二两个零。
0: 是，意思是能理解这个意思，好吧？
2: 啊，
0: 哎，
2: 啊，
0: 好嘞，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好好，
0: 再见
2: 啊，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实际上，您看，大家对法律实际上有的他不理解这个事儿哈，但是一旦理解了之后，都非常通情达理的哈。
1: 嗯，
0: 所以说，作为兄弟媳妇能照顾这个姐姐，我觉得娘俩在照顾，给您点赞啊，
1: 非常敬佩。
0: 哎，非常敬佩，真是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今后我就觉得罗律真的是常来，包括把今天所讲的这个我们说议定监护这个事儿给大家说明白说透彻，这不是说一期两期节目就能够让大家听进去的哈。议定监护又说到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群哈，就说到人父母老了，年事已高，但是我的作为子女下一代，或者身体有残疾，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我无能为力了，那下一代又谁来监护呢？等着父母走了，哎，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亟待适用这个议定监护的人群？
1: 对，而且这一个是我们就是说从政府的角度也是特别关注的一个人群。就是他父母年龄大了，那他可能孩子呢又是一种本身他就没有行为能力，那孩子没法给父母当监护人，那将来父母现在还能给孩子当监护人吧，但是父母要是走了呢，孩子没有人监护人。其实这个群体哈，在我们国家啊人数真的不少，而且这个群体里面啊，我们最早接触监护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群体他们有一个工程叫闭眼工程。
0: 闭眼，
1: 就很心酸，就是我闭眼那一天我的孩子怎么办？
0: 对，
1: 所以它叫闭眼工程。所以针对这个人群，他需要考虑的是他自己老了以后他的监护人是谁。然后我的孩子将来老了以后他们谁来帮他监护，就算是说有些父母能力比较强，他也挣出了一定的家业，他觉得我这些钱还是能保障孩子生活了，是吧？但是谁来监护呢？谁来监督呢？那就算我把孩子送到了一个康养机构，那没有人管的，大家都可能听说过一些情况哈。那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有人管的，那至少这个康养机构对他的照顾也会更好一些。
0: 是，
1: 所以这个人群更应该做好他自己的监护人、孩子的监护人的安排，以及他们家的财产的安排，这样才能够保证说将来，在自己突发情况以后，那么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照顾好这些自己想要照顾的孩子，而不在于说走的那一天都还没法闭眼。这个人群我们国家人数不少，而且它也属于我们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人群。
0: 是，所以今天罗律提到，哎呦，我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工程，各种各样的希望工程都是，但是这个闭眼工程怎么让逝者走到这个安心哈，
1: 对，
0: 真正把眼睛闭上，因为这都是在来到这个世界，这都是至亲啊。走得不那么坦然的话，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板子应该打在我们的这些健全人的身上哈，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政府各级部门在积极推广的。
1: 对对对，
0: 包括也是罗律在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长期坚持哈。
1: 对对对，
0: 关注的一个群体。
1: 对， 就是我们包括北京他们推动这个不动产的特需信托等等，其实都。

0: 在为这个人群的未来的人生和财产做一些安排吧。
1: 嗯，
0: 不见得说特别的完善，但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包括法学、法律界啊，这个公众界，
1: 嗯，
0: 都在想推动这件事情，能够让这些弱势群体的未来得到一个保障。
1: 嗯，
0: 啊，因为他曾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也不希望。
1: 是，
0: 所以过去可能我们听到过一些新闻，说某一天这个爹妈发现自己没法过了，带着孩子一起
1: 是
0: 走了，其实是真的很心酸的一件事情。
1: 嗯，所以这个不光是大家提出来要积极地落实在这个行动上，所以从整个社会各个层面，我们希望这个速度更好地加快哈，稳进前进。另外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及到了一个信托是吧？
0: 嗯，
1: 这个服务信托包括养老服务信托，还有这个我们说公证一个什么
0: 提存，
1: 嗯，这些是怎么更好地结合您给我们形象，别把声色的东西给我们，就把形象的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信托哈，可能老百姓有些时候会觉得那个爆雷了的是不是这个信托，我不能把钱给了他再爆雷了，
1: 有点意思。
0: 哎，但其实我们说信托其实分为我们叫资金集合信托，或者后按照信托监管啊，
1: 嗯，
0: 啊，咱不说那么专业了哈，总之有一些是属于投资理财型的，
1: 哦，
0: 有一些我们叫服务型的。服务型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以这个钱赚多少钱为目的，而是以这笔钱安全地按照我委托人的意愿去使用，这样一个目的。
1: 嗯，
0: 以前讲信托，很多人就会说，那得是特别有钱的人，将来我不能一股脑儿把钱给孩子，我做一个信托。
1: 嗯，
0: 那是身后传承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把信托往前移，它能够不仅传承我身后意志，还要保证我现在健全的时候，为我不健全的时候，我的心智出现问题的时候，行为能力下降的时候，还能保证这个钱按照我的意愿去使用。
1: 嗯，
0: 那信托公司它在这个时候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资金专业的托管机构。
1: 哦，
0: 按照你的协议、你的约定、你的什么保护人、监督人这么个角色去支配这个钱，支取这笔钱。
1: 嗯，
0: 那么这是信托公司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儿。那么公证机关有一个叫公证提存的机制，它也一样，它可以把这笔钱提前安排出来了，届时我们能够把这个钱呢也按照你的意愿去支付。那公证机关呢，它可能安全性更强。
1: 嗯，
0: 那信托公司呢，它的服务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可能会更强。
1: 是，
0: 哎，但这些呢，其实不管是信托公司还是公证机关，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功能之后，也都在不断的完善对养老院的支付啊，对医院的支付，去打通这样一个更好的支付方式。
1: 嗯，
0: 啊，降低这个过程中人对财产的影响。嗯，
1: 所以您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突然想到一起这个事件。我前段时间刷短视频，也是看到了一个上海的一个独居老人哈。
0: 嗯，
1: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上海的第一批单身贵族，
0: 嗯，
1: 整个也显现出来了目前这种状态哈。
0: 嗯，
1: 现在是什么呢？他没有，因为一辈子没有这个结婚，也没有任何生育，有兄弟姐妹。
0: 嗯，
1: 但是面临着现在，如果我要进养老院，
0: 嗯，
1: 我是不是做这些兄弟姐妹或者他们的子女作为监护人的话要签字？还有就是作为居委会，我想让居委会来这个给我做监管的话，那是不是同样也需要我这些远房亲戚给我来签字？因为我身边没有第一顺位的这个相应的继承人。现在介于呢，这些亲属关系又闹得不太愉快，
0: 嗯，
1: 人家呢又不愿意给你这个帮这个忙，而且信誓旦旦的说你去找任何人，
0: 嗯，
1: 但是找了人之后，作为所谓的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他们又不去签字，所以就弄得这个老人就非常的尴尬，这种情况
0: 被动。
1: 这个您所说的养老服务信托是否可行呢？
0: 一方面，如果他是在上海，上海有专业的监护组织，
1: 哦，
0: 他实际上是可以找到这个监护组织，
1: 明白？
0: 那跟他去签这么一个监护协议的。
1: 嗯，
0: 其次呢，对于养老院来讲，他需要你有一个，你不管是紧急联络人还是监护人，因为他担心你这个老人在里面突发情况以后，医疗决策怎么做？养老费欠了，我找谁去要？
1: 嗯，
0: 他肯定得有人呢。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说我引进了养老服务信托，那至少从财产的角度来说， 养老院不用担心了，将来呢按照协议由信托公司直接支付给养老机构是可以的，或者说我紧急医疗救治哪怕我垫了钱，那将来也可以按照协议由信托公司直接把钱给到我，那至少我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1: 是，
0: 那么老人呢再去找一个监护组织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样可以更好的解决他的问题。
1: 所以说幸好这个事儿呢也是发生在这个上海，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本来有一个区的一个是吧监护机构，那么现在改成了一个金善，上海金善，那我
0: 市级的了，
1: 市级的了，所以说这个提升哈，也希望能够这个老人家得到妥善的一个解决。实际上反过头来，您作为这个家庭继承啊，这种亲情建筑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家庭和人都特别多哈，对这种亲情，我想人都到了这样的垂垂暮年了哈，亲朋好友再远再什么，你毕竟还有一层这种亲属关系，难道就这个老人走了之后，这份法定继承意义上你就坦然的可以这么接受吗？而说我表面上说我不需要，但是最终法定意义上你可能也会作为享受者，对吧，作为继承人啊，但是就是老人目前面临最人生困难的这个时候，所以说大家还是把这个例子怎么劝慰一下他。
0: 其实这种
1: 过重了哈，
0: 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过去很多年我们是被动养老，就是我们失去行为能失去劳动能力，我就没有钱，是别人养我，我就非常被动。但是我们过去那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我们有了钱，那有了钱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说更好的是主动养老。那至于你说法定继承，不管他今天怎么说，将来他如果拥有法律上的地位，他真的会放弃吗？我觉得不好说。
1: 是，所以今天议定监护，我们通过完整的一期节目给大家说了，作为专业的嘉宾律师我们也请到了，所以生活当中大部分人第一对议定监护不关注，第二即使关注可能也很少采取行动，但从推广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接受度还是不高，但是从法律层面的意义，我觉得我们有事儿您说话这个节目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更好的做好宣传和推广，所以今后呢也希望罗律更多的来到我们节目，把一些养老的让我们所就像所说提早做规划，
0: 对对，
1: 非常感谢，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三傍晚的5: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最近呢，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有一种5G 入夏的感觉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希望在这个傍晚时分，大家也可以不急不躁地享受这一刻的美好吧。来吧，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找到我们。那么与此同时呢，欢迎大家这个随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你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你想买一辆二手车呀，拿不准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这个车辆应该到底怎么样去，有哪些手续啊，包括说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价格，你想估一下你现在的车啊还能值多少钱呀，都是可以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啊。那么直播间的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全线为各位来开通。那么与此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啊，大家来留言的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呢，直接来，就是因为大家会添加车友群的过程当中呢，会首先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所以说如果说你在维权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给工作微信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大家在这个平常的日常过程当中，用车过程当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包括说车身的零部件呀，售后以次充好啊，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最直接最有效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您的这个信息呢给导播老师留言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你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另外呢，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刚才说到了发送天下之后，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啊，这个是第一步。然后把您的这个问题，包括说你的联系方式啊，编辑成一条微信发送给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维权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的专家史占平老师上线。您好，史老师。
1: 哎，曲欣好，各位车友好。
0: 史老师下午好啊。这个有朋友说了，劳模史老师又上线了啊！史老师在今天又临时啊，包括是今天上午好像听说也上节目了，是吧？史老师这个在今天当中比较辛苦啊，然后这个悟空也说了，史老师一天上两档节目真辛苦。这个
1: 今天可能情况特殊啊，
0: 今天情况特殊，
1: 值班这个
0: 再辛苦史老师一下。来，咱今天史老师来了，咱今天是周三啊，按照惯例呢，今天也是我们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集中解决的一个时段啊。因为一周当中呢，大概是在周三，如果不出意外情况的话，每周三呢是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的话，今天呢也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史老师可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非常这个详细的一个解答和分析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是跟史老师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是说过，特别是在像包括田老师呀，包括说刘老师也是给我们的一种反馈，说在当下二手车市场当中啊，感觉现在的油车好像并不是那么吃香了，相反新能源的二手车的销量上来了。史老师在您的一个接触下来之后，也是这样的感受吗？
1: 对，我觉得特别这两个月吧，由于这个油价上涨，是吧？啊，我觉得大家特别是考虑买新车或者换车的时候，可能新能源的话，确实还是被很多人的更多的去考虑这种情况啊。从我们二手车市场来看的话，确实现在我觉得二手车市场的这种油车啊，整体的这个价格也好，还有这个我们觉得畅销程度也好啊，都受了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情况。
0: 所以说二手车的这个市场当中呢，我们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可能顺序选择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包括说特别是年轻人在内，开始选择去买二手车了。那么对于二手车呢，在过户之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过户的时候有一定的手续和这个流程嘛，对吧？在过户之后呢，对于保险方面的问题，包括说保险过户这一点，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来忽略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先集中来跟 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这个保险的问题啊，到底该怎么买呀？先想问问石老师，我们二手车的一个车险啊，包括它的投保啊，跟新车相比的话，它会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还是有差别的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这种情况啊。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大家买新车的时候，可能特别是你前几年吧，如果你这个整体的这个出险状况比较好的话，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折扣，是吧？这种情况啊。

0: 不限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在二手车的一个保险的购买的过程当中，会有跟新车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说，那么在二手车的一个车险的购买当中，它有哪些险种？石老师，您觉得是必须要去购买的？有哪一些可以说就是大家可买可不买的？有哪些？就是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保险到底应该怎么买，行吗？
0: 现在我觉得对很多基础的险种啊，一个像交强险啊，另外还有类似这个三者啊，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
1: 就你不论新车二手车，
0: 对，大家都可能都还是都要去购买是吧？啊，这种情况啊，至于所谓其他的险种的话，类似你像这个我们像车损啊，还有啊这些情况呢，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根据你购买的这个车型的情况来判断一下啊。特别是我觉得有些这个车的这种维修成本啊，或者这种费用比较高一些的，我前面类似一个像停产车型也好，还有一些进口车型也好，是吧啊？它本身这个车的维修成本会比较高，这种情况啊，如果的话能买到商业险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把商业险，就我们说的类似这个车损险，还是要买一下的这种情况啊。但有些车型的话，可能我觉得大概就买一个像新车啊，10万左右甚至10来万的这种家用普通家用轿车或者 SUV 车型。就是它的这个日常的维修养护包括配件价格非常便宜是吧，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可能这个车的话我主要是日常的一个代步为主啊，包括跑高速啊或者长途的这种情况都比较少的话，像这种情况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车损险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根据个人运车情况啊，自己可以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是吧，这种情况啊。但是最基础的就是这个交强和三者的话，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购买，而且另外这个三者的话尽量还是要买，说的嘛，得买多一点。
1: 这个是交强和三者，这个是不分你是新车二手车的，这个都是建议大家，不是建议大家吧，你交强你是必须要买的对吧。三者的话你可能说有选择，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买这个稍微来说就是相对这个价格稍微高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然后那其实像刚才石老师您说到的这些可买可不买的这些险种当中，它分车型吗？还是说只是说大家的一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它会有？
0: 我觉得一个是分车型啊，另外的话就是它和你的这个使用场景啊，就晕车需求有关系啊。
1: 那哪一种的你会建议大家就是买的会保的更多一些呢？
0: 这些我前面讲的也说了，就这个车的话，我们说正常的话，你可能它的维修啊配件费用会比较高一些啊。另外的话可能我经常这个跑长途甚至跑高速啊，就这个车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这样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话把这些像车损这样的商业险啊，包括我们说的全人员险买全这种情况啊。但是就是可能我就日常的话，这种短途和日常上下班代步，很少长途也很少高速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车损险包括这个车它的维修保养的配件啊也比较便宜的话，其实这个我觉得像车损这类保险的话，你可以酌情购买，也可能甚至也可以不买是吧。
1: 根据你的用车的一个场景和习惯，然后包括说你的这个车到底它本身的价值几何呀，你在后续的一个维修成本上面呀，然后养护的这些等等各方面吧，然后综合起来看看这些其他的一些险种有没有必要去来购买啊。其实很多买过二手车朋友也知道，也经常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商家呀然后包括说这个原车主会跟你说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车呀保险刚买了对吧，这还有一年的时间呢，或者说剩下大半年，就是你可以还就是接着用，然后这个保险呢就随车送给你了。很多人一听啊会觉得说，哎，这好像是个好事儿啊，我们好像赚了，省下了这个大半年的保费。其实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石老师，我们可以用原车主的这个保险，就是过户了之后这个保险需要过户吗？我们可以继续用原车主的这个保险吗？就这一年当中
0: 是可以啊，这样是可以的，但前提的话可能特别是这个商业险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需要一定要过户这种情况啊。因为交强险的话它本身是跟车的啊，即便是只要它有交强险，即便是不过户的话，这个对我们后期的一些理赔各个方面影响不大。但涉及到商业险的话，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可能我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过户啊。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简单的，有的可能通过这种电话类似这种他的一些客服电话就能过，有的可能需要去现场的柜台去过啊，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我觉得特别是一旦出现以后，因为现在保险公司的话我们说也是比较多的啊，就各种各家的具体要求也不太一样。 但是真正你可能因为你这个真正出险的时候，由于这个我们说的前面这个过户没过户或者这种手续的问题的话呢，影响你的理赔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对我们这个车主是不利的啊。所以的话，这个商业险一定要过户。
1: 所以说这个小细节来说的话，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一乍一听啊，觉得说哎这是个好事儿，然后呢就接着用了，然后去忘记了过户保险这件事情了。所以说一旦后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的话，可能说你的这个保险的受益人也并不是你，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啊，提醒各位。那我们二手车的车险来说，是像这种刚才您说到的，如果说我们去过户来说的话比较划算呢，还是说我们重新去买的话会比较合适呢？
0: 一般正常的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一个是要看这个我们说的话，就是这个保险的还有剩余时间是吧啊。另外的话，如果就从这个购买角度来说呢，肯定还是原车主相对说他买保险的这个风险更低一些啊。在我们过来的话，相对最起码从经济角度说，对我们这确实是更省一些的这种情况啊。是这样的。
1: 好，给大家一个小的提醒啊，对于二手车的保险方面，今天如果说有任何的大家不明白的地方呢，也是欢迎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来问到我们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7070，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除此之外呢，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呀，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是通过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啊。我们的这个上半段第一段的节目马上就要进一段宣传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刚才也是有留言的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集中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当然了，大家在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需要找到我们节目来帮助您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7070，把您的这个问题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说清楚就可以了。因为在你给导播老师记录了之后呢，你就直接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啊，到就是排到您了，我们也会主动的跟您来取得联系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平时电话不是很好打的话，那么今天来说的话，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开通的过程当中是还目前来说是可以来拨通的啊。接下来进段宣传马上回来了。
2: 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您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3: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7070。8292-7070。
1: 来，17: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的评估买卖方面的问题，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继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7070啊。我们直播期间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聊城的王先生问到汽车保险的问题，来邀请王先生上线。你好，王先生。
6: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您是问到的是买保险，买新车保险吗？还是说二手车方面，还是哪一类的？是啥意思？
6: 就是我的车那个 买了三者以后，他们推荐我买那个有一个医保外备什么备用保险，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险种啊？是不是需要买呀、啊？需要我购买、嗯？
1: 来，我们问一下石老师，这个，
0: 你这个是不是说的是一个100万的用药是吧？这个情况这一块啊，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说，即便是我们说有些那个理赔吧，可能他的这个。设的不是全面，特别是一些医保内用和100万的用药的话，
6: 我听不太清楚，石老师。
0: 嗯，你这个可能主要还就是说，是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情况就是，假如说对方有出现这种类似人伤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在医院用药的话，他有些药的话，可能超出就是类似就是保险公司规定的他这个所谓用药范围，那个可能就需要你来自费，所以他会有这个100万用药的类似这样的一个险种吧，这种情况啊。
1: 嗯。就是说你这个它规定的有一些药就跟我们用医保是一个概念，就是你有一些药是医保规定的，然后有一些药是超出这个范围你需要就是自费的，所以说你这个保的可能是那自费的那其中的一部分，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是吧，石老师？
0: 嗯，对，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嗯
1: 嗯，能听明白吗，王先生？
6: 哦，大概听个差不多，也就是说我应该买这个险种是吧？
0: 它这个基本上是和那个三者，它属于一个类似附加险啊，是这个情况啊。
1: 嗯，就是它比它保的范围更大一些，对吧？
0: 嗯，对。
6: 哦，
1: 就是看你的实际的需求。
0: 这个关键的，我觉得你还是要看具体每一个保险公司，它的就是它具体的这个保险条款。
1: 嗯。
0: 啊，它是条款是怎么规定的？现在我们是有这个什么像啊 A 类条款、B 类条款是吧？它是每个保险公司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嗯。
1: 对，第一看一下它的这个保险公司它的实际的每个条款方面它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它包含了哪一些，就是可能说就是赔付啊，就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出现了这个事故之后啊，它有哪些赔付方面的用药的这个范围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条目啊，这些是怎么规定的，
0: 它有一些是类似像免赔啊什么这种
1: 情
0: 况，这个还要仔细去研究一下条款的。
1: 对，这个是你需要特别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条款。然后其次呢，根据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包括说你的一个习惯，你比如说你新车又是新手，然后你各方面你也不是特别的有信心，然后呢你可能说你就是担心后续的，如果说有一系列的问题，你自己可能说经济方面啊你不希望自己去承担，或者等等的，这些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如果说你觉得它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话，你这个不是必须要去买的一个险种，但是你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说我可能对自己的信心也不是特别大呀，然后这个条款呢我又能够接受，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那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酌情购买吧。嗯，可以这么理解吧，石老师？
0: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给您个小建议。哎，
6: 嗯，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石老师。
1: 嗯、好嘞啊，不客气啊，有其他的问题还可以再持续找到我们呢，咱们这个问题解决到这儿啊，跟您说再见了，王先生。
6: 好，再见。
1: 好啊，来，我们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有朋友刚才问到的问题，祝纯德问到了，说奇瑞的风云 T 九尊荣版7座，然后2025年8月份出厂的，现在优惠4.5万，入手合适吗？你是要买个新车是吧？风云的 T 九，这个车，石老师，您对于这个车什么观点？
0: 啊，这个。个人的 T 九是吧？啊，这种情况啊，
1: 就是
0: 这台车确实去年上市了。上市的话，可能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这个销量啊，一直没有上来。
1: 嗯，
0: 这种情况啊，否则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整体像奇瑞飞鹰系列的车型呢，我觉得它的三电这个方面的话，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这种情况啊。唯一的话，可能我觉得就是刚刚上来以后，可能就一个是价格定的，我觉得。可能没那么的有吸引力。另外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就是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这台车的话啊，他说的是25款是吧？啊，
1: 对，
0: 我建议的话，你去对比一下这个25款和新款是不是有26款，就是它具体的一些配置差别是吧？这种情况啊，然后再考虑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换代也好，或者一些技术升级啊，特别快是吧？这种情况啊。
1: 这个车能优惠到4.5万吗？好多呀，感觉这个优惠。其实这个车呢，如果说你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家庭的一个用车场景的话，你比如说你比较注重它的一个使用的空间，包括说它的一个经济性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大七座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嘛。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综合续航好像是能够到1400左 右。所以说你在平时的，你不论说是市区的用电呀，然后这个你跑个长途用油啊等等，它其实它的用车成本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高，然后整个的反馈也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如果说就是家里面经常人比较多一些啊，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大气座，你经常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出门，然后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在中型的这个七座的插混 SUV 的这个里面，性价比呢是还不错的啊。然后但是呢它可能说它的就是第三排的空间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局促，所以看你的一个就是你到底是全家出门的这个场景到底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必要一定去选一个大七座这么的一个车型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冲着优惠来说的话，这个优惠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因为我印象当中风云的 T9 大概也就是个两三万的优惠，你如果能到4.5的优惠的话，这个优惠还是挺高的，所以还是要跟就是 4S 店再去来确认一下啊，这个具体的一个比如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刚才石老师说到它跟新车的一个新款的一个对比啊，然后包括说它在哪些方面，比如说什么售后啊，包括保养周期等等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规定啊，这一些需要来这个特别的确认一下啊。来继续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请老师详细点评一下途岳的新锐 1.5 升加 6AT 的怎么样，这个车是可以入手的吗？这个车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皮实耐用，非常省心，然后这种家用的这个 SUV。石老师，你推荐这个车吗？
0: 首先的话，1.5，他说的1.5的话，应该是那个自然吸气的啊，那个发动机。过去就是我们说老的，像这个桑塔纳，类似像这个捷达的1.6，有一个1.6排量自吸啊，这个是1.5，算是一个新款发动机啊。首先的话，这个发动机的话，你觉得这台车的动力的话，表现只能算是一般是吧啊？这台车我觉得主要还是主打的一个是合资大众品牌，另外主打的一个性价比。我印象里面这台车的话，可能入门级的这个车指导价可能也不到8万块钱，就7万多块钱，还有可能有优惠的话，可能7万多就能买得到啊，这种情况啊。是一款真的，它是不是紧凑？其实我觉得还是偏小型的这么一款 SUV 车型吧啊。其实啊，我个人觉得是，你要是喜欢这一次这种合资品牌的话，包括大众这个品牌的话，买这款车应该是可以，因为它本身的发动机、变速箱的味道非常成熟，是吧？没有什么新技术。但是你要说性价比的话，可能我它的性价比我觉得算一般一些啊。因为像国产这个级别的啊，我们说7-8万，甚至10万左右的车型的话，可能至少得给你来个1.5T 嘛，是吧？动力方面啊，还有整个这个配置也好，做工啊、用料啊，甚至我觉得空间各个方面的话，可能都会比这个探岳有优势啊。当然，这个我觉得主要看是你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用车需求吧。
1: 对，像刚才石老师说到的，像它的这个底盘，它是稳是真稳，大众的底盘这种质感呀，包括说它的这种调教啊，其实在同价位里面它是非常具有优势的。然后呢，包括说像这个1.5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然后 6AT 的变速箱，其实这个组合在这个入门就是大众的入门级的车型上面，其实很多年了，技术非常非常的已经成熟了。然后呢在养护啊、用车呀等等各方面来说的话，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省心的，然后它就是那种图稳的一个选择。然后当然你如果说追求它后续有一些什么性价比啊，然后这个什么智能化它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同价位当中，你就是只想去选一台车，你没有说我对动力配置、什么内饰质感、底盘这种，我没有一个特别特别高的要求。其实我建议你不如也可以看一看同价位的一些国产车，其实选择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你像这个那个叫什么吉利的博越 L， 其实也在差不多这个价位当中，但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国产车，你会不会去选啊？如果可以的话，像吉利的博越 L 啊，然后那个长安的。CS55 Plus 是不是石老师差不多两个车都还不错吧？
0: 啊，对，因为他们整价位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同一个级别的车型吧，
1: 就是、
0: 啊，
1: 对，它的性价比会比你说的这个途岳，它会更就是更高一些啊，就是
0: 因为这个车可能我们说就是挂了一个大众标是吧？
1: 对对对，
0: 其他方面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亮点啊。
1: 嗯，就是很稳的一台车型，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大松说到了2018年4月份舒适版7万多公里了，跑的现在跑的少了，里程缓慢增加。个人用车还能卖多少钱？现在油车真的卖不上价了吗？来，回到刚才开场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像这个车来说的话，目前它还能卖多少钱？以它的这种情况，
0: 嗯，它是什么车型？就是这个途岳吗？这台车吗？
1: 没，哎，对呀，你怎么不留言车型呢？
0: 我觉得应该少半条是吧？
1: 啊，对呀，哎，你的上半条留言，哎，给我们来补充一下，你是2018年4月份的啥车呀？你这是？来给我们补充一下留言啊，你这个问题先往后放放。然后呢我们来看到下一个问题，黑黑波仔啊，想入手一台16或17年的2.0的荣放啊，2.0的这个排量烧机油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大概行情在多少钱？你这个太笼统了，16、17年的2.0的荣放，二手车市场里没有关注行情多少钱。一般来说，你最起码有个里程啊，有个就是那个什么年限，对啊，这种就是这种详细的东西啊，配置啊，给我们也留言一下，因为你这个一车一况一价格，然后才能再综合的评估出一个大概的行情吧，是吧，石老师？
0: 啊，他如果说大致问个行业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因为是2.0的，本来就是自吸嘛，这台车型啊。
1: 嗯嗯，
0: 就是包括你担心的什么烧机油啊，这个车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可能就是再玩两年吧，可能我们说他要的是大概是16、17的，你可能20年以后的一些车型吧，可能类似比如慢慢出现这个我们说国六B 这个颗粒物捕捉器的啊，可能越出现这个情况，但是16、17年不存在这个问题啊。然后的话我们就有这个自动标配啊，就类似像都市版啊这类车型来说的话，像这个车型现在大体的话就是在这个6万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具体的话还是要看这个实际车况配置了啊。
1: 嗯，他这个车如果买的话有没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就是车况啊，我觉得重点还是要看一下车况是吧，我们说所谓车况的话就是一个是这个车目前的发动机变速箱的一个状态是吧，另外的话就是看有没有什么类似这种大的什么事故啊，什么泡水啊火烧这些情况啊，我觉得是如果把这些问题排除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就是正常的一个二手车的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没有特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好，刚才这位朋友是图安啊，就是刚才说到那个2018年4月份的那个车，我们接下来先进段宣传吧，回来之后呢再邀请石老师上线，我们来说一说他这台车目前来说还能卖多少钱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热线包括说留言的方式找到我们，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跟大家来准时见面啊。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集中解决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两条热线呢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时间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先来说一下啊，早晚不停的补水呢，脸蛋呢很多朋友还是觉得非常的干，干到起皮儿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兰蔻全新的大粉水，湿敷来说的话呢，5分钟水润一整天。今天给大家来带来520的专属的套盒啊，400毫升的全新大粉水，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的随身装，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还赠精致的礼袋，节日送给女友是非常的体面又贴心的。升级之后的大粉水呢是零酒精，然后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敏感肌、干皮都是能够放心用的。上脸之后啊，润润的，然后秒吸收，一边补水一边来修护屏障，然后用完之后呢，脸蛋是非常的软乎乎的，后续的上妆非常的服帖，而且是不卡粉的。关键是价格，官网400毫升的大粉水呢只需要400多啊，现在呢我们只需要329就可以了，到手整整是800毫升的，折算下来每毫升才几毛钱，真的是怎么湿敷都不心疼了。活动结束之后就会立刻的来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来冲了啊。山东交通广播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来直接抢购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价1赔3，商品是自带溯源码的，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是赠送运费险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来安心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那么现在呢，也是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啊，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它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于国家级的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的蜜源带啊，依托于完达山的原始的生态林区，蜜源呢环境是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只有珍稀的这个东北的黑蜂啊，每年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之间，精心采撷这个采撷椴树花蜜，经过 自然的充分的酿造啊，才能够酿成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呢是只有椴树蜜的，全程是零添加，品质呢大家可以实打实的放心。这款黑蜂的雪蜜呢，质地是洁白似雪，细腻如脂，打开呢就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的花香啊，入口呢非常的绵密，而且是很温润的，清甜不齁嗓。不管说是温水的冲饮啊，你去搭配早餐呀，还是日常的滋养，大人小孩呢都是能喝的，天然健康又好喝。今天呢各位争取到了一个专粉的福利价格，500克装的这个正宗的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呢，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啊，198块钱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396块钱买两瓶送三瓶，到手是整整5瓶，现在下单还能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直接是划算到爆了啊。想要入手这款天然的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蜂蜜就能够快速下单了啊。这一份来自于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直接可以带回家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石老师上线。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来这个跟石老师也问好了啊，诚信是本分的也是跟腿哥来问好，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像我就是我呀等等的一些问好呢已经刷过去了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继续留言，同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不论说你是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还是说你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是全线为各位来开通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石老师上线。你好，石老师。
3: 哎，群里好，各位车友好。
2: 来，石老师再次上线之后呢，我们刚才继续就着刚才说的这个奇瑞风云 T9 的这个车型的这个优惠来说，因为刚才说到4.5万的优惠其实蛮多的，对吧？然后他给我们这个后续补充了留言，说他是我们先解答这个问题，途安的这个稍往后放一放啊。先说这个风云啊，他呢是这个说是库存车啊，因为库存时间长了一点，所以说我说难怪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嘛，对吧？他想问到的说后期的使用的影响大不大？其实库存车对于车的一个影响来说，首先来说可能不知道你这个库存车它多久了呀，对吧？首先来说它的油液，包括说你的这个电池，如果说长期停放的话，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再就是一些橡胶件的一个老化，比如说像轮胎呀等等的这些老化啊，就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对于库存车来说的话，石老师您建议他去买吗？或者说他如果买了的话，想买的话，他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提醒一下他的呢？
3: 其实前面我觉得就是你说的一些问题吧，这种情况啊，既然说是库存车的话，我们业内一边来说的话，可能这个车的这个库存时间超过一年的话啊，我们就把它叫归到这个库存车的范畴了。当然这个也是还是要看这个车的成熟程度了啊。
2: 嗯，
3: 有些车可能本身就供不应求啊，你可能它放3-4个月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划到库存这个范畴了啊。但普遍业界普遍还认为的话，这个车啊放置超过一年的话是个库存车这种情况啊。
2: 哦，对，它是2025年8月份的。对，我想起来了，它之前说是2025年8月份，也就是说不大到一年，10个多月、
3: 啊，
2: 对吧？嗯。
3: 对啊。另外的话是这样的啊，其实以前我觉得是一些什么橡胶件、油液的话，这个我们说当然设置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话，可能库存车这些重点检查项嘛。但是作为新能源车的话，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电池的一个健康度，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些车系我们是经常说了，这个车的话，你可能长时间放置特别电池的话，就是它对这个电池的我们说一些保养的话有一定的要求，是吧？这种情况啊，你可能如果电池出问题的话，长时间放电池出问题的话，这个还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啊。
2: 嗯。
3: 另外的话，就是现在普遍来说的话，这种新能源车它就有本身我们是有这个电池组，它这个车的自重非常大，这种情况啊，自重如果车的自重非常大的话，这个长时间停放的话，这个轮胎可能容易变形啊，这也是一个细节。这种情况啊，这种轮胎变形的话，特别是轻易变形的话，你正常低速跑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跑高速的话，这个车就会有震动异响啊。那我觉得我所以这个点还是提醒一下啊，这个特别轮胎这个大家看着啊，外表的话很新啊，没有任何这种划痕损伤，是吧？但是轮胎确实长时间这么停放，车重比较大，它会变形啊，这个细节主要讲解给你强调一下、
2: 提醒一下的。对
3: 对，
2: 轮胎方面，然后这个因为你长时间停放可能会对轮胎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因为它就是可能说它的承重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当中嘛，所以说它会有影响，这个就是很容易理解啊。橡胶件啊，包括说你是这个电池啊，对吧？然后包括说你车上的油液，这些呢其实你都可以来特别的关注一下啊。其实你要说有多大的影响，主要看你这个车它实际的情况怎么样。正常来说的话， 你如果说后期的一个检查呀、养护都到位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吧？
3: 对，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主要做质量的检查，如果都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我觉得这个车本身也没太大问题，是吧？
2: 没错啊，就是你主要你得先检查一遍啊，看一看它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好，我们来看到刚才大宗啊，这个途安这个车啊，2018年4月份啊，舒适版，然后7万多公里，现在跑的少了，然后里程的这个增长比较缓慢了一些啊，个人用车，然后想问一下价格，这个车，石老师他还能值多少钱？大概？
3: 排量没有特别说明，我们还是按这个常见的1.4T 的啊，这个排量来说啊，2018年的车只跑了7万多公里，这个公里数不算多啊，大体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话，你看你这台车的话，大体应该是4万到5万之间吧，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本身途安这台车的话，它的这个我们说保有量或者销量不是特别高，是吧？其实，在前几年的话，其实途安非常保值的啊，它的保值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它的新车价格非常稳定啊。当时我印象里面这个车价格好多年，价格没有动，而且的话，基本上在4S店的话没有优惠啊。因为喜欢途安的车，你可能就去买它了，你不喜欢的，你再优惠它也不会买，是吧？啊，所以我觉得途安价格一直比较稳定。但这两年的话，我觉得整体市场行情的变化的话，还是受这个，觉得这个新车降价也好，或者受这个新能源的影响吧，所以现在途安的保值的话，比前两年还是要差很多了啊。这台车又比较偏小众一些，价格的话4万到5万之间啊，整体溢价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2: 4到5万之间啊，给您一个参考的价格。有朋友刚才留言说，你这个车呀，早点卖了吧，现在很多人买油车的念头一天天的都在动摇了。所以这就是他刚才说到的一个问题，现在油车卖不上价了，就是相对来说的价格不如之前，就是行情好了。那他这个车如果说再过上两年再开开的话，他如果不着急卖的话呢，他就是在反正一边开着一边等买家，然后他的就是过上两年他的折损能少点吗？还是说行情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他卖的越晚他这个更上不去价格了呢？
3: 从长远来看的话，比如说这个车的话可能每年都要贬值嘛，
2: 对，每年都有折损
3: 情况啊。但是说这个车价已经是4万4、5万块钱了，你每年说能贬多少呢，是吧？
2: 开再开上一段时间直接报废吧。
3: 我们说了这个车这个东西，特别是我们说这个贬值比较快的或者高的，就是还是前几年，特别是我觉得前三到五年吧，
2: 前三年，对
3: 对对啊，特别是我觉得它那过去很多保值性的车比较好的话，可能5年价格折半，是吧？啊，那我觉得现在很多车型基本上，包括不管是燃油车、新能源车吧，基本上我觉得3年价格折半吧，啊，就是这个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换车的这个频率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啊。
2: 所以这个车反正你看看价格吧，你要觉得还行，4到5万给您一个参考，你要觉得还行那就差不多就卖了吧，反正就具体看你的一个选择啊。然后来看呢，有朋友问到了，说吉利的豪越 L 三大件怎么样？很稳啊，石老师，吉利 L 这个三大件怎么样？
3: 吉利豪越是吧？啊，也是相对说怎么说呢，一款不是特别畅销的但是非常有特点的车，就是大，特别大的一台车啊。这个车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级别的燃油车和它比个头大的不多不多，这么一台车型啊。我觉得很多人买它主要还冲着它的一个大空间去的啊，是这样啊。另外说到它的所谓三大件，我们说这个底盘发动变速箱的话，我们说用的都是非常成熟的啊，这个它没有什么特别特有的或者一些新的技术，是吧？啊，我觉得只要是车身对这个空间有实际需要，是吧？啊，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严格来说的竞品车也不是特别多，是吧？啊，我觉得看好的话可以入手这台车啊，但是确实这个车比较大一些，油耗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啊，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2: 就是它很稳，底盘啊，包括说就是怎么说呢，它整个给你的感受就是这种踏踏实实的感受，就是你知道它是这个样子，它也不会给你任何的惊喜，但是它也绝对不会给你掉链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的一台车型啊。具体的看你就是你侧重的点是在哪些方面，就是它能够让你安安稳稳的用车，家庭用车的一个比较稳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又要
3: 这台车的话，其实我建议的话，如果预算充分的话，还是要买2.0T 的啊。这个排量，这个动力啊，因为毕竟车很大，
2: 车大
3: 啊，
2: 对
3: 这个情况啊，你可能1.5T 的，我觉得这个
2: 有点费劲，
3: 会比较吃力，而且的话会
2: 好啊，进宣传啊。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2: 来，17: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石老师说到了这个建议买这个2.0的啊，还有补充吗，石老师？
3: 就这些吧。
2: 就这些了。好，那您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不到15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评估买卖啊，包括说你在用车过程当中有需要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啊，再次重复一下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此时此刻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各位的一个留言的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大家就是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就是不要重复的来就是不断的发，因为这样会把别人的一些留言刷过去。我有时候就是看到有朋友的留言了，但是还没来得及解答呢，然后那条留言就已经刷过去找不到了。好，继续来看到后台当中坚定问到了，说啊，主持人嘉宾老师好，长安的起源 Q05 最近非常火，你算是说对了，最近特别的火。最低配呢是40度的电池，续航标注的405公里，能靠谱吗？这个车能开个8到10年吗？这个车真的在最近节目当中，我觉得我几乎每期节目当中都会遇到那么一个两个问到这台车的。石老师，对于这个车，它能就是长期开下去吗？开个10年8年的有问题吗？您觉得？
3: 是这样的，我觉得近期确实这个长安起源 Q05 这台车的话，这个销量啊，我觉得还是比较上来了啊，上来了，我觉得销量还是不错的。可能在这个同级别车里面就紧凑一下这个新能源啊，就本它的销量已经占到第一了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价格，就是它的相对说一个超高的一个性价比这种情况啊。其实它和深蓝的 S05 是吧啊，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说整个三电系统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它的这个入门级的这个起售价的话只有79,900是吧啊，这指导价，而且还有中间一些优惠啊，所以这个价格确实还是非常有这个吸引力啊。另外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所谓这个想长期用到使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觉得特别是很多国产电车的话，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三电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你都要没有太多担心是吧啊，包括电池电机各个方面，这方面没太多担心，本身的话啊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质保是吧，在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就是这台车的话就是可能在这个同级别里面，我觉得就是唯一的话就是可能这个智能化方面的话，这功能方面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突出啊。但这个点主要是看你看不看重啊。然后的话，
2: 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有可能你比如说10年之后，现在新能源车发展的这么快，你10年之后你可能说后期的一个维修啊，包括说它的一些配件可能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3: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没必要太严重啊，这
2: 你毕竟也有厂家斗底，
3: 因为的话新能源车我们说可能就这几年刚起来是吧，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还是一些海外用户，类似一些网约车或者出租车是吧啊，有这类车型的话确实可能他们一般要求的话就是8年强制报废，有的车可能6年就强制报废是吧，这种情况啊。它的时间的话可能一共就6年时间，它的公里数的话有些车型可能甚至跑到上100万是吧啊，这样的案例我们也见了很多是吧，这种情况啊。至于说可能我们家用车的话可能和这种出租车或网约车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公里数比较少是吗，我们希望这个年限更长一些是吧啊。我个人的话只能从大的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不敢100%保证说这个一定没问题是吧，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包括上市到现在的话也没有10年是吧啊，这个我觉得 更多的还得需要这个具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
2: 验证、
3: 实践的一个反馈吧啊。
2: 对，
3: 这样。
2: 其实它整个的车身啊，包括说它的这个机械结构啊等等，就是车它的本身其实是够用的，就是耐用的，能够支撑它来开这么长时间的。然后如果说你像正常保养的情况下，然后你正常就是好好的对它的话，这种情况之下呢，然后应该理论上讲10到10年8年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大的问题。而且就是长安的品控其实目前来说在整个的市场当中还算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它其实它是好像是三电终身质保的，对吧？Q05， 然后所以说就是你如果说在后续，当然这个首任车主的权益应该是啊，也就是说你在后续如果说你电池有一定的衰减之后啊，然后包括说你在用到了一些这个电池三电都不太，就是可能说有衰减有需要更换的时候，它是负责的。所以说这一点上我觉得你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像你说到的就是标注405公里，这个你如果说一点不缩减，那我觉得的比较难。所以说它肯定会有一定量的、
3: 关于电池衰减的话，这个是有国标的啊。
2: 对、
3: 对，国标的，只要超出这个国标范围的话，那厂家相对来说他就要该修修该换换了，是吧？这种情况、
2: 对，就是怎么说，它就是你日常的代步啊、通勤啊，然后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再就是说，你如果后续你能够接受它，比如说像就是特别是现在的车机嘛，你可能说十年，你不用说十年，你5年之后，它的车机可能多多少少也不如像现在这么流畅，因为它毕竟在发展飞速的一个过程当中，像这种小的问题啊、然后呢又有厂家来兜底的这些什么三电呀、质保啊等等这些来说的话，理论上8到10年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目前来说比较火，咨询热度也比较高啊，这样的一台车型给您的一个小的建议就是这儿了啊。然后接下来先请石老师稍事休息一下啊，等我一会儿。然后悟空说了，一听声音石老师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这么跟石老师一对比显得我成啥了。来啊，接下来给大家上点硬菜了啊，现在初夏好风，石老师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我很快就回来了啊。来，初夏好风光啊！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呢，也是有多条宝藏线路是火热的开启了招募过程当中啊。现在咨询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啊，高品质的小团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啊。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报名非常火热的三条线路的一个情况啊。首先来说呢，第一条是川西的格念自驾7天的一个线路啊，5月18号启程，然后最后的4位名额了啊，5480块钱起每一个人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15606401011 5606401011，微信是同号的。这个线路呢是非常非常火。然后其次呢是重庆的双飞5日游，是在5月25号出发，然后最后的名额呢也是只有5个名额了啊。所以说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然后6月11号的高考结束的这个班期来说的话，名额更少了，所以说看你能不能抢到这个名额了。然后价格来说的话呢，是包含机票的话2999块钱每个人啊。然后新疆。

这个伊犁独库的双非八日游呢是6月12号高考结束的班期的名额告急，然后6月20号呢最后的两组名额6699块钱每一个人啊，这个是包含了机票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0-1011 156060-1011，微信是同号的。与此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来查看更多的详情了。先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吧，重庆的这个线路呢也是把赛博的朋克的浪漫未来包括说老城老山城的这种悠悠时光融合在了一起，像热辣的火锅烟火的街巷既有江湖的豪情又满心的温柔惬意啊。所以说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打卡的景点，像五龙的天坑啊，满城金带黄金甲的取景地啊，邂逅仙女山的高山草原啊，然后还有这个苗族的风情啊，还有乌江画廊游船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就是一些网红的打卡景点，像李子坝的轻轨穿楼的魔幻奇观啊，还有解放碑的繁华烟火，洪崖洞的梦幻夜景啊，都是在山城的美景当中一次给大家打卡全了。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0-1011 156060-1011。另外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隔聂线呢，初夏的高原风光现在是刚刚好的，我们深入探秘到小众的秘境隔聂之眼，漫步在天路十八弯彩虹的这个公路当中啊，打卡康定情歌的故里，云端的礼堂，在纯净的高原当中放松身心自在远行啊。这次行程呢也是双领队啊，专业资深的导游，包括说十年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包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的亲自带队啊，贴心的服务，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另外伊犁的线路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夏天当中呢是最适配的一个选择了，大自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把世间所有的角色都悄悄塞进了伊犁这幅油画当中啊。所以说在这三条线路当中，大家如果说想去哪一条的话都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名额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告急的阶段了，大家可以来拨打156060-1011 156060-1011来进行咨询报名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微信是同号的啊，156060-1011，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旅游就可以来查看更多的详情了。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高品质的滋补好物，大连的长海县的奇石海参。这个海参呢也是在最近咨询热度非常高啊，因为海参富含优质的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的选择。很多朋友想吃海参的话呢又觉得干海参呢泡发非常的复杂，操作非常的麻烦，所以说今天的这款奇石的海参呢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精选大连长海县的这个鲜活的刺身啊，海域是非常的纯净，水温是适宜的，海参生长的周期呢也是足够的，配料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添加，肉质呢非常的肥厚紧实， 口感上是非常的 Q 弹筋道的，开袋即食，然后简单加热就可以吃，日常的早餐呀加餐都是非常合适的，老人全家都能适用。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块钱一斤，现在特惠价是299块钱一斤，囤货的话呢是非常的划算，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是6斤，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啊，24小时急速发货，然后收到之后冷冻保存，记得来锁住新鲜营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都是早晚不停的补水，脸蛋还是非常的干，容易起皮，所以是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兰蔻的全新的大粉水，湿敷5分钟，水润一整天。今天给大家带来520的专属的套盒，400毫升的全新大粉水，再送8瓶50毫升的同款随身装，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还赠送精致的礼袋，节日期间送给女友啊，非常的贴心又非常的体面啊。升级之后的大粉水呢是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刺激，敏感肌啊干皮都是能够放心用的，上脸润润的，非常容易吸收，一边补水一边做修护的屏障，用完之后呢脸蛋软软乎乎的哈，后续上妆啊都是非常的服帖不卡粉。关键是价格，官网400毫升的大粉水要400多，现在价值呢是329，到手整整是800毫升，折算下来呢每毫升才几毛钱啊，怎么吃敷都不心疼，活动结束之后呢会立刻的恢复原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冲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2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呢是自带溯源码的，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2安心抢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好了，石老师还在吗？ Hello 石老师。来，还在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咱抓紧时间啊。来，2016年的威朗1.5手动，想问一下二手车还能卖多少钱？之前的时候前保险杠和灯

0: 灯换过？
1: 16年的威朗，它这个问题我现在是手动挡是吧？
0: 对，
1: 就现在手动挡车的二手车市场相对是还是不是特别畅销，价格也受影响啊。你参考吧，这台车我觉得就是10000多块钱吧啊。具体的话我觉得看车况看配置，包括你前面那个所谓换大灯还有换什么，这个要看看对安全有没有影响是吧啊。10000多块钱给您参考啊。
0: 嗯，来继续看到还有朋友，2022年2月份的吉利的星瑞2.0T 的豪华版7万公里了，打算卖调换电车啊。想问一下这个车还能大概卖多少钱呢？
1: 嗯，是吉利的哪一台车？
0: 吉利的星瑞 2.0T 的豪华版。
1: 星瑞是吧啊。
0: 嗯嗯，
1: 2.0T 的豪华，22年的车型，4年时间了啊。
0: 对，然后现在是7万公里了。
1: 七万公里啊，
0: 嗯，
1: 那公里数可能稍微多一点啊，因为这台车可能平时我们的市场不是特别常见的一台车型啊。价格你参考吧，我个人觉得这台车的话，大体的话应该是在5万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具体还是要看看车况，看看配置了啊。
0: 这个给您一个参考啊。我们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没有办法再帮助更多的朋友来解答问题了。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谢谢石老师。
1: 哎，好的，再见。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啊。非常辛苦啊，石老师今天一天当中上了2档我们的节目啊。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很多朋友的一个留言，我们今天是实在来不及了，还请各位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请早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啊，一定要准点，5点钟其实你给我们留言的话，你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啊。好了，今天周三结束了忙碌的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心情愉快，以比较好的心情来迎接明天的太阳。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汽车天下节目与您不见不散。有朋友问到了，明天是杨洋老师吗？对，明天是杨洋老师做客的坐镇节目当中，我应该说啊，明天是杨洋老师坐镇节目当中，所以说明天啊更要请早了，朋友们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发。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来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20集。
7: 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
8: 崔伯伯好，程先生好。
7: 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
9: 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7: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 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陈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陈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8: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7: 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崔子昂淡淡一笑，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人工北上，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崔丽听着陈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不早了，我去休息了。张淑平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晚安程先生。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小丽啊，你送送淑平。崔丽

0: 张淑平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李啊，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你。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面对张淑平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
1: 你是家属啊？
0: 是啊。那他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特务配合地想了想，好像没有啊。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阑尾炎，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现在好点了吗？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
2: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
4: 是。
0: 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 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2: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1: 没有啊。
0: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2: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0: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支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哼哼，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特务也换下了冷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
4: 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5: 好多了。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2: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5: 好吧，我听医生的。
2: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情随时叫我。
0: 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你怎么来这里了？
2: 顾青一声冷笑，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5: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0: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
2: 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5: 你要干什么？
0: 顾青说了一声，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头。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2: 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
0: 顾青想了想。
2: 啊，我还是看看吧。
0: 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 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2: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哎呀，李济深叹道，没有想到啊，我还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医院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的转移啊。齐长鹏建议道，好，我听从你们的安排。正说着，肥肥推门进来，刺客已经跑了，还打伤了一个医生。没事吧？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齐长鹏站起身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大夫，您没事吧？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1: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2: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
0: 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
1: 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
2: 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
1: 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她打昏了，能没事吗？
0: 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
1: 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
0: 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
1: 你认识崔丽？
2: 认识啊，
1: 崔丽是我姐姐。
0: 齐长鹏冲他笑笑，
2: 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0: 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
2: 你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1: 肯定啊，
2: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
0: 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
2: 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
0: 顾青不服气地说，
2: 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当然了，但愿你成功。
0: 江世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
6: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
0: 齐长鹏说，
7: 昨晚躲过一劫，
2: 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7: 好，越快越好。
2: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
8: 萧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
2: 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8: 嗯，有可能。
2: 哎，萧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
8: 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1集。
2: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
3: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
2: 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3: 好，越快越好。
2: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
3: 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
2: 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3: 嗯，有可能。
2: 哎，啸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
3: 没问题。
2: 肖啸天一口保证。薛家骥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骥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儿，热情地迎上去。
4: 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
2: 薛家骥紧张地摇了摇头，
3: 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
2: 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
4: 不征不应，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2: 捣乱呢。薛家骥急忙解释，
4: 不，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
2: 什么陈先生啊？
3: 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
2: 要不这样吧，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
3: 薛家骥如释重负，
4: 好的好的，谢谢。
2: 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骥，
3: 哟，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
2: 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骥面前，
3: 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找什么样的？
2: 我们这儿都有。
3: 我
2: 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薛家骥狼狈而出。江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江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
5: 我没有说错吧？
2: 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
4: 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
5: 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
2: 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
5: 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4: 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地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呢。萧啸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
5: 我们是警方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4: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5: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2: 哎呀，没什么东西啦。
4: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
5: 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
4: 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
5: 老板回头告诉顾青：
4: 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
5: 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
4: 两个旅客十分不满：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
2: 没什么，他们找件东西。
4: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
1: 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4: 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接头啊？
1: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
4: 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萧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萧啸天的视线。萧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萧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 萧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地大叫：“开车，快开车！”不清不明就里，飞快地把车开走了。萧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地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可怜的孩子，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萧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齐长鹏一愣：“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齐长鹏轻哼一声：“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钧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

0: 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一看到这里，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1: 肥肥。
0: 肥肥应声进门：李先生，你叫我？
1: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0: 接着小声告诉他，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1: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0: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
1: 快快快去备车。
0: 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瑜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
1: 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
0: 鲁瑜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走。病房里，李济深已经换好衣服，随时准备出院。鲁瑜和肥肥走了进来，鲁瑜一见李济深的装束，诧异道：李先生，你这是？
1: 我要出院。
2: 李先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虽然已经痊愈，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了确保你的健康和安全，还需要观察几天。
0: 李济深又整整衣领：
1: 鲁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
0: 鲁瑜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
1: 好吧，听你的。
0: 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
2: 齐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住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准备。
1: 好，
2: 代我谢谢齐先生。
1: 好的。
0: 肥肥说完和鲁瑜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留下的牛皮文件纸袋，反复看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征婚启事，期待发现什么新线索，可是仍然没有收获。他喃喃自语：真是奇怪了，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呢？在查看那个封好的信封，薛家骥终于忍不住将它拆开来，看见落款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 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
2: 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
0: 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
2: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
0: 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
2: 齐长鹏心里暖暖的，
3: 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
0: 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
2: 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哎，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0: 跟我差不多呀。
2: 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
0: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
2: 家里怎么样啊？
0: 崔丽怅然道，
2: 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
0: 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2: 嘘，他们来了。
0: 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
2: 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
0: 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
2: 你好。
3: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
2: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1, 2, 3, 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乾清宫后墙下的左披檐，又名养德斋，隆庆皇帝在世，这养德斋是他读闲书并与宫娥才女洗刷唠嗑子的地方。李太后带着小皇上住进乾清宫以后，便把养德斋重新布置了一番，把隆庆皇帝嗜好的脂粉器清除干净，而换上了衣色的素样桌椅。这是李太后听了蓉儿的建议，精精巧巧的都是闺中物。从此这里成了李太后私下会见官绅女眷的场所。李太后除了焚香礼佛、净手抄经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听曲。若看大戏，就去坤宁宫后头的游艺斋，若是三两人的弹板清唱，就安排在养德斋里。这天下午刚过未时，只见李太后在蓉儿等一应侍女的搀扶下，出了乾清宫西边的月华门，袅袅挪挪地走进了养德斋。说是斋，其实也是一间红场的厅堂，三二十人坐进去也不见拥挤。南墙下安放的正座，两乘黄花梨的透雕绣榻，既可坐也可卧，上面却铺了锦黄缎子的豹皮褥子。李太后进了斋门，落座时把她惯常坐在左边的绣榻让了出来。宫里的习惯同外头是一样的，以左为贵。负责安排照应的蓉儿知道，这左边的绣榻是给陈太后留的。李太后刚坐定，就听到门口喧闹，有落轿的声音，便知道是陈太后到了。自万历皇帝登基以后，李太后身价陡涨，无论宫内宫外，已是一言九鼎。但她并没有得意忘形，对陈皇后，这位隆庆皇帝的正宫皇后，她一如既往的虚心善待，礼敬有加。每逢看戏听曲儿等乐事，都要吩咐手下把陈太后从慈庆宫里请过来。说话间，陈太后的几位侍女的簇拥下，已经是步宽轻轻地进得门来。蓉儿赶紧迎上去，请她在左边的绣榻上安坐。陈皇后站在绣榻前，对笑吟吟望着她的李太后说：
3: 你总是讲理，让我坐这个位子，心里不安呢。你是姐姐，这位子姐姐不坐，未必让咱这当妹子的坐上去啊。快落座吧。
2: 陈太后听了李太后亲亲热热的提起话，心里头涌起了一股暖流。他因身体不好，平常很少走出慈心宫，但对李太后的邀请他却是有请必到。两人坐定以后，陈太后问
3: 妹子，今儿听什么曲儿啊？不是曲儿，是口戏。口戏？
2: 李太后见陈太后浑然不动，别有卖关子的意思，笑着说，
3: 对，口戏，这口戏很有意思，姐姐待会儿看过就知道了。
2: 李太后说着朝蓉儿一努嘴，蓉儿知会意思便出门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身后跟着冯宝，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人瘦巴巴的，看样子有60多岁了，穿了一件鸭青色的苎丝衲袄，手上提着一个青布小包，走路一高一低，闪闪叠叠，原来是个跛子。冯宝走到小榻前做了个大揖，
3: 启禀两位太后，这位就是张九郎，京城里有名的口戏大王。
2: 干巴老头早已扑在地上跪下去，颤声说，
4: 贱民张九郎叩见两位太后娘娘。
2: 李太后捏着张九郎蔫巴拉叽的样子，心想，这倒是个烧火不冒烟的杨树兜子，有什么能耐？抿嘴一笑，就问他，
3: 看你这把年纪了，早该称爷了，怎么还叫郎啊？
2: 张九郎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眼睛瞄着地砖缝，回答说，
4: 启禀太后，张九郎是咱的艺名儿。
3: 艺名儿？你攒了多少艺呀？
4: 九艺中，口戏。
3: 好啊，咱们今天就听听你的口戏。
2: 这时，早有两名活者，抬了一座6折的屏风上来，在太后前面约1丈远的地方支定。屏风里放了一张木桌，一只凳。张九郎被引领到凳上坐定，他解开青布包袱，从里面拿出了一方星堂木，一把折扇。隔着屏风，张九郎因看不到两位皇太后，也就不再惊慌失措了。他抹了抹额头上因为紧张而冒出的冷汗，高声地问，
4: 不知太后娘娘想听什么段子？
2: 屏风这边，李太后问，
3: 你有哪些段子呀？
2: 张九郎便拿起那把扇子给了活者，活者转过屏风，双手递给李太后。李太后打开折扇，只见上头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了10-20个戏名，什么白鸟投林、雨打芭蕉、县令升堂、深山古寺等等，不一而举。摆在头一名的叫做虎啸丛林。李太后生肖属虎，便想点这一折，但又想听听县令升堂是什么故事，便对那活者说，
3: 你去告诉他，先演县令升堂，接下来就演那个虎啸丛林。
2: 不用活着告诉，张九郎隔着屏风已经听得真切了。他喝了一口小活者

0: 厚重的大门被人吱呀呀地推开了。众人一起敲门望去，这养德斋的大门却是关得严丝合缝。大伙儿这下明白了，是张九郎的口戏开场了。接下来便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走到大门口忽然听到一声脆响，分明是长了铜点的灶靴磕在石门槛上。一个趔趄，灶靴碰地的声音十分清晰，这中间有瞬间的空白，像是那差点摔了跟头的唐毅站定了，不知他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接着便听到他扯开嗓子大声的唱诺：升堂。余音袅袅，传得极远，其间夹杂了断断续续的马蹄声，鸟雀从枝头惊起的扑棱棱的鼓翅声，一大片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只小碗被踩碎的声音，一只大公鸡撒翅逃窜时咯咯的叫唤声，这个当儿又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声音激越厚重，在神圣的炮声中所有的声音都化为乌有。顷刻又听到一道小门吱扭的一声打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皮靴踩在地砖上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这脚步慢慢挪过来越来越响，又听得椅子搬动，轻微的咳嗽声，屁股落座声，茶杯搁桌声，纸在翻动的声音，想必是县太爷已经安坐高堂，正在煞有其事地翻阅卷宗文牍呢。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大堂里静得出奇，忽然只听到咕的一声，下边厢不知谁打了个响屁，翻纸的声音停止了，一个略带弹响的沙喉咙问：
2: 什么响儿？给本官拿来。
0: 另一个声音却是个瓮鼻子：
3: 启禀太爷，拿不着。
0: 啪的一声惊堂木响，县太爷恼了：
2: 尔等造诣如何作弊蒙混本官？定要给我拿来。
0: 一阵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声，其中有脚步声飞跑而去又飞跑而回，一片喘息声中，只听得那个瓮鼻子说：
4: 启禀老爷，刚才弄那响声的正犯已经逃走了，现在只拿他家属在此。
0: 县太爷咳出了一口痰说：
2: 把家属拿来，让本官一看。
0: 那瓮鼻子回答：
2: 恐污了大人的手。
0: 县太爷又问：
2: 是什么呀？
0: 那瓮鼻子回答：
2: 屎。
0: 话音才落，便是一阵哄笑。这哄笑不再是张九郎的口戏了，而是养德斋众所有的听众，上至两位皇太后，下至小活者，一起发出来的。从未听过口戏的陈太后简直不敢相信，这一折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县太爷升堂戏竟然是张九郎一张嘴演出来的。他看到屋子里的人
4: 一个个笑的是前仰

0: 后喝，想着那滑稽可笑的对话，也是忍俊不禁，笑得是直抹眼泪。笑够了，他又狐疑地问已是笑得岔气儿的李太后：“
1: 妹子呀，这张九郎真的是一个人，没人帮腔？”
0: 李太后一手吹着胸口，一手指着冯宝：“
1: 哎呀，你问他。”
2: 启禀陈太后，这张九郎就是一个人，不信呐，你老人家自个儿瞧去。
0: 冯宝说着，命小伙者撤去了屏风。只见张九郎屁股离了凳，局促不安地跪在地上，桌子上只有一方惊堂木和一杯茶水。李太后被逗得心情大好，吩咐冯宝给张九郎赐座，又上了他一碟御膳房的转碟，那是用几块枣泥制成的色如琥珀的花糕。张九郎谢了，捻了一块受用。李太后问他：“
1: 张九郎啊，你这一张嘴怎的可以同时做出几种声音来啊？”“
3: 小的学来的。”
0: 别看张九郎身怀绝技，一旦与太后面对面了，他那气性就瘫了下去。本想回答的俏皮点，谁知说出口的话却是干巴巴的。李太后又问：“
1: 怎么学的？有没有师承啊？”
0: 张九郎拘谨地回答：“
3: 有，小的小时候是个淘气鬼，一次上树掏鸟窝，踩湿了脚，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就成了残废。俺爹一见我就愁眉苦脸的，怕我长大了养不活自己，成了家中的累赘。一日我去城隍庙集市上逛，看到一个老乞丐在演口戏，学驴叫马叫，倒像是真来了一群驴马。俺便跟着他到外去云游了好多年。”
0: 李太后忽然对张九郎产生了同情，就问他：“
1: 古话说的不差，家有金山银山，不如薄技防身呢。你学的这门绝技能养家糊口吗？”
0: 张九郎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3: 能啊，京城大户人家多，隔三差五就有人请小的去表演，多多少少啊，都会赏小的几两银子。”
0: 李太后点了点头，又问：“
1: 你什么声音都能学吗？”“
3: 能啊。”“
1: 你学学喜鹊叫。”
0: 话音一落，只听张九郎撅起嘴，顿时养德斋里便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喜鹊声。一直静听谈话的陈皇后这时插话问：“
1: 张九郎，你会学小女子唱曲儿吗？”“
3: 回太后娘娘，这个简单呐。”“
1: 你唱一段来听听。”“
3: 不知太后娘娘要听哪段？”“
1: 随你唱，要好听的。”
0: 张九郎稍一斟酌，就说：“
3: 小的遵命，小的就用苏州话唱一支南曲儿，叫《嫁穷妇》，不知太后愿意听否？”“
1: 好的，就唱这曲儿。”
0: 得了陈太后的首肯，张九郎便打开那把折扇，遮住了脸。先听得一阵三弦拨弄声，接着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用吴侬软语就唱了起来：“奴奴薄命嫁穷夫， 明日端阳渐渐无，家家都饮雄黄酒，唯奴奴一杯清水共菖蒲。奴也不愿公来不愿婆，不愿爹娘配错夫，只因奴八个字儿内安排定，罚奴今世嫁贫夫。可恨冤家无道理，昨日吃酒赌钱去游湖，仔细思量无了局，倒不如削发做尼姑，常斋一口把弥陀念，修得来生嫁个好丈夫。却说这南调的起源源于苏松地区，到后来在北京也很流行，士绅人家的堂会也常会请专唱南曲的丝竹班子。这曲《嫁穷夫》是南曲中有名的段子，少解南曲的人都会哼的。张九郎选了这支来唱，原也是想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来体现自己口戏的绝技。应该说他这点心机是没白费啊。就在他咿咿呀呀唱得如泣如诉时，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幻觉，他们忘记了这是一位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子唱的，只当是堂会上的群差名角。这也难怪他们，那唱声实在是甜美传神，玉磬一般的音质让你陶醉于江南佳丽的哀婉，银铃一样的嗓子让你感受到千娇百媚的秋波。一曲终了，养德斋里仍然悄没声息，大家还沉浸在歌曲中没有醒过神来呢。
2: 好像啊，
0: 不知是谁大声冒出了一句，屋子里这才热闹起来，众人七嘴八舌的称赞张九郎的女声是惟妙惟肖。蓉儿是苏州人，李太后便问她，
2: 蓉儿啊，这张九郎学的苏州话像不像啊？
0: 蓉儿兴奋的脸上泛起了红潮。
2: 像啊，若不是眼见为实，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男人唱的。
0: 经过这两段的表演，李太后对眼前这个张九郎已经是刮目相看，他正想吩咐让他演今天的压轴戏《虎啸丛林》，忽见大门被推开，小黄舍身边的侍应孙海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去到绣榻前跪下来禀报，
2: 启禀太后娘娘，万岁爷让奴才前来请您过去。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太后要了陈太后在养德斋听张九郎的口戏，惟妙惟肖的表演把他们着实吸引住了。李太后正要让他演《虎啸丛林》，小皇上身边的侍应孙海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说是小皇上请李太后过去。李太后忙问，
2: 何事？通政司派人送来两道奏本，都嫁给了10万火急的官房。啊，有这等事？
1: 姐姐，你们在这里继续听张九郎的口戏，咱去去就来。
0: 李太后说罢，便带着冯宝出了养德寨。由孙海领着，穿过月华门，来到东暖阁。一进屋，就见朱翊钧站在书案前，急的是直搓手。下午李太后去养德斋听口戏，却把朱翊钧留在东暖阁中文书。大凡宫内的娱乐活动，他总是有选择的，让朱翊钧参加。能够不去的尽量不去。他是怕孩子的心玩野了，不好收拢。朱翊钧的年纪小，对听曲儿看戏之类的事儿不是很感兴趣，因此也乐得耍单。在李母后的管束，与孙海客用一帮小太监玩自己高兴的事儿。刚才他正在东暖阁外兜着空中，寺里见兵笔太监张宏急匆匆地送来了两道奏本，说是要速作月出。朱翊钧拿不定主意，便派孙海去把母后喊了进来。李太后一进屋就问：“
2: 什么本子？”
0: 朱翊钧指了指书案：“
2: 在这里呢。”
0: 李太后坐在绣榻上，让冯宝打开折匣，两道奏本躺在里面尚未开封，上面都已经盖了通政司的加急官房。按照公文处理的规矩，凡加急的文书不必等到每天早上一并送至司里见，而是随到随成，不得耽误。冯宝取出了奏本拆封，只见标题上标有：“恳请惩处中官吴和诈传圣旨书，杭州制造局用银甄别书。”打开正文一看，前一道书为督察院监督御史蔡启芳所拟，后一道书则是杭州知府莫文龙呈奏。李太后问：“
2: 是什么本子？”
0: 冯宝硬着头皮念了一遍书名。李太后的脸色一灰，望了望小皇上：“
2: 先念那道诈传圣旨书。”
0: 冯宝只看着书名就知道本子里头说的是什么，这事儿与他有关，也不知本子里头是否对他有所牵涉，因此心里头忐忑不安，却又不得不念。他刚读完，李太后就问：“
2: 诈传圣旨，把祝恒老头子骗到左掖门，究竟是你的主意还是吴和的主意？”
0: 一听这咄咄逼人的口气，冯宝立即就强烈地感觉到了李太后的泼辣。幸好本子里没有涉及到他，于是赶紧申明：“
2: 老奴怎么可能出这等的馊主意？依咱看，吴和也不一定会出。蔡启芳可能是捕风捉影，诬告了他。”
0: 小皇上把那道奏本拿起来翻了翻，狐疑地问：“
5: 大伯，你前天不是说是朱恒到左爷门前闹事吗？”
0: 冯宝回答得小心翼翼：“
2: 乌合就是这么禀报上来的，奴才是听了他的。”
0: 朱翊钧又问：“
5: 乌合为何要整治朱恒啊？”
0: 冯宝瞥了李太后一眼，回答说：“
2: 那天太后说要对朱恒薄加惩戒，奴才为了杭州制造局用银的事儿，也是生了朱恒的气，便在吴和的面前把朱恒数落了几句。吴和就诈传圣旨是不是？”
0: 冯宝回答：“
2: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待奴才回去查查。”
0: 李太后看出

0: 冯宝有心袒护吴赫，嘴里边放起了连珠炮。
1: 咱说对朱恒薄加惩戒，那是一时的气话，又没有传旨出去，你就当真了。如今弄出事来，外头文臣们还不知道怎么议论我们娘俩呢。朱恒是有些不对的地方，但理是理，法是法，哪能够按倒古牛强喝水？乍传圣旨是不是吴赫干的？你要赶快查。
0: 冯宝是诺诺连连。李太后接着说，
1: 还有，暂听说这个吴赫还做下了诬赖事，他在宫中找了个宫女做对神儿，你知道吗？奴才听说过，前天还骂了他。光骂是不成的，得按家法管教。
0: 李太后看了看在认真听谈话的儿子，忽然口气更加严厉了。
1: 大内宫廷无论哪一方面，都应为天下的楷模，岂能成为藏污纳秽的场所？
0: 冯宝心里明白，李太后这几句话是说给小皇上听的，但这教训的口气同样让他感到紧张。这时候李太后又让他把第二道本子，莫文龙的杭州知道局用银甄别书念了一遍。莫文龙这道本子所奏，基本上就是那天在内阁与张居正的谈话内容，揭露了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如何欺凌小民、中饱私囊的种种劣迹。其中有这么一段：制造龙衣之事，定自洪武太祖皇帝，如今一立九帝而无稍改，遂成永制，然臣等因此反窃忧虑，此中之笔诚如上书。臣冒昧谏言，制衣之将亦重新核实，织造局之提调亦应重新归制，此中要务实为杜绝中官冒读擅作威服盘剥地方。这道本子读完了，东暖阁里一片寂静，仿佛空气都已经凝固了。过了半晌，李太后才沉重地问，
1: 一件龙衣的工价银悬殊竟然这样大？
0: 冯宝在读这份奏章时，尽管不像读第一道奏章时那么紧张，却也是深感沮丧。毕竟他还想通过杭州织造局大捞上一把，谁知这个并没有斗士之名的莫文龙却也跳出来当了一头咬虫。所以李太后一问，他就赶紧回答，
1: 莫文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话不足信。为何不足信？一件龙衣制造的工价银，除了莫文龙所说的衣料价，还有珠宝这一项。龙衣上缀着的珍珠玛瑙都采自南海或者暹罗，价格昂贵，衣料价比之珠宝价来不过是十分之一二。是这样。
0: 听了冯宝的解释，李太后心下稍安，但是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她知道对冯宝这个当事人一时还不能说的太多，便又试探地问，
1: 这两道本子同时都做十万火急处理，看来幕后有指使，这人会是谁呢？
0: 冯宝小声地回答，
1: 会不会是朱恒啊？
0: 李太后没接枪。这时只见蓉儿跑了进来，在李太后面前扶了一扶。
2: 启禀太后，
1: 陈皇后让奴婢过来问问，您还去不去阳德斋听口戏了？去，怎么不去呢？
0: 李太后说了说，指了指冯宝。
1: 冯公公，你就不用过去了。乌合的事儿，你先去调查。人家送来的是几本，咱们就不能慢腾腾地处理。
0: 是。冯宝答应了一声，退了出去。他刚出门，李太后就从绣榻上拉起了朱翊钧，柔声地说：
1: 君儿啊，跟娘去听听张九郎的口戏，看他那一曲《虎啸山林》究竟是如何一个演法。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一连几天，由于蔡启芳和莫文龙的两道本子，京城各大衙门又都处在兴奋与骚动之中。大凡几本呈到御前，不需半日就得批复。可是这两道本子送去三天了，却也不见发至内阁拟票。如此流中之举，就让百官们生出了许多的臆测。首辅张居正对此事似乎也很淡化，三天内召见了户部、兵部、刑部以及太仆寺的十几名官员，谈的都是各项税赋收支、漕运多寡、南方盐务以及北方边境茶马交易等财政要务。这些调查摸底原是要为他即将推行的财政改革获取第一手资料。相比之下，石冈胡同中的朱衡府邸却要热闹得多。两道几本送到大内的第二天，朱衡申请致仕的本子也递了进去。皆因他当面听到皇上派太监到内阁所宣的谕旨，竟然颠倒黑白，说他不顾大臣体面，跑到左掖门闹事。首次冤屈，即便是泥塑的也忍不住了，何况朱衡是个脚倒泰山不屑土的硬气汉子，当时就气得晕死过去，醒来已是心中一片寒灰，遂铁下心来要辞官归里。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官们的普遍同情，不论是门生故旧还是平日间有些过从的僚属，都一波波的前往登门拜访，略抒愤懑体恤之情。在公众场合不便言谈的腹诽之事，在这里可以尽情的宣泄，比如说骂一骂阉党，指桑骂槐，讥刺一下李太后干政之事，总之是千个罗汉千张嘴，说的朱衡是五神迷乱，身子越来越虚弱。再说冯宝这头，这几日也是急得像没了脚的蝎子，坐在那儿见谁都想前一口。那日下午从东暖阁出来，回到司礼监的直房，他立即就派人打听督察院的监督御史蔡启芳到底是何方神圣。很快他就得到了密报，这位蔡启芳不单是朱衡的同乡，而且是嘉靖44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高拱，这个小小的六品官后头竟然牵着高拱与朱衡两大人物，这就让冯宝想到了床头一锣鼓，自来有人哭那句俗话了，心想这还是高拱的阴魂不散， 便恨不能把这蔡奇峰捉到东厂里给剐了。他又打听到，这位蔡奇峰耿直敢言，在通柴中有些影响。按理说，这样的官员在张居正的手上理当受到重用，但是前年经查，他却没有被拔擢，依然在原位上卧到现在。把这些情报一归纳，冯宝就断定这两道本子的事儿与张居正无关。但如何了结这件事，他却想听听张居正的意思。在此风头上，两人见面不大合适，他便喊来了心腹徐觉，耳语了一番，让他去找张居正的管家尤七沟通。这天晚上，徐觉坐了一乘轿子，进密黑道鬼鬼祟祟地进了张居正府邸所在的灯市口沙帽胡同。轿子并没有在张居正府门口停下来，而是往里抬了约莫百十丈远，在一座小四合院的门口歇下了。这座院子紧挨着张府的高墙大院，一看就知道是翻新过的，黑漆漆的大门油得发亮。徐觉走上前去，扣了扣铜门环，听得里头有人出来，开门的正是尤七。却说尤七跟随张居正来到京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住在张府，去年取得了张居正的同意，把紧挨着张府的这座四合院买了下来，休妻以心以后何家搬了进去。原来这四合院的后墙便是张居正前厅骑马楼下的甬道，尤其搬进来以后，在这后墙上开了一个门，直通张府。如此一来，倒也是两不误事。徐觉夜中来访，原是先派人来知会我，因此尤其并不感到吃惊。他把徐觉迎进南厢房的客厅里，吩咐在家支差的一个同意去把徐觉的轿夫安排在门厅里吃茶。自隆庆六年以后，徐觉与尤其过从甚密，不仅一起得过会银跳过仓，还一起吃过花酒嫖过娼，算是割头换镜的好朋友了。徐觉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地问
3: 老尤啊，首府大人今天晚上回家了吗？
0: 尤其一边给徐觉沏茶一边回答，回来了，正在厅堂里会客呢。
3: 哦，他今天晚上没去吉祥路啊。
0: 看着徐觉淫邪的目光，尤其笑了笑，
3: 没去，哪能天天去啊，女人嘛只能当药吃，不能当饭吃啊。
0: 徐觉龇牙一笑，挤着眼睛说，
4: 哟，老尤开化了，说出的话都是经验之谈了。
3: 听说你效仿你家老爷，也准备迎娶一位如夫人。
0: 尤其紧张起来，
4: 谁说的？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再说了，这种事儿有什么值得瞒的呀。
0: 徐觉见尤其想支吾，索性捅破了说，
3: 你前天是不是领了一位娇滴滴的小娘子跑到七彩虾绸缎店里去了？听郝一彪说，你一口气为那小娘子选了一二十种布料。
0: 见是抵赖不过了，尤其只得认账，
4: 啊，是有这么回事儿。哎呀，这个老郝啊也真是嘴巴长。那小娘子是谁呀？
3: 是胡歌几十中刘炫的姨妹。哟，还是个官眷，你老尤有福气，娶过来了吗？
4: 看来日子了，定在3月18。
3: 哦，还有个半月，到时候咱来讨杯喜酒吃。
0: 徐爵说着眉棱骨一耸，又酸溜溜地叹了口气说，
3: 哎呀，你们主仆二人活的是有滋有味，只苦了咱家老爷了。
4: 你家老爷怎么了？
3: 那两道本子的事儿，你未必不知道。
4: 知道。
3: 知道还问我怎么了？哎，咱家老爷今年可是流年不利呀。增加杭州知道局用银额度，是他想办的第一件事。谁知，一伸头就撞上一枚大铁钉子。
0: 尤其摸了摸腮帮子上的朱砂痣，彼时就虚地问，蔡启芳的那道本子你老徐怎么看呢？
3: 咱家老爷最头疼的就是这道本子呀。
0: 冯巩不头痛实在是情理之中，可是你老徐不应该头痛啊，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咱为啥要高兴啊？
0: 尤其把头伸了过去，压低声音说，
4: 你老兄不是早就看不惯吴和了吗？何不借此机会把他给除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

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衡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0: 是你的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呢，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姓旁人的事啊？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头众人谋利呢？眼下，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还会看见你的死活哟？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忧心如焚的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豆粒大小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割烙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着，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天晚上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儿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了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经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父母走了以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啊。在灾难的面前，他们尤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宝贵呀！明天他们该怎么办呢？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着，哎，村里人的工钱赶种麦以前无论如何得给人家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呢？众人是信任咱才投到了咱们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上一个月短工，那不也把种麦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拿什么钱给人家呢？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子里办醋厂， 多了拿不出来，一千来块钱估计还可以吧。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的一下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要是有个一千多块钱，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给买回来。干脆咱两个一块儿回你们家。你不能走，咱外好还有个烂摊场要人照料，再说马上就要收秋了，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得多。他问妻子，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还能等什么时候呢？我天一亮就准备挡车走。少安温柔地俯下身子，再一次紧紧地抱住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蓬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装。为了不使虎子磨缠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不能向姐夫借到钱，秀莲会很快地返回来的，他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呀。一打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边三分曙色，七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了。太阳冒花的时候，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几天以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的家里，躲躲纳纳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就算是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是几十个人加在一块儿，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就无力付着账债。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嗫于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少安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一些风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在目前这种境况中，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以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来一千多块钱，使他能够给村里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上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间的危机。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田家阁浪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地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就到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的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各自的院落。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了，河床上、县畔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麦、金黄的玉米棒，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冻莲隔糜子，红薯和土豆胀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 在庙坪三角洲那儿，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枯叶河的小桥上乱了队形，四散着奔回了各自的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地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金俊武把一捆豆麦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

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照他的精明，本来是一块做买卖的材料，但是俊武有俊武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清行情，一旦赔了就没个抓挖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厂的倒塌就是明证。在金俊武看来，在土地上做文章最保险，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了，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各节农技站挂钩，按照科学方法拨弄庄稼，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总能比别人多收将近一倍的粮食。金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的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子里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的两孔窑全都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是盛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金俊武一边和他老婆李玉玲吃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几个人帮他们收秋。今年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得太贪心了，就连县畔边上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这荞麦正在开花，他们饭桌周围像落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枯叶河道把家搬到这里的当年，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的树。桃三杏四，早个揪起就是。如今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缀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老婆玉玲和他一样的精明能干。

0: 40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30出头的小媳妇那样的俏丽，走起路来刮风一样的轻快。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正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儿，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头端个茶缸子，一路咂巴着嘴儿，喝着蜂蜜水儿，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坐在旁边的小石凳上。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这位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但是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他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香的张开嘴哈的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好东西呀、啊，再好的饭也比不上这蜜糖。怪不得丸药都用蜜糖做呢。”十全大补嘛，啊，过去咱谁知道外国还有蜂啊，我这蜂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每过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的要到这个饭桌前边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蜂。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为得意的公民了。地主成分的绸帽子刚刚摘掉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眼下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来两箱子意大利蜂。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去卖蜂蜜，票子虽然不是大把抓，但也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了。今年以来，光亮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蜂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个人清闲的三天两头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个铮铮，他不能你叫谁能呢？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地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蜂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地采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在进行飞行表演。惊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头，表示对光亮和他的意大利蜂心怀敬意。但是俊武的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扭向一边，给金光亮对着个后脑勺。在李玉玲的想象当中，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他们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的养分都采光了，因此对这蜂充满了仇恨。而更使他气愤的是，这老东西金光亮还常常跑来能他的这群毛老子呢。李玉玲曾经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上一些666，把这些该死的意大利蜂都给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能。但是金俊武坚决地挡拒了妻子的这个危险的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很强，但是他从来不做这种短事，踩就踩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来，快60岁的人了，就让他张狂上几天呗。金光亮这个时候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蜂，却突然像被蜂在屁股上蛰了一下，一闪身站起来，慌乱地说：“看我这忘性，我还得要挪一下蜂箱呢。”他话音未落，便端着茶缸子急忙地回家去了。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看见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俊武夫妻俩都忍不住地笑起来了。马来花和他大哥金光亮是一对冤家，尽管他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是兰花一直和大哥不和， 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捎回来两箱子外国风以后，来花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儿姚淑芳也不搭理了。来花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为此急得姚淑芳给同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了光明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子该死的风，这风已经把兄弟三家的关系给搅和得一烂包了。这位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她在金家湾这边说话，河对面田家阁烙的人也能听得见。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的劳动，她自己在村子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不错。村子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我要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好光景。马来花最出名的还是他那张嘴，喜笑怒骂威震全村，特别是金光亮，只要一听见马来花的声音就像听见老虎的声音，常常是吓得落荒而逃。马来花却专意把那最难听的话往他大哥的耳朵里头送。唉，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再说又是自己的弟媳妇儿，金光亮挨了骂也只能装个没听见。这阵儿来花上了县判，凑到金俊武家的饭桌前大声嚷嚷说，又给你们能他那群毛老子来了，哼，什么时候封堂总得把他噎得出不了气儿啊。金俊武夫妇不吭声，只是一个笑。马来花坐在这饭桌前，扯开大嗓门指桑骂槐的乱吼了一通，直到她丈夫金光辉来才把她硬拉回了家。光辉也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和她那张不饶人的辣子嘴，只能常常在大哥和老婆之间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被田福堂用革命行动从枯叶河赶到这里的两户人家，而今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组合。俊武夫妇和大哥俊文一家人也不和睦，而和隔墙的金光辉一家倒很亲密。相反的，金光亮一家人和金俊文一家却相处得很融洽。那边老二家光明在门外工作，媳妇姚淑芳本人是公派教师，不参与两个农民弟兄的矛盾。这边老三家的俊斌早已经亡故，改嫁的王彩娥走了十个节，虽然还有个院落，但已经黑门，院子里蒿草一人多高，门上的铁锁都生了锈。这四家的光景都很殷实，但发达的途径却各有不同。当然了，富中之富首推金俊文一家，可是谁都知道他们是靠金富的第三只手发了大财。吃完饭，李玉玲把碗筷一收拾就转回家去了。俊武点着一锅旱烟，有滋有味地抽着。这个时候他看见金俊山吆喝着他那头黑白大花奶牛从县畔下面的小路上走了过来。双水村的这位领导人自从新添了这头奶牛，似乎又年轻了好几岁。他现在既养奶羊又养奶牛，牛羊奶增加了大笔的收入，同时也把他自己喝的是红光满面。金俊山让他的宝贝奶牛自个儿回家去，自己径直从金俊武家的土坡小路上转了上来。金俊武看出来俊山是找他来拉画的，他同时发现俊山哥竟然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便忍不住笑了。这金俊山可真有意思， 他把奶牛打扮成了个婆姨。金俊山在小石凳上坐下来之后，俊武喊叫让玉玲端出一杯茶来。金俊山不抽烟，但是有茶瘾。俊山喝了一口茶水，对俊武说：我前几天就想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学校的窑洞那年炸山打坝以后就给震坏了，如今那缝子越裂越大，娃娃们都怕得不敢进教室。我听我金城说，他头天给裂缝上贴根纸条，第二天就又裂开了，看样子这窑洞可危险了，不敢再让娃娃们在里头上课。哎，我给福堂说过几次，他说他不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

0: 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金俊山的话又自然地勾起了金俊武对往事的回忆，他一想起当年田福堂逼他们搬家的情景，就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怒。他骂道，田福堂龟子孙为了扬名，他造下的孽太深了，你不要管，这是他讹下的，叫他自己去拾掇。俊山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说，哎，那人如今身体也垮了，再说咱们不能眼看着让村里的娃娃压死在窑洞里呀，出了个事儿可就不得了啊。金俊武的脸色仍然很不好看，
3: 那你找我有什么办法呀？
2: 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把二队原来那两孔公窑腾出来，先让娃娃们搬进去，凑合着上课呗。
3: 那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公物往哪儿搁呀？
2: 搁在原来的饲养室吧。看来这件事情金俊山早已经谋划好了。俊武想了想，觉得俊山哥也是好意，要不学校的窑窑真的塌了，出个人命事也的确不是玩的。他于是就同意了金俊山的建议。一两天以后，在村民委员会主任金俊山的主持下，双水村小学从岌岌可危的原址搬到了金家湾二队的公窑里。这次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是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一次公民声讨。世事再不同往年，如今人们破口大骂这两个革命家造下的罪孽，那时候叱咤风云的田福堂是打着为全村人谋福利的旗号在枯叶河上炸山打坝的，现在那个早已豁口的废霸和这个搬空的破学校为田福堂的历史留下两座耻辱的纪念碑。金俊山和金俊武利用搬迁学校的这个机会，巧妙地提高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威望。不用说，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权势又下跌了一截。正当某些户族观念甚强的金姓人家借机抱着恶意的态度嘲笑败落的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时候，金家户族里却爆发了最不光彩的丑事，金父和他的父母亲一块被县公安局拘留了。这是一个天刚麻麻亮的早晨，一辆警车突然停在了村子的公路边上，车里跳下来一些身穿警衣腰里别着手枪的人，他们迅速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一直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走去。村里倒尿盆的女人们首先看到了这情景，消息立刻传到了家家户户，人们拖拉着鞋一边穿衣服一边往村里跑。当大伙跑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边的时候，就看公安人员已经把金富和他爸爸他妈妈从家里拉出来了。这一家三口人头垂到胸前，手上都戴着明亮亮的手铐，他们被押过东拉河来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边，警察把围观的村民们豁开，把三个犯人塞进了警车，警车一声长嚎，车顶上旋转起红灯，便刮风一般扬着黄尘朝县城方向开走了。警车一走，村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议论起来，虽然抓的是别人，但这阵势也把大伙都吓得脸色煞白。双水村大人娃娃几乎全都聚集在了公路上，人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他们村的这窝窃贼。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口

不时分别给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共场所宣扬他们的贼名。有人立刻告诉公路上议论成一窝蜂的村民，现在金俊文家除过二小子金强住的一孔窑洞，其他的两孔窑里还留着几个民警在抄点他们的赃物来，听说光票子就抄出来四五万块。人们马上前呼后拥地趟过东拉河，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赶去。不多时，那院里院外就挤下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公安人员正在把金俊文家里的布匹、衣服和其他的东西一件件造册登记，然后分门别类落在炕上。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轮流挤到梁孔窑的门口，探着脖子观看里边的景致。所有看罢的人都纷纷议论说，这简直比石歌节供销社的货物都丰富了。这一天，双水村的大部分人都推迟了出山，只等到公安人员拿封条把金俊文家的两个窑门封住之后，人们才散开了。当天金富一家人老小三口被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石歌节乡，几年来这家人的名声早已经扬遍周围的村社，石歌节乡没有人不知道双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金富。两天以后，从元溪县城传回来更惊人的消息，金富一案共逮捕了17个人，有的还是从外县抓回来的。据说这是一个大的盗窃团伙，首领就是金富，贼娃子们称金富为老板。同时，石歌节乡政府也贴出告示，说在后天的集市上，县法院要专门把金富一家人拉到这里来公开审判。除过那年徐志公搞的物资交流大会，石歌节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人。今天县法院要在这里公判盗窃犯金富一家子，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很少有过一家三口人被同时押上法场的，因此乡民们看这场面比看县剧团唱大戏都有兴致。法场也就设在当年的戏场上。当年在这同一个地方，金俊文夫妇在戏场上出售大儿子从外地偷回来的各色时髦成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而高瞻远瞩的金俊武当时就预言他们好吃难消化，吃了饿不下。现在这两辈三个人脸色灰白地立在戏台子前，一个人一副手铐，六条腿缩缩地抖着。法院的人在隶属他们的罪行，台下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包括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和他们自己家的人。在人群里最畅快的要数石歌节胡记理发馆的王彩娥了，金俊文的前弟媳妇儿描眉擦粉，穿着入时，此刻站在人群里，一边嗑葵花籽儿，一边向周围的陌生乡民臭骂数了这家人的坏德行，甚至把金俊武和李玉玲也骂在了一块儿。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判处盗窃团伙首犯金富有期徒刑18年，窝赃犯金俊文有期徒刑4年，张桂兰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当天金俊文父子又被警车拉回了元溪，而缓刑的张桂兰似乎从阴曹地界走了一回，浑身半瘫着，被二小子金强架着胳膊引回了双水村。谁能想到，当张桂兰母子脸上无光地回到自家院落后不久，石歌节乡副乡长杨高虎带了一帮子人敲锣打鼓地进了隔壁金光亮家的院子。
高虎他们是给金光亮送他儿子金二锤在南方前线的立功喜报来了。观看金俊文家道败落的村民们即刻又转而观看了金光亮家的荣耀场面，光亮喜得嘴咧了好大，满院子嚷嚷着给众人散发带锡纸的烟，并破例用蜂蜜水款待了乡上送喜报的官员。双水村啊，悲剧和喜剧在轮番上演。这个时候，金家湾这面的头号能人金俊武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表面上说来，大哥一家秋风落叶般的衰败与他金俊武没有什么关系，犯法的是他哥一家而不是他们。几年来，正是因为深恶痛绝大哥家靠鼠窃狗偷发不义之财，才使金俊武和金俊文淡了兄弟之情。可是现在，当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完蛋之后，金俊武的内心却感到异常的痛苦。是啊，大哥他们自食恶果，罪当应得。他们的下场俊武预料到了，但是他们和俊文终究是一家人呐，大祸不能不殃及他们，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其他先撇过不说，段文识字的父亲生前在东拉河一道川为金家带来的好名声，被大哥一家完全葬送了。好名声是金子都买不回来的。树活皮，人活脸，他金家的子孙后代都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了。大哥呀，你造下的罪孽太深了。金俊武蹲在自家的脚地上，双手抱住头，痛苦的长吁短叹。他妈妈躺在炕头的被子里，双拳捶胸，痛哭喊叫呻吟。在大儿子夫妇和孙子被捕的当天，金老太太就被二儿子背到俊武家的炕头上来了。毫无疑问，老太太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在金先生的遗孀看来，这要比小儿子被洪水淹死都更令他痛苦。他和丈夫一生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声誉，别人的爱戴和尊重胜于任何金银财宝。可是死去的丈夫和活着的他，谁又能够想到他们的儿孙变成了一群贼娃子，被官府五花大绑拉上了法场呢？老天爷呀，为什么让他活着的时候目睹后人们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呢？俊武的媳妇李玉玲没有哭，也不叹息，她只是吊着个脸站在婆婆的头前，过一会儿嘟囔一句安慰老人的话。李玉玲在满脸的愁苦的后面，不无一丝畅快的情绪。好，这群贼娃子，再叫你们能，活该，最好再枪毙上两个。几年来，大哥一家人显耀他们不光彩的财富，并且在俊武他们面前耍弄阔气，这早就让李玉玲恨透了。现在李玉玲的脸上装出和婆婆丈夫一样的难受，可心里头却在畅快地笑着。这个时候，在隔壁金墙的那孔窑洞里，犯人张桂兰被子蒙头，瘫软地躺在炕头上，她实际上还没有从自己的噩梦中醒过来。几年的劣迹，也许得他一生去反省吧。这真令人痛惜。贪图金钱，是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优秀劳动妇女成了一名罪犯。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着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着人。金俊文的另外两孔窑洞被公安局查封，门上交叉着贴着白纸条，上边还盖着官印。在院墙根那个小房间里，金强脸上糊着烟黑，正给他妈熬米汤。金强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大，头发乱得像一团刺猬。金俊文的二小子是全家唯一的守法公民了。这个当年曾和他哥哥一样调皮捣蛋的青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脑筋开了窍， 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青年。双水村人是慢慢的才把金强和他们家里其他的人区分开来的，后来几乎全村人都夸奖起了这个青年，小伙子在土地上的那股勤劳劲头很像他死去的三爸金俊斌，但是他又比他的三爸活泛，尊老爱小，见人不笑不说话，不论谁家有个难处，只要他能帮上就会尽力而为。更主要的是，金强和别人交往的时候总是谦让着让自己吃点亏，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品质。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一条西葫芦蔓上却结出了一颗南瓜。几年来，金强背着大哥和老人的贼名，异常痛苦地生活着，家里所有的农活也都撂给了他。有的时候，当耳朵边上传来别人对他们家的无情讥笑的时候，金强真想操起杀猪刀子，把父母和大哥都一起捅死。他忍受着耻辱和折磨，没明没黑泡在山里，眼泪往肚子里流。没办法呀，他鼓不起勇气跑到公安局去告发他的亲人，以尽早的结束这黑暗的生活。现在金强的脸上染着烟灰，坐在灶火阁烙里，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往炉灶里添柴。此刻他并不很难受，反而觉得心里头很轻快。当公安局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却哗啦的一声打开了。今后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的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的是魏红。金强立刻感到浑身像抽了筋儿似的绵软。魏红是孙玉婷的大女儿，此刻魏红怎么独个走进了这个丧失了名誉的家庭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孙玉婷的这个大女儿早就和金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们的恋爱是从大山里开始的。责任制以后，碰巧孙玉婷的几块地都和金强家的地紧挨着，玉婷和凤英劳动实在差劲，好多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大女儿魏红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至于金强家，其他人都在忙生意，山里的活也是金强一个人干，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魏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吃力，有些活路她实际上根本就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抹眼泪。这个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放下，过来先帮魏红干活。人心都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魏红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金强帮他干完活，他就过去帮金强干活。到了后来，他们俩实际上是一起在耕作着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魏红给金强缝补柴草刮破的衣衫，金强给魏红挑扎在脚心的葛针。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婷家的矛盾极其深刻，两个相爱的青年也都清楚这一点。 但是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缠绕在一起。前两年，魏红的年纪还小，婚姻的事儿还没有被提起，但是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在金强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情以后，金强已经暂时忘记了他的魏红，他更不会想到魏红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他的家门。魏红可是从来也没有上过金强家的门呢。不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的在金强的脑际掠过，魏红是不是来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从今往后就一刀两断了呢？完全可能。是啊，哪个女人愿意再跟他这样家庭的人接亲呢？金强顿时感到两眼一阵发黑。金强从灶火阁烙里站了起来，望着立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魏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魏红仍然默默无语，金强看见魏红的眼睛里噙着泪水。魏红立了一会儿，便坐到灶火阁烙，替金强拉起了风箱。金强瓷呆呆地站在旁边，闭上了眼睛，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金强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开锅以后，魏红站起来，低头抠了一阵手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开口说：
3: 我想想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2: 这位19岁的姑娘说完这句话，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儿。金强又感动又激动。那你跟你爸你妈说了吗？
3: 没。
2: 魏红仍然低头抠着手指甲。
3: 你最好叫个大人给他们说一说。
2: 金强心想，大人，可家里哪儿来的大人呢？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五集。
2: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御刺的地方，岗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车。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

0: 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肖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风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肖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肖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肖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风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肖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风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听完肖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风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风主编讨回公道。
1: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0: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1: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2: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抢劫的，更不会被图财害命。
0: 此话一出，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上前把黄翠微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2: 常主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揭露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
0: 全体人员受了鼓动，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大声喊道，
1: 揪出幕后指使，捉拿凶手归案。
0: 黄翠微一看这阵势，赶紧搪塞，
1: 大家放心了，长风是你们的主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我和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
0: 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
1: 我们不相信你。
0: 工作人员集体大喊，
3: 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揪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
0: 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丢回警署。把 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
2: 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
0: 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呵呵，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老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唉，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呀，娘。”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
4: 我也不想走错呀，娘，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
0: 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 影壁斗争。

0: 好，好，好，好，欢迎，欢迎。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面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好，那太好了。
0: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2: 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
0: 萧啸天目光变得深邃，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
2: 哼，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
0: 齐长鹏担忧地说道。
2: 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
0: 所以啊，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
2: 老齐，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
0: 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萧啸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
2: 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1: 吼吼，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2: 那我听老萧说你还会武功？齐长鹏问。
0: 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
1: 嗯，
0: 怎么看呢？
1: 来，找一块石头来。
0: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1: 行，呵呵，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0: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萧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1: 怎么样？
0: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1: 哼哼，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3: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0: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
2: 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
1: 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
0: 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1: No, no, no,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

抗衡。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了出去。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16集。
2: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亚白色长衫，手里 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
3: 哦，
2: 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
4: 老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
2: 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
4: 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
2: 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萧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萧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
5: 啊，看到了，
2: 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4: 是，派个人盯着。
2: 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萧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萧啸天一边走一边说：
4: 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5: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4: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
2: 萧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
4: 快，我们被跟踪了。
2: 崔丽刚要回头看，萧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萧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萧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
4: 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萧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
5: 崔丽担忧地看着萧啸天：那你呢？
4: 快走吧，我来对付他。
2: 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萧啸天撞倒在地。萧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
4: 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2: 特务不理萧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 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崔丽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肖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
5: 咦，你怎么先回来了？
2: 肖啸天轻松一笑，呵呵，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
5: 你真厉害呀。
2: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5: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
2: 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呀，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肖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
4: 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
2: 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
4: 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天哪，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三天，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
2: 好的。肖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
4: 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
2: 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
4: 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
2: 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
4: 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
2: 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
4: 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
2: 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
4: 宋杰明识趣地问，
5: 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
2: 哎，不用了。
4: 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5: 那个女孩呢？
2: 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
4: 江世飞吼道，
2: 不会吧，肯定是，
4: 但不是老手，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脑袋，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再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
2: 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
4: 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地笑了。
2: 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 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3: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2: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3: 啊，那就进来吧。
2: 店员起身去开门。
3: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1: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0: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1: 跑点小买卖。”“
0: 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我可就惨了。”“
1: 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
0: 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
1: 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啊，你自己进去吧。
0: 好的
1: 啊，谢谢了谢谢了。
0: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2: 你好啊。”
0: 交通员一愣：“
2: 哦，好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3: 没有没有，
2: 是我自己睡不着。”
0: 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2: 你不是香港人？”“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0: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2: 我准备到内地去。”
0: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2: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0: 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嘘，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4: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5: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4: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0: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4: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0: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
4: 爸爸，
5: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0: 陈汉云也劝道：“
4: 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0: 崔子昂叹口气：“
4: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儿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嫁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5: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
0: 陈汉云连忙打圆场：“
4: 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0: 接着转头问崔丽：“
4: 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
3: 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
6: 晚安，舅舅。
3: 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
0: 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
3: 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七集。
2: 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3: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2: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3: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2: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3: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2: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
3: 爸爸，
2: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陈汉云也劝道，
3: 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2: 崔子昂叹口气，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
2: 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
3: 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2: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陈汉云连忙打圆场，
3: 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2: 接着转头问崔丽，
3: 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
2: 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
3: 有。
2: 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
3: 他最近忙没时间。
2: 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
3: 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
2: 那
3: 我要好好想想。
2: 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
3: 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
2: 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港英警署政治部，江世飞走进黄翠微的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但是黄翠微却不给他好脸色，一见他进来就数落道，
4: 你们保密局也太嚣张了，竟然在香港地界搞出人命。
2: 你说什么？江世飞佯装听不懂。
4: 黄翠微脸色有些难看，
2: 你说我在说什么？江先生，你要我怎么说呀？敢在香港随便开枪打人的，除了你们保密局，还能有什么人？开什么枪，打什么人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江世威还在耍赖，黄翠微气愤地一拍桌子：“你少给我装蒜！我警告你，这里可不是内地，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你不能让我为难呢。你要是敢妨碍我这个当差的啊，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啊。”江世飞不承认也不辩解，只把一个装着三根金条的信封递了上去。你看你看你看，黄大主任，你说的啊，就是给我江世飞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妨碍大人您当差啊。是不是啊？说着就把装着金条的信封塞进了黄翠微的抽屉。黄翠微假装没有看见，继续训斥江世飞，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江先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人把内幕和证据透露给了新闻界和华夏报，弄得港督都很为难啊，署长的压力太大了，这才责令我调查。否则以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这种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舆论界也在炒作，报纸天天都有骂警方的文章，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江世飞不屑一顾，嗨，那还不简单呢？简单？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简单呢？黄大主任，你别急，你听我说。据我掌握的证据，死者是个共产党，而开枪打死他的那个也是共产党。这个事件完全是共产党内讧，清理门户，跟你我二人有什么关系啊？黄翠微眼睛一亮，原来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人家控告你的时候，那可是证据确凿哦。他有证据，我就没有证据了。那个孙维文，你还记得吧？黄翠微苦苦思索。孙维文？哪个孙维文呢？就是你在华夏报社抓的那个人呢。哦，黄翠微一拍脑袋，想起来了，看上去像个小白脸儿。对，就是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哎，你们把他遣送内地，结果让他逃脱，又偷渡回到香港。案发当天，他租用了一辆人力车，车夫可以作证，他亲眼看见孙维文开枪打死了长风。黄翠微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原来是这样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了，我们不都好交代了吗？策划一个阴谋，原来如此简单。齐长鹏和崔丽在看《湘江晚报》，看着看着，齐长鹏困惑了起来。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来了，交通员怎么还不来接头啊？崔丽猜测道，莫非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齐长鹏刚要说话，肥肥走了进来。老齐啊，人工突然病了。齐长鹏大吃一惊，病了？现在人呢？已经送进和平医院抢救。齐长鹏不禁皱眉，人工的身体一向很好啊。萧啸天思索着，我直觉判断人工可能遭人下毒，比预计的情况突然，敌人已经动手了。齐长鹏不觉坐直了身子。菲菲啊，人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人已经脱险了啊，就是虚。鲁医生说是汞中毒引起的，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呀，那就麻烦了。
3: 谁有机会有胆量敢给人工投毒啊？最近有谁接近过人工？
4: 这个很难说，这李家进进出出的人很复杂，我和鲁医生也说过，李家的家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胡秘书跟李先生多年了，不可能下这个手啊。萧啸天问，那其余的呢？其余的那就是花匠和厨子了。齐长鹏打断他们，现在先不说这些了，说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还不如不说，不声张，暗中悄悄观察。哎，不管是谁，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大保护人工的力度。
2: 肥肥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人工中毒前，有一个叫卢广生的人连续两天来访，我很怀疑这个人来路不正。
4: 卢广生，老肖，你注意查一下这个人。
2: 萧啸天点点头。
4: 肥肥接着说，在医院的时候，很多民主人士去探望人工，听说李宗仁要和人工讨论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事儿。
2: 那人工的态度呢？
4: 好像很感兴趣。人工如果被李宗仁拉过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2: 齐长鹏忧心忡忡地说。
4: 萧啸天也忧虑道，人工在医院里住着很不安全呐、啊，人又多又杂，我担心保密局的特务会趁乱再次下手。
2: 齐长鹏将手放到肥肥的肩膀上，期许地说，
4: 肥肥啊，保护人工安全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放心吧老齐，我保证只要我在，人工就在。哎，就算你不在了，人工还要在啊。
2: 萧啸天补充道。
5: 是。
2: 齐长鹏安慰的笑笑，转身对肥肥说，
4: 肥肥啊，这保卫工作不能凭一时之勇，要靠这儿，靠脑袋，你明白吗？
2: 肥肥报之一笑，严肃地点了下头。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叫解放区啊。解放区？哦，解放区可是共产党待的地方。哎，你问这个干什么？交通员故意问。对呀，我问的就是共产党待的地方。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解放区的人每天都干什么、吃什么、怎么说话等，这就行了。交通员吃惊地看着薛家骥，你真不怕？我怕什么？啊，怕我就不问了。这里是香港，你可以这么随便说。要是到了内地，千万可不能乱说呀。为什么呢？薛家骥满是疑惑。因为内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他们到处在抓共产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呢。只要你说上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就会把你抓起来，甚至砍头。真的？哎，你看，我骗你干什么？薛家骥高兴地站起来。哎呀，看来我是选对了。交通员不解地问：你选对什么了？选共产党啊。我不瞒你说，我这次回国来就是想去解放区，想参加革命。我来香港就是中转，就是想找一个介绍人。交通员劝道：听说解放区是很艰苦的呀，你恐怕很难适应。薛家骥正色道：哎，谁说我不能适应啊？连这样的小旅馆我都可以住，还有什么不能适应呢？交通员不禁一笑：你真的很可爱。这可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啊。什么理想？是啊，在南洋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叫潘汉年的共产党人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看共产党的书，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很有意思，很有人性，所以啊，就很向往解放区那种人人平等的生活。你看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决定回国了，不管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一看，要亲自去体验，去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你说，这难道不是理想吗？薛家骥自顾自地说道。交通员很受感动。这样啊，说实话，我倒是认识几个跟解放区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但是有一点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好不好？薛家骥激动极了。好啊，只要能够介绍或者是能帮我到解放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等薛家骥说完，交通员便埋头看报纸。他看到第四版登载的征婚启事，便用剪刀把征婚启事剪了下来装好，然后对薛家骥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啊，那儿我给你一个地址，到了广州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人，当然如果你们有缘，他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如果你明天离开的话，那我明天也离开，直接去广州。薛家骥高兴地握着交通员的手，面对着新中国的希望，交通员用力地点点头。左向民信步走进街边一间普通的茶楼，齐长鹏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老左，来，坐坐坐。左向民落座，齐长鹏给左向民的杯子里倒上茶。关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决定高价租用苏联的豪华客轮，把冯玉祥将军一家接回来。好啊，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他从美国起航，绕到苏联，然后直接到东北。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香港这一块民主人士的动员保护和将来的护送工作，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想啊，你们爱国民主联合会是民间社团组织，由你们出面多跟在港民主人士接触。另外啊，冯玉祥将军到达香港后的接待工作

也由你们出面，你看怎么样啊？齐长鹏问道。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联合会大多都是文人，冯将军的保卫工作恐怕力所不能及呀。这个你放心，我们会从广东南越游击队抽调人手的。齐长鹏说。哦，那就太好了。另外，李济深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呢？齐长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李济深先生的病是因中毒而起，我们怀疑李济深身边埋伏着保密局的人。左向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要尽快北上，多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力度，尽快做通他们的工作，赶在敌人前面，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东北。两人默默地饮茶，一阵沉默。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18集。
2: 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呢？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崔丽来到办事处，此时屋里还没有人，她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拿出报纸看着上面的征婚启事发呆。齐长鹏正巧走进来。想什么呢？崔丽抬起头，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2天了。齐长鹏靠着他坐下安慰道，耐心着点，这不还有1天时间吗？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样登启事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地址啊？
3: 不会的，做我们这行的有一整套密语系统，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的启事都是用密语写的，一般人视而不见，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得出来。
2: 哎呀，又对我保密，这个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3: 崔丽不满地埋怨道，这不正在告诉你吗？不着急，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崔丽白了他一眼，
2: 哼，我到处受歧视啊。
3: 齐长鹏一笑没有说话。崔丽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对了，我爸爸想见见你。啊，见我？
2: 现在轮到齐长鹏吃惊了。崔丽有些害羞了，那不见你还见谁呀？
3: 齐长鹏顿时明白了，
2: 可是什么呀？
3: 老头子催着我相亲呢，我只好把你抓出来搪塞了。齐长鹏倚在靠背上没有直接表态。那，哎，我得想想啊。
2: 崔丽顺势将头靠在齐长鹏肩膀上，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4: 街上灯火通明，行人熙攘，一队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向着光复旅馆的方向驶去。 光复旅馆的水房里，交通员正在洗脸。一个店员从门口过，看见交通员，他停下脚步。
3: 你是不是明天退房啊？
4: 退房的话，一定要在上午十点之前离开，否则要多收一天房钱。
3: 哦，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走。
4: 交通员端着脸盆走出来，问店员：“那个英皇大道在什么地方啊？”店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英皇大道啊，那可都是上等人去的地方啊。”他话音未落，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紧张杂乱的脚步声。还不等交通员和店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察已经冲进了旅馆。交通员见状，急忙跑回房间。薛家记正坐在床上发呆，被跑进来的交通员吓了一跳。交通员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警察来了，不要乱讲话。”薛家记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一听警察要来，满不在乎地说：“嗨，他们经常光顾，说是搜查共产党，但是啊，我不怕他们。
3: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是华侨啊，他们一般不为难我。
3: 哎，你可要小心呐，他们对内地来的，尤其像你这种北方口音很重的人，很不客气。”“
4: 哦，我知道了。”交通员想了想：“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薛家记吃惊地看着交通员，压低声音：“你是共产党？什么都别问，照我说的做。”交通员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说着，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了薛家记。薛家记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正迎上交通员犀利的目光，赶紧将文件塞进自己的行李中。他刚完成这个动作，警察就推门进来了。看见屋里只有交通员和薛家记两人，警察开始盘问起来。他先问薛家记：“
3: 你叫什么？从哪儿来？证件。”
4: 薛家记拿出了自己的护照递给盘问的警察：“
3: 我叫薛家记，是南洋华侨。”
4: 警察一看护照，一下子客气了很多：“
3: 哦，你是华侨啊，来香港干什么呀？”“
4: 哦，我准备回广东探亲，在香港玩几天。”“
3: 啊，那你可要小心呐，现在很乱的。”
4: 说着就把护照还给了薛家记，回头又盘查交通员：“
3: 你哪来的？证件。”
4: 交通员镇定应答：“
3: 天津。”
4: 说着把证件交给警察。警察接过证件：“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3: 做生意。”
4: 一听交通员是北方口音，警察就很怀疑。再一看身份证明，警察忽然狞笑起来：“
3: 你的证件怎么没有海关的过境签证啊？”“
4: 什么过境签证啊？”
3: 交通员假装糊涂：“好了好了，别装糊涂了，老弟。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你恐怕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啊！带走。”
4: 警察将手一挥，他一发话，其他的警察一拥而上，瞬时扭住了交通员。交通员大声争辩着：“
3: 哎哎，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带我走啊？”
4: 带头的警察阴险地笑了：“
3: 为什么？到了警署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带走，走。”
4: 几个警察扯着交通员向门外走去，交通员一边挣扎一边回过头，用眼睛示意薛家记。薛家记也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警察不由分说，几个人一起把交通员铐了起来，推上车。警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又呼啸着驶去了。店员看着远去的警车，自言自语地说：“真的假的呀？这人真的是共产党？我怎么看不出来呀？”追出来的薛家记正好听到了店员的谈话，喃喃地说：“ 我也没有看出来呀。
3: 接着转头问店员，他们会怎么处理他呀？店员耸耸肩，那谁知道啊，肯定是要送回大陆交给国民党政府。如果呀他真的是共产党，那脑袋就保不住了。陈大，那还有假呀？说完把手中的毛巾往肩上一搭，回到柜台上算账去了。薛家骥独自回到房间，拿出交通员交给他的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一看，除了两个封好的信封，还有一张小纸片。他捡起小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小块征婚启事。征婚启事，这是什么意思呀？薛家骥起身四下里翻着，期望能够找到什么线索。就在交通员的枕头下面，一张报纸的角露了出来。他走过去将报纸抽出，那是一份湘江晚报，而在广告那一版上刚好有个镂空。他对着征婚启事看了半天，征婚者落款是陈先生，和别的征婚启事并没有什么区别。薛家骥又拿起信封看了看，最终还是没有拆开小信封。他又开始自言自语，怎么没说这个东西要交给谁呢？说完，薛家骥兀自摇了摇头，就把信件放入旅行袋中。他又考虑到人多眼杂，于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走出了房间。他来到登机处，问店员，有单人房间吗？我要换一间单人房间。店员查了一下登记表，连忙说，有有有，刚刚走了一个，正好有个单间。薛家骥交了押金，提了行李，默默地跟着店员去找房间。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崔丽和齐长鹏在一起看着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崔丽不免担忧地说，三天已经过去了，交通员还没来。齐长鹏不说话，崔丽越发焦急起来，交通员会不会出事了？齐长鹏面无表情地说，不知道。崔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不免失望。齐长鹏安慰崔丽，
5: 做地下工作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这只是一个意外，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任务取消。
3: 任务取消，四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崔丽心里，疼痛过后更是空落落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和平医院门口，蔡廷锴从车上下来，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肥肥迎上去，引领蔡廷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肥肥推开病房的门，请蔡廷锴入内。今天的李济深看起来气色不错，正躺在床上在看报纸。看见蔡廷锴走进来，忙坐起身， 蔡廷锴抢步上前扶着他，
5: 别动啊，别动别动，还是躺下躺下。
3: 李济深慢慢躺下，问蔡廷锴，
5: 最近又有什么新动静啊？
3: 一听两人谈国事，肥肥马上知趣地退出病房。蔡廷锴等肥肥关上房门才说，
5: 李宗仁虽然身为副总统，但是并无实权。哎呀，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蒋介石积怨很深。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都在广州，他们准备倒蒋，李宗仁准备派人来和你面谈。
3: 蔡廷锴说，
5: 李宗仁要倒蒋，呵呵，我相信，但是不见得有这个实力。
3: 蔡廷锴也表示赞同，
5: 所以啊，他才准备找你。
3: 共产党现在势力很大，
5: 国民党毫无还手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在分裂。哎呀，总理陛下若有灵，真不知会怎样伤心呢？
3: 李济深不正面回答对这件事的看法。
5: 李宗仁、白崇禧现在还抱有军阀思想，想割据一方，恐怕太幼稚。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我们都不能轻易表态，必须得到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以后的新政府，国共两党的票数如何安排，军队的指挥权如何分配，哎呀，这都是问题啊。
3: 李济深说。蔡廷锴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2: 病房外，肥肥在过道上担任警戒，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鲁鱼带着一个女护士来查房，看见肥肥，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进了李济深的病房。鲁鱼和护士走进来，李济深、蔡廷锴立刻停止了谈话。鲁鱼跟两人点头示意，然后走到床前，为李济深检查身体，测量血压体温，完了对李济深说，
5: 你恢复得很好，李先生。
6: 谢谢鲁医生，但是还要注意休息，要尽量减少会客时间呢。
3: 鲁鱼说着看了蔡廷锴一眼，蔡廷锴会心一笑，
5: 对不起，再谈几句马上就走啊，不影响病人休息的。
6: 好，那二位慢聊。
3: 鲁鱼笑着收拾完用具，起身走出病房。他让护士继续去查房，而自己则往办公室走去。坐在长椅上的肥肥站起来，机警地看着四周，然后跟着鲁鱼走进了办公室。鲁鱼探头先朝门外望了望，然后关上门，告诉肥肥，
5: 李先生的病情已经查明，确实是微量重金属中毒造成的，很明显这是人为投毒所致，李先生身边肯定有特务。
7: 那会是谁呢？
5: 李先生的女儿女婿都在新加坡，偶尔来看看老父，这段时间小外孙倒是和李先生在一起，不过这三个人不可能投毒。两个佣人，一个吴妈负责做饭，吴妈50多岁，一个老周负责做家务，老周都快60了，耳朵背都是跟李济深几十年的人了，基本没有可能。秘书胡庆阳，胡庆阳是李济深的心腹，也跟李济深多年了，可能性不大。除此以外啊，那就是我自己了，给李济深开车。
3: 看肥肥理不出头绪，鲁豫说道，
5: 这个不着急，但也不能等，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人。
3: 好，我知道了。
5: 李先生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住在医院也比较安全，
7: 那就让他多住几天。
5: 这个我知道， 我会尽可能延长他的住院时间。
7: 啊，知道了，你先去忙吧，我去看看。
3: 说着肥肥就要离开，鲁豫急忙拦住他。
5: 等等，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7: 什么消息啊？
5: 鲨鱼传来情报，交通员被香港警方抓走了。
7: 啊！
5: 肥肥不免一惊。抓走之后，香港警方就把交通员交给了保密局特务。交通员想跑，结果在逃跑中被他们打死了，但是并没有在交通员身上找到信件。肥肥听到如此悲痛的消息，不觉攥紧了拳头。与此同时，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7: 确定了，人在二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
5: 四五个吧，都带了武器。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
3: 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二楼病房，有警卫。
5: 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19集。
2: 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3: 确定了，人在2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4-5个吧，都带了武器。”
2: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2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江世飞顿了顿，继续说道：“台风的判断非常精确，李济深的保安虽然严密，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出入人员复杂，可以趁乱下手。我已经策划了一个最佳方案。”江世飞卖关子的笑笑，然后冲顾青招了招手。顾青媚笑着走了过去，江世飞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顾青笑得更加灿烂了。美国东海岸的一个码头上，人潮汹涌，爱国人士纷纷来到这里欢送冯玉祥将军启程。人群中有华侨，有黑人，有记者，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听将军发表演讲。冯玉祥站在人群中间，热血沸腾地演说：“
4: 蒋介石在8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氏王朝。”
2: 说到这里，有个美国记者提问：“
4: 可是蒋介石已经召开了行宪国大呀。”
2: 冯玉祥激动地说：“他的选票都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听众哄堂大笑。冯玉祥接着断言：“
4: 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2: 一位华侨记者高举右手问道：“
4: 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2: 冯玉祥激情澎湃地说：“
4: 不，中国民主的希望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2: 一句话，所有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冯玉祥挥手示意，码头上热情高涨，人们争着拥向前和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 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
4: 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
2: 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
3: 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
4: 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
2: 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
3: 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
2: 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
1: 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
3: 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
1: 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2: 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
3: 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
1: 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
2: 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毛人凤赶紧说：“
3: 啊，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
2: 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
1: 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烦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
3: 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
2: 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齐长鹏和萧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
5: 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
1: 萧啸天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人工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人工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人工犹豫不决，其中定有隐情啊。
2: 齐长鹏接着说道，
5: 我明白人工的心事，人工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2: 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
5: 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
2: 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齐长鹏说。
5: 崔丽点点头。
2: 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
5: 真是祸不单行。
2: 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
5: 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
2: 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
5: 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
2: 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
1: 老萧啊，人工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
5: 医院人杂，我担心他的安全。
2: 齐长鹏不放心地说。
5: 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人工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
2: 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
6: 警察先生，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
7: 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
6: 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
7: 程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

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由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是，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汉云，你没事吧？程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程先生，实在抱歉，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程先生谅解。程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哈哈哈哈哈哈！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啊，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程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呀？程汉云一愣，连忙否认：不，我不是共产党。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程汉云慌忙解释道：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好，汉云呐，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

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程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二十集，
2: 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3: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4: 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2: 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
3: 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
2: 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
3: 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
2: 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3: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2: 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3: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2: 程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3: 崔子昂淡淡一笑：“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
2: 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人工北上 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崔丽听着陈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不早了，我去休息了。”张淑平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晚安，程先生。”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小丽啊，你送送淑平。”崔丽点点头，送张淑平出去。走出崔家公馆，张淑平回过头来：“哦，你回去吧。”崔丽想了一下，还是说道：“谢谢你陪我逛街，又送我回家。”张淑平心里暖暖的：“只要你高兴，我为你干什么都行。”崔丽笑道：“看来啊，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张淑平也笑了：“你不是想知道崔伯伯以前的经历吗？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爸，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方便问问也行。”张淑平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丽啊，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你。”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面对张淑平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你是家属啊？”“是啊。”“那他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特务配合地想了想：“好像没有啊。”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阑尾炎，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现在好点了吗？”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 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
5: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
6: 是。
2: 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5: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6: 没有啊。
2: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3: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2: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支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哼哼，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特务也换下了冷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
7: 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8: 好多了。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7: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8: 好吧，我听医生的。
7: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情随时叫我。
2: 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你怎么来这里了？ 顾青一声冷笑：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8: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2: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8: 你要干什么？
2: 顾青说了一声：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 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头。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5: 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
2: 顾青想了想。啊，我还是看看吧。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3: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哎呀，李济深叹道，没有想到啊，我还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医院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的转移啊。
2: 齐长鹏建议道，
3: 好，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2: 正说着，肥肥推门进来，刺客已经跑了，还打伤了一个医生。没事吧？
3: 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
2: 齐长鹏站起身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
6: 大夫，您没事吧？
2: 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6: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2: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
6: 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2: 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
3: 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
6: 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她打昏了，能没事吗？
2: 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
6: 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
2: 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
6: 你认识崔丽？
2: 认识啊。
6: 崔丽是我姐姐。
2: 齐长鹏冲他笑笑，
3: 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2: 窗外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你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6: 肯定啊，
2: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顾青不服气地说，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当然了，但愿你成功。江世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
9: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
10: 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9: 好，越快越好。
2: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肖啸天沮丧地说，
10: 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嗯，有可能。哎，啸天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1集。
2: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
3: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2: 好，
3: 越快越好。
2: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
3: 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2: 嗯，
3: 有可能。哎，啸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
2: 没问题。
3: 肖啸天一口保证。
2: 薛家骥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骥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热情地迎上去：“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薛家骥紧张地摇了摇头：“
3: 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
2: 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不征不应，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捣乱呢？”薛家骥急忙解释：“
3: 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
2: 什么陈先生啊？
3: 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
2: 要不这样吧，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
3: 薛家骥如释重负：“
2: 好的好的，谢谢。”
3: 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骥：“
2: 哟，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来来来来来来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
3: 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骥面前：“
2: 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找什么样的？
3: 我们这儿都有。”“
2: 我，
3: 我，
2: 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
3: 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薛家骥狼狈而出。
2: 江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
3: 江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我没有说错吧？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
3: 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
2: 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
3: 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2: 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地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呢。”萧啸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我们是警方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4: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2: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5: 哎呀，没什么东西了。”
2: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老板回头告诉顾青：“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两个旅客十分不满：“
4: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
2: 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
4: 没什么，他们找件东西。
2: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4: 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接头啊？”“
2: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萧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萧啸天的视线。萧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萧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
4: 萧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地大叫：“开车，快开车！”不清不明就里飞快地把车开走了。萧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地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
6: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
4: 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可怜的孩子，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萧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齐长鹏一愣：“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齐长鹏轻哼一声：“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君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一看到这里，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7: 肥肥！”
4: 肥肥应声进门：“李先生，你叫我？”“
7: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4: 接着小声告诉他：“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7: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4: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
7: 快快快去备车。”“
4: 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瑜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
7: 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
4: 鲁豫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

0: 又整整衣领。陆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呢。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鲁豫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好吧，听你的。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齐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住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准备。好，代我谢谢齐先生。好的。肥肥说完和鲁豫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留下的牛皮文件纸袋，反复看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征婚启事，期待发现什么新线索，可是仍然没有收获。他喃喃自语，真是奇怪了，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呢？在查看那个封好的信封，薛家骥终于忍不住将它拆开来，看见落款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
1: 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
0: 齐长鹏受宠若惊。
1: 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
0: 齐长鹏心里暖暖的，
1: 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
0: 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
1: 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
0: 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

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啊？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嘘，他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22集。
2: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说说后来呢？
3: 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2: 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
4: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
3: 家里怎么样啊？
2: 崔丽怅然道，
4: 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
2: 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3: 嘘，他们来了。
2: 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
3: 你好。
4: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
2: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程汉云摆摆手，啊，
3: 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
2: 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程汉云。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这位是
4: 崔丽笑着用手一指陈汉云说，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左向民有些吃惊，哦哦，原来是这样，哎呀呀呀，真没有想到。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陈汉云代为回答道，哦，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陈汉云向齐长鹏打听道，听说李济深将军因病住院，在医院还遭到了刺客的枪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确有其事，幸好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才躲过这一劫。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为人工安排了新的住址。陈汉云思忖着，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把李济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李宗仁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呐。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左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哼，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陈汉云感叹道，哼哼，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儿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陈汉云哈哈一笑，呵呵呵，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嗯，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 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君如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横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君如一边说，一边落座。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君如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君如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啊！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司徒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保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如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如一笑：“哈哈，
2: 我也听说了，张兰还表示自己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所以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恒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恒山兄，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落到历史的后面呐。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了。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济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济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济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嗯，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如出门。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2: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1: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2: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诡笑。
1: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呀。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五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非处方药保研单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我们为了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精准治疗，让自己实现健康，在这里盛老师还是提示大家，在收听过程当中认真收听，专注学习和做好记录。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个季节来谈养生化健康。这个春天有春天的好处，夏天有夏天的优势。夏天阳气生发，阳气旺盛，那么对很多寒症痹症调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当然在夏天这个季节也会出现一些脏器不适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内在的阳气虚空都跑到体表上了，那么导致脾阳不足，以及胃阳不足，消化能力差，湿气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时暑夏这个夏天湿气重也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出现的脾湿犯困这些胃肠疾病。那么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常见病我们应该怎么办，以及在这个季节上哪些疾病起到事半功倍调理效果好，盛老师都会给大家讲解清楚，供大家呢去掌握。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存在着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和反流性胃炎，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这个相关疾病？有吧。那么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和胆汁反流性胃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反流，这里我给大家讲清楚。我们首先说胆汁反流性的胃炎胆汁反流很多人听不懂，说老师这个胆汁反流往哪里反呀，是反到胆里了吗？不是我告诉大家，胆装的是什么呢，是胆汁儿。我们每次在进餐的时候，这个胆汁儿都会顺着它的胆管流到哪里去呢，这个流到这个十二指肠，也就流到肠道里面去了。它可不是说这个胆汁儿直接到胃里这个胆汁儿是流到肠道里面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肠道跟胆它有一个管相连叫胆管，每次进餐的时候，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刺激这个胆汁释放，胆汁释放来消化我们摄入的食物的这个脂肪，它不是直接到胃里去，我们的胃也是连着肠道，也就肠道啊有两个接口，一个是连着胆，另一个接口连着胃。肠道的上游是谁呢，是胃，胃这个食物通过消化吸收之后流到肠道里。那么肠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开口连接着这个胆通过胆管连接在一起，所以说每次进餐的时候这个胃消化上，然后呢就会进入肠道，肠道里面的这个食物在接触的这个胆汁进一步消化吸收，进一步分解。那么肠道跟胃这个接口，大家要知道肠道跟胃这个接口它是有个门叫幽门，那胃上部分与食道相连也有个门，也有个膈栏，这个阀门叫什么呢，叫贲门。也就是我们这个消化系统，你看口腔连着食道，食道跟口腔之间有个门，这个阀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咽喉吞咽的。那么咽喉下面食道跟胃还有一个门，食道这个食物下来之后就进入哪里呢，进入胃，胃的食物不可以反流出来，那么一定要有个阀门，也就是有个膈栏，这个阀门膈栏呢就叫贲门，那么这个门就会关上，胃里的食物不可以反流出来。那么胃里的食物通过一定的消化分解继续往肠道里走，胃跟肠道有个它还有相连，那么肠道里的食物也不能到胃里去，它不能反流，只能往下走， 那么这个胃的食物到肠道里之后就不能回来了，它就有个阀门给关上了。这个阀门叫什么呢？叫幽门。幽门在这个部位啊。那幽门关上之后，食物就在这个小肠里，也是十二指肠里，通过一定的消化吸收。十二指肠呢，这个过程当中它还跟胆相连，有个管儿，胆通过一个管儿连接到这个肠道上了，哎，把这个胆汁释放到肠道里，释放到十二指肠里面来进一步消化分解食物。你看它是一步一步的啊，来完成这个分解。好了，咱们谈到这儿，大家就知道这个食物的一个流向哈。胃它有上面一个门，下面一个门，如果说肠道里的食物反到胃里面，那就不行了。胃里的食物也不能往食道里反，那么肠道里的食物也不能往胃里反，知道吗？也就这个食物不能逆流，只能顺往下顺。所以说呢，胃是以这个降为和，脾以升为贵，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食物消化是从上往下走的，不是从下往上走，从下往上走就麻烦了，是吧？可不是这样，是口腔咀嚼之后，通过这个咽喉吞咽，经过食道到胃里，哎，然后到胃里之后再到这个小肠，再到大肠，然后排出体外，它是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好了，说如果说肠道里的食物反流到胃里会怎么样？特别是这个胆汁反流，大家想一想，会不会破坏胃的结构？会不会？它里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当胆汁反流的时候，这个人的胃就受不了，就会出现炎症。听明白了吗？那么同样，胃里的食物也不可以通过食道往上反流，因为胃里有胃酸啊，这个胃酸会把我们的肌肉组织给灼伤。那么胃有一个黏膜，它可以防止胃酸，但是我们肠道就没有这种黏膜保护食道，所以说胃酸一反泌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食道灼伤，食道就会出现炎症。因此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经过检查的时候说食道啊，这个胃食管反流啊，食道出现炎症。那也有的人胆汁反流出现了胃炎，这都是因为反流所导致的，胃里的液体灼伤了食道，叫胃反流性食管炎。那么胆汁反流破坏了胃的结构，叫胆汁反流性胃炎。听明白了吧？大家这回懂了啊，原来是我们这个食物往上反上来的。那么好了，在这里说既然有门，它为什么能反上来呢？胃跟食道相连，上面有个门，这个门啊是这个贲门，它既然关上了，胃里的食物为什么能反上来？包括小肠里的这个胆汁为什么能反到胃里面，对吧？为什么胆汁反流性胃炎为什么能反上？既然有阀门啊，有膈栏关上，它为什么能反上呢？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这个门关闭不严了，这个门关闭不严了，松弛了，松弛了，明白吗？松弛了，这个门就关闭不严，所以食物就反流，肠道里的食物胆汁反流到胃里，胃就遭到破坏，胃的结构遭到破坏，形成胃炎。那么胃里的食物反到上面食管，由于这个贲门关闭不严，反流到食管，食管受到灼伤，产生食管炎、食道炎，就这么出现的。也就是这个门没有关严，关不严了。说好好的人为什么关不严了？这个阀门膈栏为什么关不严了？来，这是关键，这是主要重点，明白了吗？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门关严，不要再返回来，那么我们的胆汁反流性胃炎和胃反流性的食管炎也就得以解决了。如果说你不能把这个门关严，这个门没有解决，你光治胃炎、食管炎，你是不可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掉的。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消除这个炎症，明天还是反流，还会有炎症，明白了吗？还会有炎症。因此 就不能叫它反流。有的人说老师反流的怕点什么，那我问问大家，你把你的胃液点在你的眼睛里，你想想你眼睛会不会得炎症，会不会？就口水流到眼睛里，经常往眼睛里点，它都会有炎症，对不对？每一个器官它里面的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我告诉大家，胃里的环境就是胃的环境，不能跟其他的肠道的环境相比。食道的环境就食道的环境，任何的一个环境都是一个独立的，不可以共享或者是混合在一起，不然都会遭到破坏。就包括我们膀胱，就包括女性的这个和男性的这个尿道，知道吧？生殖的环境都是这样，包括肛门肛周的环境都是一样，如果遭到破坏了，它的细菌病毒就会产生。

0: 这是重点。关不严的重点，我告诉大家，是这个戾气。要想把这门关严，你必须有戾气。这个戾气不足，你就关不住。就好比说，你没有戾气，你嘴就闭不上；你没有戾气，你嘴，你这个手就握不住；你没有戾气，你肛门就收不住。所以说，严重气虚体质的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松弛关不严。你看，这个气如果一身之气虚在哪儿？如果虚在下焦了，下焦哪儿呢？比如说肛门，或者是尿道上、膀胱上，这个人就会出现要么大便收不住，啊，要么小便收不住，遗尿、漏尿、尿失禁。啊，大便上呢就会大便失禁，遗便、漏便，懂吧？如果说这个气严重虚在哪儿呢？虚在腿上，腿就是特别软，走路像踩在棉花上，没根儿，腿沉抬不动。如果这个气在中焦，在脾胃上，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什么呢？肠道跟胃相连的这个幽门关闭不严，就会出现反流性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关不严了，这个门关不严了，很松，没有劲儿。如果说在上焦，那就会出现什么呢？食道反流，胃关不严，上面这个贲门关不严，就会反流到食道。你看一看，所以说严重气虚体质的人，就容易出现这个阀门关不严，啊，这个身体松弛。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调理身体啊，一定是从整体抓，不要盯在哪个疾病上，不然你今天这松了，明天那松了，你只是盯在疾病上，你是永远不会把这个病情消灭的。我们一方面要干嘛？一方面要调理身体这种气虚体质，整体改善，改善体质。改善体质才是关键。怎么改善？多运动，多锻炼。气虚体质的人缺乏运动，我告诉大家，他是适合多运动多锻炼的。你看你多走动，多锻炼啊，练这个有氧运动啊，增长气力，你慢慢能过来。包括这个站桩、吐纳呼吸，调理身体，恢复健康，永远都不要想着我吃一个药，我简单靠一个药，或者简单靠一个手术，或者简单靠一次治疗。你记住，它需要一个综合的调养，一个方案。身体的调养，比如身体调养什么，不能总躺着，总久卧伤体，对不对？久总伤筋，久站伤骨，这是有数的。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运动啊，不是过度啊，适当运动，增长你的力气，这个力量的力，气力的气。所以慢跑运动，这是增长身体的契机，非常好的。特别是春夏这个季节，适当运动，听明白了吗？啊，那么站桩有什么好处？站桩吐纳呼吸，也是气沉丹田，防止你内在空虚，特别是中下焦空虚。你这个气都是在上面飘着，人的肺叶可不是一个，知道吗？它是五个，它分上层下层，你上层这点肺在呼吸，下层一大部分都废掉了，都萎缩了。就像这个气球不长期充气就废掉了，你要把这个废气给充满，然后气沉丹田，小腹鼓起来，小肚子鼓起来，胸肋鼓起来，你这个气机吸得满满的，那么才会游走你的血液，你的血液里的含氧量才会高，你的气力肌肉组织得到的这个氧气才会多，明白吗？啊，这个元气、中气，因为它不单单是氧气，它到身体当中被利用掉了，变成身体的元气、中气了。所以我们要多吸收这个气，深呼吸，气沉丹田，憋一口气再出气，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站桩，还有慢跑，慢跑也是练习你肺脏的呼吸，明白吗？也是提气的。肌肉组织也会得到提升，站桩运动锻炼。不会吐纳呼吸的，到时候跟我们专家老师打电话啊，专门询问，他会教你站桩，不会站的怎么站啊，包括跑步啊锻炼， 这都是方式方法。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调理体质，一身之气，改善身体整体。除了这个身体整体调理之外，说老师我属实这个纵气不足，导致这个胆汁反流了，或者是我现在胃已经往上反流了，出现了食道炎，那我们还得针对这个宗气不足给他吃点小灶补宗气，听明白了，补宗气啊，宗气不足补宗气，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过大家这个方法啊。你看这人胃气不足是吧，宗气下陷呢，我不讲过吗，宗气不足会下陷，会出现胃下垂，其实反流性的这个胆汁反流性的胃炎或者食管炎的人，你看他一般都是宗气不足，宗气下陷，不但胃下垂，他会出现胆汁反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把我告诉大家这个提升宗气的方法用上啊，茶饮炒不固止白头翁，这个各五克，炒的小茴香、枳实、大枣、枳壳炒白子仁啊，各九克啊，炙甘草、党参、黄芪炒白术啊，这个各十五克，就是你要把这个用上啊，要用上，你用这个方法依然对你宗气不足、宗气下陷和这个胆汁反流是有用的。你别看说老师你之前讲这个不是对宗气不足胃下垂的吗，这叫一病同治，因为他们的原因是相同的，只是在这个方法当中大家加点什么呢，加点炒白术，炒白术专门是针对什么呢，针对胃肠去的啊，专门针对胃肠去的，大家可以去。如果说你这个反流性比较严重，酸，那就可以用点，加点什么呢？加点炙的龟甲、断牡蛎和海飘萧，海飘萧炒的六克就行，各六克，不用多，各六克，听好，因为它是抑酸的，抑制酸的啊，也可以把反酸的这个小石粉加上，比如说胃溃疡了。你把我这个方法加上，这个就管用。当然一个人反流他不见得说就一定是宗气不足虚，还有气郁，气郁依然可以导致这个反流，胃反流和胆汁反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不明白了，说老师为什么气郁情志不畅也会形成反流呢？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个种情况存在，那我又该怎么调，怎么治，用哪些方呢？关于这个健康话题，这些知识我们留着明天讲啊，今天知识已经不少了，够大家消化吸收的了，大家先把今天的我讲的这个因为宗气不足或者一身之气不足所导致的这个门葛兰冠不严导致的反流，先把这个记好，先把这个做好啊、嗯。那我们再讲下一课哈、啊。知识要一点点学，饭要一口口吃，只有我们把它变得自己的很扎实，会运用了，那我们才会受益，好吧啊。关于反流性的胃炎和食管炎就给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006002677。
2: 中医学常常将理想体质的标志融于健康的标志之中，而这正是因为体质为人体之根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健康的基础。体质的变化决定了健康的变化，决定了疾病的易感性，决定了脏腑功能的好坏。因此，一个健康的体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毕竟，有了好体质才能有好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不生病、少生病，有了好身体才能生病之后再康复。而体质先天有异，后天有别，每个人的体质又有一定区别。怎样才能获得健康的体质？什么样的体质才算健康体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体质、认识体质、掌握改善体质的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是山东潍坊寿光的。
0: 啊，山东寿光的是吧？
3: 啊，对。
0: 好，
3: 听咱这个节目的老听众了，
0: 老学员了。好，
3: 我打心底里喜欢你的节目哈。
0: 你
3: 的节目讲解的内容非常实在，是真心的，实实在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呢是天天跟着学，确实学到了真正的中医知识。
0: 是，看来你是真的在用心听啊，不然你不会有这么多的感受。
3: 啊，是，
0: 挺好。
3: 这段时间我是很受益。
0: 太棒了，
3: 我现在哈也不知道是年龄到了还是怎么地，这个身体啊衰老的特别快。从2020年开始啊，就觉着身体一下子被掏空了一样。一点劲也没有。身上也很累，浑身沉重。干什么都出汗。什么也不想干。也干不动。
0: 干不动。
3: 睡眠总做梦。精神状态很差。
0: 对。
3: 稍微一补就上火。
0: 还爱上火，不敢补是吧？
3: 对。我呢是无意间听到您的节目，听你讲，人要学会调养自己，不能野蛮不冲，
0: 对，
3: 不养，
0: 对了，
3: 也不能盯着疾病治疗，
0: 对，
3: 我这一听，这老师讲的太有道理了，
0: 是，
3: 是越听越喜欢，
0: 嗯，
3: 所以呢，给你打电话呢也不好打呀，沟通不上，
0: 是，
3: 我跟专家老师沟通了，
0: 嗯，
3: 你们的专家老师也非常厉害，
0: 嗯。
3: 告诉我调养身体的是有步骤的，有计划的，
0: 没错，
3: 有方案的，
0: 没错，
3: 不是说买点药一吃就行的，
0: 对，
3: 还给我制定了调养方案。
0: 对，你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出现问题，它都不是说一个简单的问题。举个例子，就刚才你说的，你说老师啊，我浑身乏力没劲儿啊，就感觉被掏空了。那你说掏空了，身体乏力没劲儿，很多人就想着虚空就补吧。对吧？
3: 对，
0: 可是你一补结果怎么样了呢？就上火。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不单单是因为这个身体亏虚，而且有了虚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补的时候是不是得给你去除虚火呀？对不对？同时你这个补你还要考虑什么呢？是你阴精血虚，还是你气虚，还是阳虚，还是神虚？哪个虚啊？得补哪呀？是不是你得有一个整体调理方案？如果是我们给你调理，那我们指定是按照一个方案调理，比如说按照你情况给你补精，因为你总爱出汗，出汗这就说明什么了呢？说明一个是阴虚，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容易上火，那就是一定是阴精血亏。除了精血亏，还有个睡眠总做梦，精神状态差，那这一定是神虚了。 乏力没劲是气虚，从你身上能看出来几个问题，精气神三宝不足，亏虚，而且有虚。

0: 火，那我还要给你驱除虚火才行。所以它又一个方案，是吧？你不可能说我吃点药，吃点药不可能说既补又清，那哪有这样的药了？补就是补，
1: 是啊，
0: 清就是清，对吧？
1: 对对对，哎，咱们这个专家老师给我制定了一个调养方案哈，
0: 是，
1: 我看有中成药补养精气神的
0: 啊，
1: 还有这个颈背刮痧
0: 啊，
1: 一个星期一次
0: 啊，很好，
1: 还有
0: 这个
1: 清虚火益气的茶饮
0: 啊，那就更棒了啊，
1: 还有就是壮后背，
0: 对，
1: 哎，臂长卵的一些锻炼
0: 啊，
1: 哎，我是按照指导方案一步一步调养
0: 啊，对，
1: 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啊是大不一样了，
0: 太棒了，
1: 这就跟换了个一个人似的，
0: 对，
1: 就感觉一下子活过来了，
0: 是，
1: 哎，整个身体呢也轻了，也轻重了，
0: 对，
1: 睡眠质量也好了，哎，每天精神状态啊就非常的棒，浑身充满了力量，哎，现在干活也不是那么累了，哎，盛老师，我是特别认可你这张节目的，
0: 谢谢谢谢，
1: 你给我们调养身体，可是从根本上给我们调理，靠的不是药品和方法，
0: 没错，
1: 哎，而是一个合理的调理方案，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调理大师，
0: 是，
1: 健康，
0: 对，
1: 哎，盛老师，我第一段调理算是结束了，
0: 是，
1: 哎，但是接下来盛老师，你看我，还得麻烦你给我制定一下调理方案。
0: 好，咱们调理身体就得这样一步一步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啊！你之前调理的我听着很好，很棒哈、啊。既然说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把你接下来的问题说给我，我听一听，然后给你制定这个健康方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你看盛老师，我以前呢是干理发的，因为没到饭点来理发的特别多，
0: 对，没错。
1: 哎、吃饭呢常年就是不准时不应时，这就落下病根了，
0: 没错。
1: 现在你吃多了一点都不行，吃点凉的也不行，胃啊经常疼，烧心发酸，哎，这几十年我用尽各种办法也没调养好，最近我听您讲消化系统的疾病，我就特别盼望着能跟你沟通上，这个和你沟通上，由您的指导，给我制定一个调理方案，我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0: 好，
1: 就麻烦你给我出个调理方案，就是
0: 行，可以，是这样，我听完了，你这个啊，你就是长期吃饭不应时，胃阳胃气不足，那接下来我们就调理胃阳胃气，我告诉你怎么做啊。第一个热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艾灸药灸，因为药灸里面有很多药材，驱寒的、益气的、通络的，所以说你用药灸做药艾灸。哎，去灸，灸哪儿呢？胃脘穴啊，你经常灸，就灸就是熏烤的意思。你照半个月到一个月去做，听明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左手按在右手上，右手手心按在胃脘穴上，然后以胃脘穴为中心，左右推和顺时针旋转揉起来，这要做。哎，不论早晨、中午、晚上，只要饭后之后进完餐，你都揉个180下的啊，100下也行，哎，80下也行。有时间多有点，没时间就不揉，听明白了吗？这两个做完之后，再自己再弄点茶饮，碧拔、碧橙茄、枳实、砂仁炒的莱菔子，高粱姜，这些各多少呢？各5克，
1: 5克，
0: 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可以也可以加个这个广藿香和这个陈皮。也可以加点这个啊，就是说去养你的胃，2-3天喝一次，2-3天喝一次，每个月喝个15到20天啊，喝2-3个月。哎，你按照盛老师这种调啊，正好你最好再结合调理调理体质啊，你之前在补养精气神，你体质也不行，因为长期的这个进食不合理不正常，你的脾胃造血能力已经差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现在身体也很差，你体质应该是很绕的。
1: 好
0: 吧，就是治养结合，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好吧？
1: 好的，我听您的，盛老师，按照您的方案调理，
0: 行。
1: 你说的这些我没记下来呀、你说的太多了，我记得也慢。我这样的话，我找场外的专家老师再给我告诉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找场外专家老师就行，哈。
1: 那好，那我到时候找那个专家老师给我调好。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行吧？
0: 可以，有不懂的再给我们专家老师来电话，好吧？
1: 好，
0: 就这样。
1: 好了好了，
0: 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

0: 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盛老师。
2: 哎，你好，欢迎您。
1: 我说给我的病情给你说说吧。
2: 啊，好，可以啊。想咨询咨询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啊，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南阳社区这里。
2: 啊，河南省的朋友啊。好，说说自己的问题。
1: 这两天不是讲了那个肠道
2: 啊？
1: 我说我这肠道都给你讲了可得症了
2: 啊。怎么的呢？说说我听听。
1: 是23年还是接大叔，我说这天都是接不起来，估计这啥时候了接那不走了。
2: 嗯，
1: 做个肠镜。
2: 嗯，
1: 我看长个息肉。
2: 啊，长息肉了。嗯嗯
1: 啊，给那个息肉也切了。
2: 嗯，
1: 切了了，该到医院里住着一份时间，住10来天。那时候吃中药西药。
2: 嗯，
1: 吃着接大叔也怪顺。
2: 嗯，
1: 因为这一回来成都不中了，往这来吃天。接手都不中。
2: 嗯，
1: 有时候这个小肚子也肚子干也有疼，也叫起来疼，好像这一把骨后头这个地方嘞也有点有时候疼，有这好劲儿。那两天那个胃去做个胃镜，反流性食道炎，这个盆儿干也有糜烂，还有胃这不也有糜烂，这好劲儿都是。也吃天不少吃药，因为这个肠道。我说就是吃不好算。我想叫盛老师给我说个方法，出去咋调调。
2: 好，这就是应了我之前给大家讲的。我说排便排不下来，大便干，不要总是啊做肠镜做胃镜，做了也没用啊。特别是很多人感觉我有息肉，是不是息肉导致的？我告诉你，基本上人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息肉，进了40-50岁、50-60岁，人人都会有息肉。就说就好比说，人人脸上都会有痦子，都会有个猴子或者有个赘生肉。知道吧？你看有的人脖子上长个啊，有的人呢这个在腰上，有的人在腿上，有的人在手上长点东西，它不可能非常光滑，明白吗？就好比一棵大树，哪个树上还不长个疖子呀？啊，它能影响这棵大树的正常成长吗？它不能。说肠道里面有个小息肉就能导致你排便排不下来吗？跟那没关系。很多人说是不是息肉导致的，那切了花了不少钱，又住院又手术，又遭罪。然后呢住完之后呢以为好了，结果回家之后还是那样，还是排不下来呀。
1: 可是
2: 还是原先那个样子啊。
1: 可是
2: 对不对？那么这个问题说什么呢？它不是息肉的问题，跟息肉它没关系，你说是不是？排不下来，一个是气郁，情志不畅，胃气不往下走，胃气不走，你说胃气不往下走，食物就下不来，它都堆在胃肠道上了，不往下走叫胃气不降。这个胃气不往下降，往哪走？往上走。说正常说胃气应该往下走，气是从上往下走的，说这个气从胃到大肠小肠，然后通过这个破门排气就排出去了，但是这个胃气不往下降，总是停在这个胃上，然后嗳气打嗝往上反气，这就不对了，这叫气不顺啊。也叫气郁。这样的人排便就容易便无力，肠道这个不往下走，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阴虚，精血津液亏导致的胃干燥、肠干燥，燥没有津液了，大肠没有津液了，那么这个就会怎么样？就会干，它排便就像羊粪蛋一样，很干燥，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出不来，对吧？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我这有时候没能干，就那也不往下城市走走。
2: 那没有那么干不往下走，那就是胃气不往下降，胃气不降，胃气不降就是说气郁，气郁就是什么呢？不开心不快乐生闷气，这个气阻中焦，我们叫中焦不通。中焦不通，中焦不通我们怎么办呢？第一要开心要快乐要气顺起来，第二经常推两肋揉小腹，顺时针揉小腹， 怎么顺时针呢？用手掌心，用掌根啊，围耳的肚脐儿，哎，顺时针使劲揉，一圈两圈三圈用力揉，然后左右推，用掌根向左推，再用手掌哎向右按，来回揉推，像和面一样揉自己的肚子，啊，
1: 哦，
2: 然后呢推两肋，用掌根从腋窝往下推，一直推到小腹，明白吗？还有一个就没事不要总坐着，经常走一走啊，腰长摆，左右边走边来回摆动上半身，左摆右摆，你这个两个肩呢左右来回摆动，臂轮起来，这样你的胃肠就会蠕动，胃肠不蠕动，天天停在那儿，你认为食物能往下走吗？你说对不对？
1: 是的。
2: 哎，你这么去做啊，这做才会有帮助哈。另外，盛老师问你，口干口渴不？
1: 可能反正有点口干。
2: 有点哈。口渴不严重。
1: 口渴不严重。
2: 不严重啊，乏力没劲儿吗？
1: 乏力没劲儿，是的。
2: 乏力没劲儿，腿脚发软。
1: 是的呀，我也就有腰间盘突出。
2: 你看。
1: 不是腰椎管狭窄，反正走个呀。30米到50米都得站着站一呼，才能往头里走，这好劲。
2: 30多米就不行了。今年多大年纪？
1: 71了。
2: 71，年龄还不大。71岁年龄不大，我告诉你，71岁很多人在外面种菜呢，种地呢，啊，刨地呢，是不是？你看71干什么？还在外面工作呢，上班呢。可不啊，你这71你就走路都走不了了，不行啊。腰间盘突出没事啊，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用这个腰轻轻向门框或者树上撞啊。天天撞，早晚撞啊。然后呢去调理调理体质吧，你属于阴虚气虚啊，阴虚气虚体质，你体质太绕，还有一定的气郁。气虚体质。就乏力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发软发囊。
1: 是的，是的。
2: 气虚体质，气虚体质要调理体质，不单单的补气啊，因为这个气又分胃气啊、肾气、心气、肝气、肺气，我们要讲究一身之气，而不是哪个脏气啊，要补一身之气，调理体质。体质不调，以后问题更多，整个身体不改善，到时候一身病。身体下滑了吗？然后结合点茶饮，茶饮，喝点这个，喝点这个养阴益气茶啊。
1: 中，
2: 是吧？
1: 中了。
2: 这样
1: 谢谢、
2: 这样身体能调理过来哈。问题不大，按照我说就能解决啊。好嘞，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啊，
2: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多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 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0: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盛老师吗？
2: 啊，我是盛老师，欢迎您。
1: 盛老师，我是郑州金水区的听众啊，
2: 哎、
1: 今年53了。
2: 啊，就郑州的，53岁。
1: 对对。我听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不去年10月份我都跟着学了。
2: 嗯，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是吧？
1: 对对。
2: 好好听，好好学，你听明白你会受益的。
1: 是。
2: 嗯。
1: 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一直都是一身的毛病，像偏头疼啊、肩周炎，反正可多了，整天是怕风的，这腿还浮肿。
2: 嗯。
1: 人呢很憔悴啊。
2: 嗯，问题不少。
1: 对。可以说这些年吧，没有少到处求医，药啊没少吃，但是效果都不理想啊，可以说遭老罪了。
2: 遭老罪了，方式方法方向都不对，你根本不可能收获健康。
1: 真的，你说的很对。
2: 嗯，
1: 这不后来嘛，我就打场外电话咨询老师了啊。
2: 对，哎，找场外老师，你叫他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
1: 是。这老师确实是跟我说，这治疗疾病啊，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2: 嗯，
1: 他要一样一样的来啊。
2: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没错呀。
1: 对，然后呢，就帮我出了一套调理方案。
2: 嗯。
1: 先解决我头疼这个急问题。
2: 哎，我跟你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解决你的问题，知道吧？你头才能说很快的得以解决，然后你才能说再解决下一个。
1: 老师让我调理体质，补养三宝，提升精气神儿，
2: 啊，
1: 然后再用节目组送的水牛角刮百会穴，
2: 啊，刮百会，啊，百会穴可以，
1: 大椎穴，
2: 大椎，
1: 还有这个什么就是风池穴
2: 啊，风池穴，
1: 从上往下刮，
2: 对，
1: 说是可以舒筋活血通络，减轻疼痛。反正是通过这一整套方案，一步一步做下来，感觉也心里特别高兴啊。
2: 是，一个是给你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好，另外一个你执行的好。
1: 对对，反正这一步一步来调理，整个人这精气神足了，状态好了，这治疗调理疾病这就容易了。
2: 是，没错。
1: 说实在的，多亏咱们健康大讲堂的老师啊，经常打电话，细心的指导我，真的非常感谢啊。要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呢。
2: 是。
1: 这还有一件事啊。我呢不是还有肩周炎这个腿浮肿的问题吗？现在急的问题解决了，这身体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调理，想听听您的建议啊，您给我个方案。
2: 好，是这样啊，如果是颈肩腿经常浮肿，肩周炎呀、腿浮肿啊，这就是关节经络的问题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肩周炎的，你看我告诉大家一个臂长轮，是吧？
1: 嗯，
2: 你要做臂长轮，这个运动锻炼也有。
1: 啊，
2: 除了臂长轮之外呢，用这个颈肩后背啊，肩背去撞这个树桩，远一点的，粗一点树桩，轻轻靠，从轻到重，从少到多，每天去做。这是肩膀，还有一个是这个颈子操。啊，顺时针摇，逆时针摇，左右摇，前看后后看，这么做啊。这些操你不懂，你问场外老师。那么腿呢？腿浮肿呢？一个是腿长甩，朝后朝前甩，朝后踹，朝侧蹬。这个我跟大家讲过，我特意带领大家练过。
1: 嗯，
2: 还有个空蹬自行车。空蹬自行车，空蹬自行车最好是中药足浴泡完之后去练习，中药足浴三天一次就行，三天一次啊，这都是从锻炼方法上啊。那么从这个锻炼方法上，光锻炼也不行，你内部的这个筋不足也不行，筋不足你的骨骼它的密度硬度就得不到提升。就好比说这个土壤，不论你怎么翻，但是你不施肥不浇水，庄稼也不长，你不扔种子也不行，你再勤劳锻炼再好，但是你缺实质性的核心东西也不行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去提升你的体质，改善你的体质。那么除此之外，再喝点这个强筋壮骨汤。
1: 好好好，真是挺感谢您的啊。行行，那我都记下了。
2: 好吧，行，就这样，先调着吧。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特别是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些，如果没记住呢，到时候你管场外老师要这些方法啊，我给指导的这些场外老师都会有啊。
1: 行行，
2: 老师
1: 啊，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2: 好，就这样。
1: 谢谢，
2: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盛老师您好。您好。
2: 你好，
4: 我是山西太原的。
2: 山西太原的学员是吧？
4: 对对对，长话短说吧，盛老师。
2: 好，可以。
4: 我知道您特别忙。
2: 嗯，
4: 我吧，毛病也挺多。从那个2000年就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结节。原来年轻时有子宫肌瘤，但也不是很大。我那在我们这个山大二院，怀疑我有那种风湿和脊柱炎。我就最近吧，就觉得这个四肢有点发僵啊，而且这个小腿，两只腿的小腿肚子开始有点肿胀，就觉得好像这个风一吹吧，不是特别舒服啊。另外呢，就是在变天的时候，这个天气要阴天变天，我身体能产生不舒服，就是这么多事情吧，跟您讲讲啊。
2: 你呢？我跟您说，你看到的都是面上的病情，你的病情，你的问题，都在哪儿呢？都在你的精神情志上呢。
4: 哦，我听你讲过这个，情志，
2: 对，总是压抑自己，封闭自己，压抑自己。
4: 对对对。
2: 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结节的人只有气郁，你都是跟气有关系的疾病。
4: 因为我这人就是老是惦记着别人。
2: 对，你记住，人的心里能承受的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个疾病要干什么呢？首先就是放飞自我，让心情飞起来。
4: 明白。
2: 你越开心越快乐，这个疾病下去的越快，就像放气儿一样就下去了。
4: 对，
2: 我跟你讲，你这个疾病接下来
4: 好的，
2: 你调理体质可以，这个药呢你不用多买，你先买三个疗程。
4: 三个疗程，一个月是一个疗程吗？
2: 对。为什么叫你买三个疗程呢？因为我想叫你结合什么呢？补养精气神，祸情开治解郁。
4: 知道了。好。
2: 所以是你从这块门去入手。体质呢，身体呢需要改善。这你身体的问题，实际上是你从精神情志引发过来的。
4: 我的体质，张老师，我是一种什么体质啊？
2: 你现在是属于湿热体质和气郁体质。
4: 哦，湿热和气郁哈。
2: 对。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体内 在有热的前提下再结合了湿，就出现了你这种情况。为什么你这个季节加重？必须把这个湿热改善了，体质改善了，这是当下啊，身体的状态。但根儿是什么？你别急，别燥，别焦，别绿。你不焦不燥就没热，你越焦躁越有热，越有火。
4: 哦，
2: 一个火是火，两个火是什么？
4: 炎，
2: 对吧？
4: 嗯，
2: 所以说呢，你一热有炎症，再加上这个湿气，你的关节好不了。
4: 对。
2: 然后这块呢，到时候我给你个散结方吧。方法到时候那个场外老师发给你。
4: 好的，好的。多谢啊，陈老师。
2: 不客气，好，再见。
4: 谢谢，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周四好，我是亚欣。
6: 哎，我是大家最守时的好朋友，
7: 正
6: 每天这个点儿都跟大家见面啊。
7: 大家也是啊。
6: 对，大家也很准时啊。欢迎周村的朋友，签到打卡已经是1172天了。
7: 嗯，
6: 说周村呢，今天是持续高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保持每天都有好心情，心情好，一切都顺，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7: 哎呦，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好心情，一切都会很顺。那光和红木家具依旧是每天都在陪伴着我们的一路畅通。说周四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我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升高比较快，注意增减衣物啊。
6: 嗯，
7: 说这个西四路北段现在一路畅通，听咱们的交通广播持续打卡第554天。
6: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四快乐，在周村打卡已经是305天了。
7: 嗯，
6: 天气晴，早晨气温适宜，今天中午呀还是高温，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7: 当然也有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啊，都聚焦在了山东交通广播山东微信公众账号的对话框里面来啊。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说说您的问候，抱抱您看到的路况，或者来打卡满100天就能进我们一路畅通的专属群聊。
6: 嗯，有朋友问到了，说今 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天气不孬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南方半岛地区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其他地区呢是三到四级。晚上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15度左右，还是比较凉爽的。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呢是20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34度，南部沿海地区23度，其他地区32度。
7: 是，也就是早晚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春装夏装咱们交替着穿。明天啊，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6: 有雨了。
7: 对，那其他地区呢还是天气晴间多云，气温呢跟今天差不多，最低温是15度左右，最高温聚焦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是34度左右。
6: 有朋友在平台上说，你们济南可真热呀。
7: 哎呦，
6: 今天很多地方都是到了30度以上了啊。
7: 是，
6: 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采用洋葱穿衣法。到了这个早上起来和这个晚上的时候呢稍微凉一点，中午头呢会比较热一些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炎热的早晨起来，来听一路畅通，凉快凉快。
7: 对，
6: 也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今天的省内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哈，尤其是对喜欢吃三文鱼的朋友来说，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咱们自己养的三文鱼大规模上市了，而且味道特别好，不含抗生素、寄生虫，完全达到了生食级的标准了。
1: 你看看，就山东啊，还是在船里养起了三文鱼，甚至是实现了24小时从深海到餐桌，这是咱们庆斗啊，实现了中国首次的船在舱养三文鱼规模化首捕。这艘巨轮内部啊被改装成了15个巨大的养殖舱，什么巨轮呢？就是国信1号2-2啊，这15个养殖舱总水量近10万立方米。三文鱼从小鱼苗的时期就被放进这些舱里，在船里吃喝长大，直到成年后被捕捞。这条船打破了进口三文鱼动辄数周的海运周期。三文鱼起捕后，直接在船上快速处理，遇冷锁鲜，装上冷链车，从深海出水到端上餐桌，最快只需要24小时。
0: 是，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以前咱们这个三文鱼啊，吃到的都是什么挪威的呀、智利的呀、澳大利亚的呀，现在你吃到的就是青岛的呀啊，
1: 是，
0: 不仅实现了三文鱼自由的量产，还让全国人民呢都吃上了比进口的更新鲜，因为你从青岛到济南，2小时到了啊，
1: 对，
0: 你要从这个挪威你运过来，可能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1: 也贵了，
0: 哎，对，我们吃到了更放心的、更高端的国产的三文鱼啊，喜欢吃三文鱼的朋友一定要尝尝咱们青岛产的三文鱼，味道怎么样啊？
1: 是，山东再次以新换新，以真金白银招财引智。今天至明天，第4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启幕，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大会发布204项接榜挂帅核心技术需求，榜单总投入达21.9亿元。
0: 大会呢，一共是发布了5000多个博士后岗位，最高年薪达到100万，并且呢，同步举办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求职者还有创业者，大家呢可以登录山东人才发展集团官网、人才山东网，查阅大会发布的岗位需求以及接榜挂帅项目详情，线上提交报名就可以了。
1: 我们山东到处都是人才，而一个也都不能少。咱们山东举办残疾人运动会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是第12届，但单独并轨举办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确实是咱们大山东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昨天上午，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场赛事在临沂郯城县开赛。
0: 在特奥滚球女子双打决赛中，临沂队组合鞠成宝还有李瑞轩斩获了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这是咱们山东省首届特奥会的第一枚金牌。
1: 好样的啊！那除了特奥滚球和乒乓球这两项特奥项目之外呢，整个大赛还包括了轮椅篮球、田径、游泳等16个残运竞技项目，以及象棋、围棋等大众项目，规模创下历届之最。咱们市民朋友可以关注山东省残联官网了解赛程，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0: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最近呢，济南针对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朋友们啊，这个抓拍力度进一步加强了。
1: 是，
0: 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从今年的3月18号开始，济南市公安局官网就公示了一批新增的电动自行车违法抓拍设备，覆盖了全市绝大部分的区县，而且呢是全时段抓拍闯红灯、不按规定佩戴头盔、还有逆行等违法行为。
1: 是，根据山东省实施道路安全交通法办法，驾乘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处20元罚款。那如果说我们收到了违章通知短信，接下来该怎么做呢？首先在微信搜索济南交警远程执法服务系统，就这个小程序，然后进行在线预约。济南交警远程执法服务系统预约成功后呢，在预约时段咱们收到了短信验证码，咱就打开小程序，点击远程问询并输入验证码，就能发起视频通话与执法的交警在线处理。当然也可以线下啊，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交警队来处理。
0: 是，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这个小程序。
1: 对的，
0: 记住一句话，一盔一带，安全常在，请大家一定要戴好头盔。昨天呢，我看到咱们济南的交警在查处不戴头盔的这个行为的过程当中啊，就遇到了一个小姐姐，小姐姐这发型真的很精致啊，说交警问她说，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啊？小姐姐说，一个是热，再一个就是压坏了我的发型。这个交警非常幽默啊，说再好看的发型 你再精心捯饬的这个发型也不如你的安全重要。哎，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
1: 话糙理不糙。
0: 对，大家呢千万不要因为什么热呀这压坏了头发呀、之类的不戴头盔，可不行啊，
1: 安全第一。
0: 对，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济南的一呼一环亮灯时间又调整了，每天晚上的7:30。
1: 青岛的青春足球场外围平台正式向市民开放了。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各位周四好，我是亚欣。
10: 又来了很多睡醒了的朋友哈，欢迎李正月说，雷哥亚欣早上好，今天邹城大晴天。

0: 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可能新听众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有可能啊，有很多朋友呢，其实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当中真的有非常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啊，
1: 是
0: 听了节目可能听了好几年甚至十好几年，
1: 就纯听、
0: 啊、
1: 也不是说互动啊，就我们彼此陪伴，
0: 从来没有感受过互动的那种感觉。你只要是跟主持人互动一次之后呢，你就会爱上他，从此以后你看就像他们一样，
1: 哇哦，
0: 签到打卡305天537天676天，你看全都是以百天来计算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如果是签到打卡能够坚持满100天，我们就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签到打卡满200天，我们把你对象也邀请到粉丝群啊，
1: 全家都拉进来。
0: 对对对对，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济南的一湖一环亮灯时间啊，如果是你经常刷抖音的话，你会刷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济南，
1: 嗯，
0: 大明湖，来到这个。叫什么楼来着？
1: 超燃楼。对、
0: 啊，来到超燃楼之后，大家都这个打卡
1: 啊，就亮灯的那一刹那，
0: 对，好多朋友就举着手机哈、啊。为了让大家能够知道几点亮灯，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对，
0: 从昨天开始调整了，你别大老早就开始举着，你挺累的啊。7点半，你到7点29分，你把手机打开之后，调到那个拍视频拍照的那个模式上
1: 是
0: 就行了。哎，你等个几十秒，它就亮灯了啊。7点半开始亮。
1: 嗯，推荐大家呢是前往超燃楼前广场或者是秋柳园沿线啊。咱们这个亮灯时间的调整就包含了超燃楼以及湖畔雨荷花灯，这俩都特别火啊，都是必打卡的经典时刻。
0: 嗯，
1: 不过随着这个亮灯时间的变化，人流量也肯定会随之变动。所以建议大家像我们说的一样，提前避开周末的晚高峰，提前半小时抵达站位。
0: 哎，说完了超燃楼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青岛的青春足球场。
1: 嗯，
0: 很多朋友呢，尤其是男士啊，在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也希望能够在绿茵草地上啊，能够驰骋，
1: 嗯，
0: 能够踢一场专业级的比赛，
1: 是
0: 能够来到这个60000人体育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哇哦！
0: 但是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实现不了。
1: 以球迷的身份进
0: 来，但是啊，咱们青岛的以及去青岛玩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的话，可以帮您实现了啊，
1: 嗯，
0: 您可以来到青岛的专业足球场。来感受一下，
1: 没错，5月11日起，咱们青岛的青春足球场外围2层自由活动平台正式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了，设有3处便捷入口。开放后呢，咱们市民朋友可以自由的出入，是饭后散步、周末遛弯、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0: 专业体育场呢有一个尴尬，什么尴尬呢？就是赛时喧嚣，赛后沉寂。
1: 哎，
0: 有这么一个尴尬。你比方说咱们济南的奥体中心、
1: 嗯、
0: 啊，这足球场啊，
1: 对，
0: 包括咱们电台附近的。济南体育馆，
1: 嗯，
0: 济南体育场、啊、以前的这个中超联赛的这个主场啊，
1: 哦，
0: 你看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很热闹，什么几万人呐、啊，动辄就3万人呐、啊，
1: 嗯，
0: 我6万人呐、啊，坐满了，满满当当的，非常热闹，非常喧嚣。但是你比赛完了之后呢，哎，冷冷清清的啊。现在好了，那能够容纳5万人的地标场馆，真正的亲民了，就是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这儿踢球啊、散步啊，就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公共客厅了。推荐大家啊，吃完晚饭之后，傍晚10分，你来到这个体育馆，
1: 嗯，
0: 可以观赏落日，同时呢可以感受建筑美学，
1: 是为我们的青岛点赞。从青岛再到临沂，临沂啊也是一座宜居城市，因为宜居城市不仅要动起来，也要能静下去。
0: 哎、对对对，
1: 对，昨天呢，临沂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临沂市中心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方案呢是将中心城区划分为1类至4类生环境功能区，咱们市民就看看到底是1、2、3、4哪一类哈，可以通过临沂市政府官网和市生态环境网官网，然后查询这个附表或者附图啊，按照这个地址呢，哎，就搜索自己家的小区所属的功能区以及对应的噪声限值标准。现在就是噪声标准可视化了。
0: 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噪音怎么办？大家记住了啊，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是通过12369环保举报平台来提交你的诉求。
1: 嗯，
0: 什么生态环境啊、城管呐、交通啊，各个部门将会按照职责的分工来核查并处置。
1: 是，也为临沂点赞啊！再到济宁看看，济宁也特别值得点赞啊，因为最近济宁蒜苔出现了滞销，咱们农户呢不仅是卖不上价，刚才之前我们也说过菜。

0: 摘，你还得贴钱，
1: 抽台啊！
0: 对你摘不及时，他还抢这个大蒜的营养啊！济宁伟龙食品等企业主动走进田间地头收购滞销蒜苔，并且为了处置这批滞销的蒜苔，研发出了特色新品蒜苔饼干儿。
1: 说实话，我非常想尝一尝。
0: 我也是，
1: 我吃过那种那种就是
0: 香葱味的
1: 饼干，
0: 很好吃。
1: 甚至呢，咱们在盒马还买过那种蒜香味的那种法棍儿哈，
0: 好吃的
1: 法棍干儿，
0: 都好吃。
1: 哎，很好吃。但是这个蒜苔味的饼干，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口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大家是不是也想尝一尝？
0: 当然。就是目前呢，这个产品啊很快了，宝宝们啊，已经进入了上机测试的阶段，下一步呢会进行第三方检测，然后保质期测试，力争尽早实现规模化量产。
1: 我以为你要说家人们上链接啊，就大家尝了之后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危难时刻呢，陌生人的一双手，它就是生命最坚实的护栏。前天深夜11点多，在滕州市的泾河东路，有一辆小车呢就发生了侧翻之后起火了，驾驶员被困在车里边，情况呢非常危急。大家知道这个车一旦起火之后，它就有爆炸的可能。
0: 是的，而且锁在里面，驾驶员出不去，这就是真实的困境。然后路人魏先生啊，途中听到巨响，他正在这个出租车上呢，当即冲向事故车辆，在车门因为高温无法拉开的情况下，他就很机智地拉开了后车门，然后一名代驾师傅也路过了，就赶来协助，两个人合力将司机从火中救出来了。
1: 救人之后呢，魏先生立刻疏散周围的人群，防止二次爆炸对大家的伤害。消防人员赶到之后呢，把大火扑灭了，救人者和被救司机呢都没有大碍。魏先生事后说呢，心里边确实也十分害怕，但是呢，多耽误一秒钟，司机呢可能就多一份危险。
0: 没错，我们真的是为凡人的善举点赞，但更重要的是提醒大家，首先永远不要累了遇到这种险情。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啊，务必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再展开施救，并且第一时间来拨打119和120。
1: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打开空调之前有一步非常重要，到底是什么步骤，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德州对国道省道沿线的中老年群体开展精准宣防，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1: 今天的国内方面的消息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4月份全国汽车销量前10名仅有一款是油车，新能源车渗透率首破60%。
0: 我们更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和我们说一说您听节目的感受，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聊一聊您看到的路况，或者来打一打卡。只要打卡满100天，必须能进入咱们节目的专属清凉。
1: 稍后的好物推荐呢，将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海参。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齐河即食海参。
0: 没错啊，就是产地是大连长海县，工艺呢是即食，品牌呢是齐河。很多朋友呢对海参了解，但是又不太了解啊，就知道它好，但好在哪儿呢？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蛋白质，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补充优质蛋白的话，海参真的是您的不二之选啊。我们鲁参啊，包括辽参都是海参里的天花板。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产地好，他们是产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就是我们大连长海县所在的地方，那里的水更凉，所以海参
1: 生长得更慢。
0: 对，长得那么慢，像它能吸取更多的营养，就是长得会比较的 Q 弹爽滑，吃起来肉质又很紧实，最主要的是没有腥味，
1: 长得很壮啊。提醒各位，这个海参呢，买大不买小，买胖不买瘦哈。很多朋友呢都想吃海参，但是呢又怕这个干海参泡发的这种复杂繁琐，有的时候你泡不好，这个海参呢好好的食材让你给浪费了啊。今天这款海参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了，它是即食海参，开袋就能吃，而且呢肉质非常的肥厚，口感非常的 Q 弹，不管是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咱们这个上班一族啊，隔三差五的吃上一个海参，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您就觉得哎，这身体确实是不一样了啊。这款好海 海参呢，原价是499一斤，今天呢，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呢，有一个特惠价299一斤，非常划算了。
0: 嗯、是您说那些鸡蛋哈，那些鲜虾，蛋白确实含量多，但是海参，咱们不得不说它也是天花板的首选啊。
1: 嗯、
0: 所以优质蛋白，咱们要从食物当中补起来。刚才说到一斤不要499，只要299元，当然多买单价就会越低。如果说您要买上5斤，我们就再赠您一斤，到手6斤，总共是1495元。那买的再多一点，买8斤，再送您2斤，到手10斤，总共是2380元。现在下单还能够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
1: 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啊！
0: 是，
1: 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全程顺丰冷链包邮，不管外边是35度还是25度，收到之后呢，都是非常的新鲜的啊！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以后抓紧时间放到你们家冰箱冷冻保存，锁住新鲜的营养。说了这么多，怎么买最关键啊？
0: 对，
1: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是的，那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各位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大连集合海参了。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已经出发了半个小时了。
7: 是，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6: 嗯，欢迎瞌睡兔。哎呀，这个72天了啊，说亚欣姐姐、雷哥早上好，打卡第72天。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他从第一天来打卡到现在，中间基本上没有间断过。
7: 对，嗯，天天早起。
6: 哎，他打卡多少天？就是亚欣到这个节目多少天？
7: 哎呦，真是纪念日啊！他在替我记着，
6: 给你数着呢。
7: 啊，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你看他说特别关注知音读者，说咱们是知音
6: 啊，
7: 就知音难觅啊，觅着了。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朋友他确实在路上有收听的习惯，但是没有时间互动。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找我们唠唠嗑，打打卡，聊聊天，说说路况，因为各位真的是我们节目中最精彩的部分。
6: 对，我们的听众是我们的知音。
7: 嗯，
6: 你像那个邱义农发来信息说，泰安的阳光啊，今天是挺好的，今天是好天气，听着雷哥亚欣的声音呢，心情特别的愉快。你看知音对我们的评价就是我们的声音给大家带来快乐。
7: 哎，没，人家说主要是雷哥的声音。
6: 不，亚欣的声音。
7: 哎，就是听着吧，人家就是入耳入心，入脑，
6: 能听，反正是能听。
7: 这个其实我们真的很爱看大家的评论，
6: 尤其是夸我们的。
7: 无论是对事件的评论啊，还是对节目的一些意见，我们都希望大家能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只要打卡满100天就能进节目的专属群聊。
6: 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8: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联合播出。
6: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觉得跟每一个朋友都密切相关啊，就是咱们的空调在打开之前有几个步骤啊，您千万不能省，尤其是呢平时工作比较忙，再加上自己又比较懒的朋友，这几步你千万不能懒，
7: 是要么咱们就自己收拾，要么就
6: 找人
7: 收拾、啊、
6: 花钱、
7: 因为长期闲置的空调它暗藏健康隐患。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家用空调入户调研后发现，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啊会超标准约40倍，84%的空调散热片霉菌总数超标。
6: 嗯，咱们呢大多数朋友都觉得这一年没用了啊，可能里边顶多就是有些灰尘。其实呢，专业清洗人员说，它不单单有灰，你像里边的内部蒸发器、冷凝器、风管，这里边呢有非常多的霉菌，还有致病菌，是他们的温床。
7: 是的，
6: 如果说呢，咱们绝大多数的家庭呢，可能在清理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的仔细啊，大家都知道要把这个空调要清理一下再用，可能呢就顶多把这个什么过滤网啊，你把它拆下来，把上面那个灰啊，再把它给洗一洗啊，刷一刷就安上了。其实呢，这远远不够啊，还有这么几步也要特别注意。
7: 是，首先呢就是清洗前咱拔掉电源，防范触电，然后第二呢是打开那个格栅，然后取出过滤网，无论是这个中央空调还是外机都是这样的，就打开格栅，然后取出过滤网，先用清水冲洗一下背面和那个凹凸面，然后呢各位取下滤网之后呢，最好是不要只用水，而是用家用的空调清洗剂，然后喷淋在这个蒸发器或者散热片之上，然后再用清水给它洗干净，晾干，晾干后再装回去啊，开这个空调制冷半个小时，让污水随着排水管流出，整个过程大概就比较标准了。
6: 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太繁琐了，我自己操作不了，那你就找人来干这个事儿哈。
7: 是的，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高温季呢启用空调之前务必要进行清洗，使用的时候呢也要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如果是使用空调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发热呀、咳嗽啊、还有乏力啊等症状，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空调先停下来啊，需要及时就医。炎炎夏日，大家记住啊，一定是健康排在第一位的。
1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6: 好，关注完了空调使用安全，咱们再来说说道路交通安全。公安交管部门和保险企业联手把交通安全课搬到了村口。那么最近呢，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呢是聚焦21条国省道沿线55岁以上交通事故高发群体，和保险企业建立了警保联动合作机制，联合组建宣讲队来到了村里边，来到了大家的家里边。2026年的一季度，全市国省道沿线55岁以上群众交通事故的起诉和死亡人数都分别下降了40.3%和50%。
7: 宣讲是十分有成效的。那么有家属居住在国道省道沿线的朋友，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夜间骑行出门务必穿戴反光的衣物啊，横穿道路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观察来往的车辆。
6: 经常跑荣乌高速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因为改扩建施工的需要，烟台莱山收费站这个周六的0点到6月30号的24点将实施交通管控。那么管控期间呢，莱山收费站只进不出，也就是烟台到莱山的方向下站匝道封闭施工，仅保留机场方向匝道通行。
7: 那如果说您原定于啊从这个莱山收费站要下高速，咱们这些朋友请提前从这个杜家团收费站或者牧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总之建议大家出行前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路况，合理规划行程。
6: 稍后的国内方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60周岁以上的老人旅客啊，9折火车票明天开始起售了。
7: 为了迎接519中国旅游日，安徽黄山风景区将于下周一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6: 清洁机器人已经可以和保洁阿姨合作了，已经在深圳、北京服务了上百户家庭。
7: 而在你知道吗？我们会来关注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两分钟，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能显著下降。
6: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6: 又有好产品要给大家推荐了，除了我们推荐的大连七和海参以外呢，咱们的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也特别受大家欢迎。
7: 是的，
6: 给大家推荐的这段时间呢，每天都有好多朋友下单成功，还有好多朋友呢来反馈说你们这个蜂蜜啊真的是哎呀相见恨晚呐，吃了你们这个黑蜂雪蜜之后才发现以前吃的那个蜜都是啥呀，都是
7: 因为我们的蜜首先它没有杂质也没有杂味，全程零添加，所以品质是实打实的，放心。再跟大家说一说蜜种和蜜源。蜜种呢是东北黑蜂啊，里面2%的小蜜蜂才去采蜜，采的是什么蜜呢？来自黑龙江饶河县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里面的椴树上的椴树花的蜜啊，然后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每到七月份，这个咱们的东北黑蜂去采椴树花，这个结晶啊酿出来是像雪一样，所以它叫雪蜜嘛。而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椴树蜜，
6: 没错
7: 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无论是小朋友、老朋友，只要您想补充这个蜂蜜当中的活性酶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认准咱们的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
6: 这个蜜好不好？这个蜜源地呢非常重要，这个地方没有污染，而且呢又是非常珍稀的东北黑蜂。这个黑蜂呢非常耐低温，而且非常勤劳，也非常的强壮。
7: 对，
6: 只有这种黑蜂在这种的环境下才能采出来这么好的蜜啊。这个东北的黑蜂雪蜜，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啊，质地非常的洁白如雪，细腻如脂。打开之后啊，您先闻一闻，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椴树花香，不是特别哎呀特别一闻就闻出来那种
7: 腻啊，
6: 像什么化工原料那种味道啊、
7: 哦、是，
6: 它是没有添加的，也不是勾兑的，是纯天然的那种非常淡的花香味儿。入口之后呢是那种非常绵密的非常温润的感觉。你想啊，早上起来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
7: 口干舌燥的、
6: 经过了一晚上的睡眠之后，大家都真的是口干舌燥的，这个时候你喝上一杯温润的蜂蜜水，用这个黑蜂雪蜜开启你美好的一天，多么惬意的事儿啊！
7: 而且很天然，很健康，而水又很甜啊。
6: 嗯、
7: 那么白天我们可以加上一勺这个40度的温水就够了啊，因为要保证里面的活性成分啊。
6: 对，
7: 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好价格，500克装的正宗的本草实践东北饶河黑蜂雪蜜，我们198元是直接买一罐再送您一罐。那想要多囤一点的朋友，比如说给我的公公婆婆、爸爸妈妈，396元能够买2罐送您3罐到手，整整
6: 五瓶
7: 啊！而且无论是买一瓶啊，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买两瓶都是送的，买一送一，买二送三，通通都能够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划算到爆了！
6: 没错，不单单可以喝蜂蜜水，你也可以抹面包，像果酱一样抹上面包上啊，或者是你买了那个蒜苔味的饼干之后，你抹上点黑蜂雪蜜，哎呀，那味道绝了，朋友们啊！
7: 哎，很巧妙。
6: 哎，如果是你想尝一尝正宗的东北的黑蜂雪蜜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什么样的味道啊，那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把它给带回家。

0: 真感情。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4: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5: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4: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5: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4: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5: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6: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7: 高峰路况，
8: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K61加156青岛方向主线临时关闭。此外，G1511日兰高速的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K114加100日照方向主线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49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3: 嗯，欢迎刘三勇说，雷哥亚欣好，打卡济南的北园高架，这会儿转二环东立山路上桥口往东行驶比较缓慢，大家安全谨慎驾驶。祝雷哥亚欣顺心如意，谢谢三勇。
4: 哎呦，三勇老师真的每次啊如春风一般啊。
3: 对，他每次不来呢，我都觉得这节目不完整，你知道，他已经成了节目当中的一部分。
4: 现在是齐齐整整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位这么近那么远，真的也是越来越熟悉了啊。从第一天问在哪儿互动到现在，他说俺也是泰安地，今天没有发错，已经打卡37天了。
3: 哎，欢迎这么近那么远，欢迎其他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像三勇一样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当前汽车产业电动化替代的速度呢，远超预期。乘联会5月11号发布的数据，2026年4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38.4万辆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84.9万辆，渗透率达到了61.4%。同期常规燃油乘用车的零售仅53万辆，同比下降了37%。
1: 这是今年4月份卖车的一个数据啊。销量前10的车型里啊，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其余9席都是新能源车型。乘联分会就分析指出，说高油价加速了消费需求向新能源车转移，而新能源车的免购置税政策也仍在延续。但是对于有购车计划的家庭，业内人士还是建议要综合考虑使用的成本、充电的便利性以及续航里程等因素。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明天开始，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以购买淡季周中9折火车票了。铁路12306将在优惠车次后面标注一个敬，尊敬的敬字。优惠车票的页面标识呢是长者优惠字样。
1: 是我们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认准敬字的车次啊。

0: 那优惠的车票呢是适用于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的列车，当然不包含这个端午假期哈。
1: 嗯，
0: 老年会员旅客除了9折优惠外，还可以享受3倍的积分普惠。
1: 为了迎接5.19中国旅游日，还有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活动，时间呢是5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下周一到周三，连享3天半价。游客朋友呢可以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那么游玩当天呢刷身份证入园就可以了。
0: 嗯，咱们的黄山半价啊，为咱们的出游增添了高性价比选择，但是半价门票需要提前至少1天线上预约，不支持当前现场购买，所以大家记得做好攻略。
1: 嗯，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注意了哈，有福了，从源头提升螺蛳粉的口感。从今年的春天开始，广西在柳州的鱼峰区推广种植万亩米粉专用稻，这个品种呢名为桂野粉，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更加的爽滑 Q 弹，亩产比普通食用水稻高出了20%。那么今年的新米上市之后呢，消费者就能品尝到用桂野粉制作的更加爽滑的柳州螺蛳粉了。
0: 嗯，搜完粉咱们接下来再进入我们的板块，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关于运动的事儿。很多朋友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啊，也经常想拿出来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来活动活动。但是呢对于有一些上班族来说，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运动怎么办？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不妨呢利用一下碎片化时间来运动运动。
0: 是，国际权威研究发现，只要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血糖指标就能降低24%至30%，胰岛素水平就能降低23%，改善的幅度啊，就是每20分钟起来活动2分钟，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大致相当。
1: 嗯，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节目播15分钟就得有广告啊！
0: 哦，
1: 起来活动活动啊！每次活动2分钟，5个小时累计活动量约28分钟，恰好呢能够凑够半个小时左右的活动量。但是效果呢，针对久坐的伤害来说的话，那真的是有帮助的哈。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呢每半个小时你就设一个闹钟。有些朋友呢可能像我一样佩戴了这个手表啊，这个手表呢是那种运动健康手表啊，
0: 嗯，
1: 它会提醒你，你坐的时间比较久了，站起来活动活动。你如果是没有这个手表的话呢，你可以设一个闹钟，手机上每半个小时提醒你起来上上厕所呀，啊，喝杯水啊，或者是到这个走廊上溜达一圈啊，
0: 嗯，
1: 然后再回来好好工作。哎，你会发现身体更好了，而且工作效率更高了。
0: 是的，总之呢咱们就是让自己啊坐一会儿然后动一动，坐一会儿动一动，
1: 嗯，
0: 哪怕运动量不大，那也比一直坐着好。
1: 对，不要总是坐着，得出去活动活动，出去旅旅游，
0: 走
1: 是吧？
0: 嗯，
1: 如果是你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跟着我们一块去重庆，一个特别好的山城，老山城，既有悠悠的旧时光，同时呢还有热辣火锅。一说到重庆，很多朋友就首先就能想到是火锅啊，热辣滚烫的，还有这个什么烟火街巷，
0: 嗯，
1: 既有江湖豪情，又满心温柔惬意的这么一个老城。
0: 重庆好，价格也好，我们定在2个日期，5月25日到29日、
1: 嗯，
0: 还有一个是6月11日至15日，每一个都是由主持人加上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疾风团，一价全含，并且是2999元。
1: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朋友们，不到3000块钱，你就想住一晚上5星级酒店多少钱？
0: 还有往返机票，
1: 对，还有往返机票，而且过两天这个燃油附加费还提高了啊。
0: 对，
1: 那咱们这个价格是2999，抓紧时间下单，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时间出票，你就能省一部分钱啊。
0: 嗯，
1: 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上5星，特色美食呢一网打尽，各种打卡地。你到了重庆之后，肯定除了吃玩以外，你得去一些地方打卡。比方说，很多朋友可能刷抖音都刷到了那个轻轨穿墙，
0: 嗯，
1: 那个魔幻场景也都给你安排上了，你一定要去拍一个视频，发一个朋友圈，发个抖音啊。点赞无数哈，
0: 是
1: 山城美景，这一次呢全都是一网打尽。
0: 是，无论是5月25号出发还是6月11号出发，都只要2999元。如果您想去重庆玩，又想跟着我们走，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一能解锁行程，二能完成报名，
1: 嗯，
0: 也可以来拨打热线 0640-1011 156-0640-1011

0: 瑶瑶。
1: 如果是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的伊犁去看一看的话，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是两个团，一个是6月12，一个是6月20，都是8天双飞，名额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想去伊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这个地方被大自然偏爱的，已经是没谱了，已经是啊。你像有这个独库公路，大家非常了解的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哪一个景点都是大家不管是从这个电视上看到过，还是刷视频刷到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景点。到了新疆伊犁之后呢，除了品尝当地的美食，尤其是水果、羊肉以外啊，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点伴手礼，买点薰衣草的那个精油啊什么的，非常好。葡萄干你得买一点啊，光葡萄干就好几个品种，什么红葡萄干、绿葡萄干，各种各样的混合颜色的葡萄干，您都买一点啊。
0: 新疆是一个好地方，
1: 对，
0: 而每一个季节它又不一样啊。无论是六月十二日还是6月20日，我们的价格都是6699。当然，越到后面可能价格
1: 越贵。
0: 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报名的话，20人报满就封团了。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1: 是同样的行程，等孩子们一放暑假，哎呀，好家伙，到了8000多块钱了啊！
0: 而且人多。
1: 是，现在是6000多块钱，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的话，咱得抓紧哈。如果是您想此生必驾318。今年我就去实现它，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现在这个名额也不多了，极少数名额，马上就出发了，5月18号还有4天的时间啊，我们就启程了，20人轻奢精品小团，坦克300给大家准备的是啊，尤其是喜欢自驾的朋友，你可能之前呢也自驾过，你会觉得非常的麻烦，因为你得看这个行程走哪条路啊，绕过哪个地方啊，避开哪个地方，
0: 这油钱，
1: 对，怎么更安全，你可能得费半天的劲儿。那么跟着我们一块去自驾的话呢，就非常省心了，有我们的一个主持人带队啊，搭配了资深专业导游、10年以上的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大家就完全放心跟着我们去就行了，省时省心省钱。
0: 是，就在5月18日到24日，7天6晚，价格呢也是分您自带车还是坐几个人的位置啊，但是通通如果说租车的话，我们是过路费、租车钱、油钱全部一价全含，并且是零购物，真纯玩20人精致小团。如果您真的想要去川西感受隔孽之眼的美，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字。
1: 稍后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马上拨打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稍后见。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5: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